0: 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科创人才为核心职责，以各类主题科普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科普资源共享、科普服务下沉，以优质科普服务赋能青少年成长。通辽市科技馆科技辅导员卜凡丽：
1: 我们为孩子打造了一个充满趣味的科学乐园，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传播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神。
0: 在通辽市科技馆旁，是充满书香与艺术气息的通辽市图书馆和美术馆。通辽市图书馆多个特色展馆藏着多元化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从触摸感知的无障碍空间，到穿越千年的典籍世界，从草原的文化根脉到红色的精神传承，每一个展馆都有独特的风景，是亲子研学、文化打卡、技能学习的好去处。而通辽市美术馆则致力于打造科尔沁美术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承办各类国家级展览，为美术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艺术展示平台，成为科尔沁文化的新亮点、艺术的新名片。通辽市民刘瑞平：
2: 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图书馆或者美术馆，这里的环境特别好，图书还有各类美术作品都非常丰富，能够长知识，还能陶冶情操，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3: 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牧场的一处治理草场上，乌拉盖管理区草原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防治成效跟踪监测工作。本次治理摒弃传统一刀切模式，按照狼毒草密度、草场受损程度划分重、中、轻度治理区域，分区匹配围封、药物除滞、切根、有机肥改良等措施，实现一地一策精准防控。技术人员全程驻守现场，逐项核验施工流程、药剂用量、操作规范，留存完整可追溯的科学监测数据。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牧民张连柱：
4: 狼毒草这类有害植被泛滥，不仅压缩优质草场，提高我们牧民养殖成本，还破坏草原生态，所以防治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会积极配合治理工作，一起整治修复，全力守护草原的好风貌。
3: 狼毒草是草原退化的典型指示植物，其蔓延会严重挤占优质牧草生长空间，加剧草场沙化与生态失衡，降低草原再处能力。今年乌拉盖管理区计划实施狼毒草差异化试验防治1200亩，其中重度发生区800亩，中度发生区200亩，轻度发生区200亩。此次试验防治工作将治理重心放在800亩重度受灾草场，同步兼顾中度、轻度地块治理，精准压制狼毒草种群扩张，促进土壤改良、原生植被恢复，有效提高草原生态自我调节能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林业和草原工作站副站长吴雪梅：
5: 狼毒是竞争性比较强的有毒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根系发达，影响其他牧草的生存空间，造成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破坏草原生态的平衡，影响牧民的经济收入。对此，我们持续开展有害植物的治理，也就是狼毒的治理，提升植被盖度，强化草原防风固沙的成效，守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3: 短期集中治理之外，当地对试验地块开展常态化监测，采集狼毒草消退率、优质牧草占比等核心指标，完成防治成效与生态效益综合评估，提炼适配本地的最优防治路径，为全域草原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撑，持续守护乌拉盖草原青绿底色。
6: 在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哈拉图嘎查巡诊现场，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诊疗设备为牧民体检，依托车载 5G 网络，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其医共体平台，影像心电资料同步推送其医院远程诊断中心，快速出具专业诊断报告。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中心卫生院院长石银新：
7: 通过草原云上医疗车深入巡诊点及牧户家中，为牧民开展巡诊服务，车内搭载 5G 远程网络，检验检查结果实时通过医共体信息化平台上传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及人民医院，各远程诊断中心专家实时反馈结果，指导用药，极大地解决了群众看病远的难题。
6: 草原云上医疗车相当于微型移动医院， 可远程处置疑难病症，其医院专家定期随车下城牧区开展基层医护技术帮扶。该项目2025年9月投用，目前全旗配备3辆云上医疗车、2台 DR 体检车，累计巡诊超10000公里，服务牧民2000余。

0: 人次，结合全旗2.3万平方公里牧区地域特点，当地搭建智慧医疗一体化平台，建成10大信息中心，实现15家基层卫生院、44家村卫生室医疗数据互通共享，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上诊疗服务，累计完成远程影像8500余例，远程心电1700余例，5G 超声800余例，协同门诊4100余例。AI 加药师处方审核模式累计审核处方23万张，基层处方合理率提升至86.3%。乌拉特中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韩切：
1: 乌拉特中旗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这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健全分级诊疗体系、破解边疆牧区就医难题的关键民生举措，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高效、便捷实惠的医疗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在茶柚前旗多家汽车销售店内，随处可见“嗨购乌兰察布”、“至高补贴9000元”等宣传标语，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咨询选购。大家有的围在车辆旁仔细查看内饰试驾体验，有的坐在洽谈区与销售顾问核算车价、测算补贴优惠，咨询订车的客户络绎不绝。消费者范文慧：
3: 销售是张富的张茶，便宜了9000块钱。
2: 乌兰察布市于6月18号重启2026年第一批地方新车购置补贴活动。本次新车购置补贴采取先购后补、审核拨付的方式，实行阶梯化标准，以车辆含税发票价划分基准补贴，15万元以下车型补贴5000元，15万元以上车型补贴8000元。在此基础上，吉宁区柴油前旗同步追加1000元叠加补贴，实打实降低购车开支。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董泽龙：
4: 补贴通知一出，咱们这个门店咨询量、到店客流量明显上涨，不少观望许久的客户直接下了订单。
2: 走进吉宁区一家家电家居体验店，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各类产品分区陈列，摆放有序。家装样板间内，智能家电与沙发、橱柜等家居软装巧妙搭配，相得益彰，为市民选购家电、规划家装提供直观参考。吉宁区某家电家居体验店总经理刘默孔：
5: 我们推出多重叠加优惠，消费者购买一级能销家电，最高能享受原价40%的优惠。自活动开启以来，门店客流较平日增长150%。
2: 自本次惠民促消费活动启动以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与门店优惠，极大地激发了乌兰察布市民家电换新、家居升级热情。众多有装修规划、老旧家电置换需求的市民纷纷趁着活动集中选购。吉宁区市民高秀娟：
6: 家里的冰箱呀、空调呀，就是用了好几年了，也比较旧了，正好现在有政府家电补贴，算下来一套家电能省个好几千块钱，我觉得非常划算。
2: 吉宁区商务局副局长刘薛梅：
7: 截止目前，吉宁区累计发放补贴600余万元，拉动家电销售额超4000余万元，有效地撬动了绿色消费市场，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
8: 近日，家住海南区的市民马维照在海南区人民医院顺利领取到母亲治疗慢阻肺所需的药品。以往这类药物需专程前往乌海市人民医院开具，如今在家门口的医院便可配齐取药，便捷的就医购药服务让他倍感暖心。市民马维照：
9: 原来给老母亲开药呢，每个月都得必须从市里头跑一次，现在呢，海南区人民医院也可以开原来开不了的药，就方便了很多，给老母亲开药也不用去市里头了。
8: 这份便捷的就医体验源于乌海市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心药房的全面功能升级。今年以来，乌海市人民医院中心药房有序完成多家医疗机构药品调拨供应工作，以往仅三甲医院可开具的药品，现可直接在区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取药，基层缺药也可通过系统向上级中心药房申请调配。药品从出库到送达，全程信息可追溯，用药安全可控。目前已向乌达区人民医院、海南区人民医院、乌兰纳尔镇卫生院三家单位累计配送药品29笔、2239盒之，让优质药品真正下沉到群众家门口。 乌海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光峰。
10: 中心药房将持续深化药学服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优化调配流程，强化智慧赋能，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以更高标准守护群众用药安全，以更实举措回应百姓健康期盼。

0: 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柠檬小棉袄的传承人，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年货，就是这个红红火火、喜庆温暖的柠檬小棉袄。这些年来，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六七十位这些老奶奶和村里这些留守妇女跟着我一起做柠檬小棉袄，每年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千甚至是上万不等的收入。也正是因为柠檬小棉袄这个机缘，我们村和周边村成了乡村振兴下第一个小袄大美、超过商性的乡村示范片区。通过这个片区的打造，给我们村安了路灯，铺了沥青路，村庄美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说起柠檬小棉袄的故事呢，还是要从10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我们村里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5: 吴兆京一大早就出发了，最近他特别忙，每天都要赶到村民家里回收之前定做的小棉袄。
4: 快封网了是吧？
6: 啊，
4: 哦，帮快，这边还得缝上个东西，还就在这个地方，估计这个活开了。
6: 活
4: 就把它这么连起来。
5: 回收小棉袄，一经发现问题，吴兆京都是上手处理。这是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小棉袄的订单迎来了销售旺季，现在还有超过上千件的空缺急需填补。吴兆京忙了一个上午，仅收了几十件棉袄，而距离交货的时间只剩短短一个多星期了。
4: 那都是你缝的事儿，对的嘞。
5: 村里的一些老人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已经不能缝制小棉袄了，这让吴兆京手中亟待交付的小棉袄订单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吴家楼子村坐落在沂蒙山外腹地，由于村里没有产业支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4: 2011年水灾前后，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我们村里这么一群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就给他们打招呼聊天，结果他们说：“你说俺这是等死队。”
5: 吴兆京原本在临沂市一家企业上班，通过十几年打拼，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这次回乡，家乡老人的一句玩笑话却让他感到心痛。
4: 我说：“你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叫做等死队呢？”说我们就。除了这个晒太阳，别的又没事干，吃了耍，耍了吃，不是等死就是什么啊？这句话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
5: 2013年，吴兆京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棉袄加工基地，专门邀请村里的留守老人参与缝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小棉袄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21年11月将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在2021年，还有一份温暖的纪念被吴兆京留在了家里。
4: 2021年10月31号，

0: 咱们央视山东群演会这个栏目到我们村采访的那个日子，我就到青州花卉市场买了两盆花，这两盆花也就成了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记忆，每年都开得特别旺，我每年也都把它保存得特别好。
1: 那次采访也让我们的镜头跟着吴兆金记录下了更多老奶奶和小棉袄之间的故事。
2: 这就是娘家大了，娘
0: 老是能添缝这个哈。
1: 这位老奶奶表示自己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缝制过棉袄，吴兆金耐心给老人讲解，并给他留下制作小棉袄的材料，请他试一试。这些曾经针线活做得不错的老人，因为上了年纪，现在也只能试着缝制棉袄。经过一天努力，吴兆金走了十多家，最后也不确定能有几位老人可以加入。
2: 人家是说话算话，咱签了合同的，你说什么时候交货，咱就得什么时候交货。那天气都冷了，到这时候了，你这太紧了，这没得，我这拿回去怎么分呀？分不住啊。
1: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一直没有按时供货，有些着急的客户亲自找上门来。
3: 这个市场大，
1: 面对已经逾期的订单，这位客户表示可以再宽限一周时间，但是要求吴兆金必须要按新款式进行加工。
0: 对，中宽式的哈，做工确实费事。第一个，咱些做棉衣的是老人哈，他不可能说是好在那种年轻的时候那些工人一样，他一天干个十几个小时，你黑的照顾到他们的心情。
2: 你那亏了，俺也很体谅。
0: 黑的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
2: 你那亏了，俺也体谅。
0: 对，然后我们
2: 也亏了。你有你的难处，俺也有俺的难处。俺在这边
3: 对
2: 就可以面面的来，俺都不好意思了，就是这。
1: 经过协商，双方各让一步，客户愿意再宽限一周，吴兆金也答应一定按时交货。
2: 行，把你给备货啊，
0: 放着啊。
1: 吴兆金送走了客户，马上赶往高家楼子村。经过统计，一共有八位老奶奶可以帮助自己缝制小棉袄。商继英80岁，年轻的时候是吴家楼子村做小棉袄技术最好的，也是最早帮助吴兆金做小棉袄的人。吴兆金找到商奶奶，就是想让她帮自己做培训。商奶奶觉得自己上了年纪，担心讲不明白，教不好。吴兆金恳请商奶奶在现场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
0: 嗯，到时候你话说说，
4: 有
0: 点灵活。
4: 有些年龄也会紧。
5: 这也不把你的我们这个口牌怎么唱，就叫他怎么唱。
4: 管我还当了都对，不会
5: 是。
0: 我现在呢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缝小棉袄这些老人，年龄一年比年大了。肯定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6: 又是变强。
0: 当他们缝不了小棉袄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养老问题？你在家里做什么了？把那窗户钉钉的，都钉上吧。
4: 哎呦，你这里不钉的窗户咋钉？
1: 82岁的刘奶奶缝过5年小棉袄，现在因年龄太大，视力不好，就没再做。吴兆金知道他很多活自己都做不了，今天特意来为他订窗户。
0: 哎呀，那些老革命啊，那不他家边儿吗？
7: 他家边儿，啥个说的
0: 挺意思。该死的死的，我回去吧，大姐。
7: 弄啥事吧？咱今儿娘活发活，长了9点没问题。
0: 刚才9点，刚才4点了。
7: 是啊。
0: 不行啊，不是一天能干完的。这些老人他听着我。接着客户催活的通知，他知道我心里很着急，别的做不了，只能多干点活，再叫客户催我，并不为了多加班挣了2毛钱的事。
7: 行
0: 了，好了，
7: 行了，妈咱也差钱算是。
0: 哎，死的死的走吧，都一块死的死的走吧。
1: 在吴兆金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0: 到了腊月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给我说，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1: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0: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 讲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要说个事哈，小黄厂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黄厂这边去看演出哈。
1: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兆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也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进行发展的一个力量。

0: 近三天的精心策划没有白费。更让他欣喜的是，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名字我都记下了，到明天上冯兴峰那里一块也得叫你培训啊，行吧？
2: 行
1: 啊。
3: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金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3: 从拍摄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棉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改变，硬件条件的改变是最大的一个改变。2023年10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对车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我们现在的车间呢，是一个标准的2层楼的生产车间，一楼是一亩小棉袄的展厅，2楼是些老奶奶的工作室，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
0: 车间变了，产业大了，回看这一路，吴兆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3: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感谢，感谢自己回到了乡村，选择了这个产业。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想皆所愿。
0: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在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旗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5: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就是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来了，来到我们家，他有人干净，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作风。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他一忘。
4: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5: 对对对， 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他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人家这搁，那才看着好看呢，看感觉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4: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5: 对对对，
4: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5: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作为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正的，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正直，就是别耍小心眼子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的个，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嘛，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哥们了我的，那就是做一做就跟亲哥兄弟，到一堆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城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儿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个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是
4: 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直，
5: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4: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5: 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了，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的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里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许的那个媳妇儿，她上那个丫头家去了。她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会儿就60多岁，那个长病，好一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在种地，那就是扒玉米吧，
4: 跑
5: 回去也挺累的。她或者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面油条的。我们刚进家，知道哪有面油条的，那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我好几天没吃饭，把我面都那个啥了，我这长病感冒。最后我们卸着车，王老伴儿就正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在做。首先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就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他吃上。最后把他感动的，大侄女，你感动我亲闺女了，就这么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这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4: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5: 93。
4: 啊，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5: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种，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他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了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你像那个园子有草了。他没啥事还得去忙一会儿薅草去。
4: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事情啊，
5: 干点事情。对对，
4: 这个也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5: 对对对，他一瞅这一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就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
4: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5: 我们是七八年结的婚，
4: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5: 那是吧，要不这次上次去那个给咱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1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4: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那不知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了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5: 咱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毛病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不是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句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就好了。

0: 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就照谁的办呗。
1: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0: 实际夫妻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是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做到这个，这就啥都迎刃而解了就。
1: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0: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那你没头。
1: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0: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我们事了，不能计较这些事，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入我们事了，你就必须得帮着解决，让那个邻里之间你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么样，他还帮那啥去，这人是能就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说，这人能处能交。我就跟你说例子，就是网名有叫刘峰的，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着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前面一股或者那个啥，他一拐弯翻山坡去了，我脸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兜，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兜，兜不动我得先兜，大家伙来了一起帮兜，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嘛，那一看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个啥去。不能想别的，
1: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0: 这正直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个。
1: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他遇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我想经过这件事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个我20几岁在汽修厂，就是大到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了。我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又把我们告了，告了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在七几年那块儿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走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的嘛，再见这样的日子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你看他在那躺，到家躺着，你这冻死家这特别冬天，也想把他那个啥惊回来。
1: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0: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守本那个做政治的人。
1: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0: 两个儿子都那啥，大儿子是96届军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1: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啥呢？我就是看中那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农村，就是那个当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儿，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就是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会儿就是在23左右那会儿，就是72年那会儿就想当兵，没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来我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的，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会儿就这期间，那会儿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1: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 都当兵了，那就是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0: 对对，你最同意，这特别儿子，你最同意当兵去，我想什么事还要让你走，让你当过兵。
1: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后
0: 都
1: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古族是吧？
0: 嗯，我们是满族。
1: 在平时就是如果说是一家十一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0: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我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乐意吃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正在啥民族，既然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在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1: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0: 这个情况没有，要么刚才不说嘛，老辈儿就你特别咱们在农村，主要就是带着饮食，你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先问的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你能做你做，蒙族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你就都这么来，主要就先征集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他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1: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0: 咱这些个吧，主要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俺我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我们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花戴，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国上的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这个大学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材上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你干啥也干不成，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1: 您家里边是四世同堂，有十一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0: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辈陪着本，为啥说王老辈陪着本呢？你像孩子们之间闹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就是往首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调解完了的人，王老伴在这就开始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解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一句话他都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在闹矛盾的时候，你要是在这当中把这事一挑呢，他是越来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1: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理智。是吧？然后咱们再说谁对谁错啊？
0: 那是的，先把气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时候，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不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命不一样。先说儿子，把事情清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逼再说。
1: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0: 那对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1: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

0: 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1: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俺们孝敬，回来特别那啥，收球，俺不都回来吧？你必须轮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回来帮收球。这俩儿媳妇，你像那个，俺们这几个生日，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的。像他们走这两单。没有意见，不照隔膜，这就不错了嘛，就是满就很满足。
0: 那来说一
1: 这一
0: 说
1: 个
0: 这
1: 孙
0: 个
1: 子，
0: 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1: 他们品格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啥，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谁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了。就是长期唠叨吧，你不能嫌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行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夜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桌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特别你看我那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6年级那个，3、4年级这个，你就有理想，你长大想干啥，考啥，你有个专业。
0: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1: 对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第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说那句话，他们家的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情况都得问着问着，唠叨唠叨。
0: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干啥来着？这都在哪呀？
0: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
1: 是啊，
0: 入也
1: 对
0: 会
1: 对。
0: 越来越多，是吧？
1: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这个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个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1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10块也是自己收入。大小钱儿，作为老百姓都得挣，不能那个啥呢？大钱儿挣不着，小钱儿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1块钱我也能抓着手呢，那算我今天收入1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1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1块钱你也没捡着，这过日子挣着就不行
0: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就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1: 对对。
0: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1: 但是在我们村儿啊，邻邻居居能闲的时候，到一堆就是好唠子闲嗑，就说点意见，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啊，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闹，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你这是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就像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要团结起来，稀拉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就看这活在那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反正跟这个老百姓坐着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儿。
0: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呢，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反正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啥呢，就是村民上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见真理嘛，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搞得一堆， 咱先别到地去聊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聊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都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你聊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们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得能说好了。这往那那个影子吧，这就是往那满山三五六组，我能不能解决，最少也时候这样。
0: 您觉得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这个家庭会发展得更好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想到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对，自个儿的家风家教，现在我们就这么考虑，把我们这个家风传下去。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呢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行之有效的帮助您去推进一些急难筹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352，0471663352，可以选择拨打。节目呢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欢迎各位，大家的问候我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统一的来回复大家。早上

好，欢迎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支持和参与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点亮你的名字，同时呢，也来助力一下正能量直播间的基础流量。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哎，立伟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立伟老师，我那个我们屯儿啊，我是西安蒙突泉县宝石镇的人，农民。
0: 嗯。
1: 我们这屯儿啊，有那个开荒啊，把杏树地都拱了，完现在但是没播种，没种。
0: 嗯。
1: 他现在开荒，我现在投诉，现在正好是一个月了，没有答复。
0: 嗯，投诉了已经有一个月了，没任何答复。投诉到哪儿了呢？
1: 投诉12345西安盟和呼和。
0: 打到当地的12345。
1: 啊，对对。
0: 那兴安盟您是联系的哪个部门？
1: 也是那个市长热线嘛，12345。
0: 打过之后没有单位跟您取得联系吗？
1: 一个没有，正好现在一个月了，也没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也没有啊。完我往呼和打了两遍，接听到兴安盟。
0: 嗯，那么12345给您回电了吗？
1: 回电了，他说那个给你处理怎么样？我说一个工作人员没给我打电话呀，处理满意吗？我说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工作人员没有给我回电话的，这么说。
0: 好，是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哪个村呢？
1: 宝林村。
0: 宝林村，树林的林是吧？
1: 哎，对对。
0: 宝林村，开荒的就是咱们本村村民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开荒了多少亩的这个林地呀？
1: 我大约估计也得2到3亩，5亩吧。我都照上相了，那杏树啥的都那个啥，我都照上相了，搁手机拍来了。
0: 这是山地呀，还是平地？
1: 山坡。
0: 山坡吧，一般这个东部区的杏树都是在山坡上，至少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它这个山坡开了之后，方便耕种吗？
1: 它就私自开的，现在它开了，它。完，我一说举报他，他害怕了，他没敢种。
0: 哦，那把原有的杏树全都采伐了。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杏树是自然这个生长的野山杏啊，还是说什么？
1: 野山杏，自然生长的。
0: 一直都是林地的性质是吧？
1: 啊，对对，就山上是长的那个小杏树啊，对对。
0: 嗯，3到5亩。一个月之前他开荒的，因为你明确跟他说，如果你再开荒的话，我可能就要举报你。于是呢，这块地呢被采伐了杏树，但是空着呢，也没种。
1: 啊，对对对。
0: 好嘞，宝林村啊，宝石镇，您有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我有刘镇长的，现在我搁手机打电话，我还记不下来。完了之后，我往突泉林草局打下电话，没人接。
0: 你把刘镇长电话提供一下。
1: 我看我能找着吗？这玲玲还不会呢。
0: 那你这样吧，你去挂了电话找，找到之后你再打进来。
1: 啊，等会儿我要不好打呀，我现在找找哈。
0: 打电话之前怎么不把号码准备好？
1: 哦，啊，刘镇长，我找了。
0: 来，我们等待一下这位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

0: 他那个号码是136。
1: 136。
0: 5485。
1: 嗯。
0: 7122。
1: 这是保时镇镇长刘镇长的电话是吗？
0: 啊，对，副镇长，他是上把手，有啥事儿我都找他。
1: 那你没有直接跟他联系反映这个情况吗？
0: 我没找他，我找他，等我给他打一回电话，他不接。
1: 给他曾经打过电话，但是没接，于是就这个问题，你们俩并没有实现沟通，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帮您联系一下镇长吧，啊。
0: 哎，好的。
1: 电话不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他一般说他不低。喂，
1: 您好，请问是突泉县保石镇的刘副镇长是吗？您好，刘镇长，你好。喂，刘镇长，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能是信号有些问题，我们再试着打一次啊。
0: 嗯，我们保持就这样。

0: 哎，
1: 你好，请问是突泉县宝石镇的刘镇长是吗？刘镇长，你好。
0: 二，
1: 哎，刘镇长，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咋的？
1: 刘镇长，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我这听不清，你大点声。
1: 现在这个声音您能听得清楚吗？
0: 啊，现在听着了。
1: 好嘞，刘镇长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民生节目的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现在咱们的节目呀，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您打的电
0: 那个，
1: 话。
0: 我现在在医院呢，这会儿比较吵，你说话我听不太真。
1: 这样吧，刘镇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跟我们沟通的话，能不能提供一下现在正常在岗的咱们乡镇负责人的电
0: 我
1: 话？
0: 听不太清，你这样，那个我这会儿是在医院呢，领着病人看病呢。
1: 那给我提供一下今天正常在岗的乡镇
0: 听不
1: 工作
0: 清
1: 人
0: 你
1: 员
0: 说
1: 的电
0: 话。
1: 话。刘镇长，你好。医院至于噪音这么大，然后这个拿手机接听电话都听不清吗？而且今天是周一，正常工作日，早上的9:10啊，是在陪谁看病呢？来，在线的这位朋友，还有乡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再没有了。这个我那家我查一下那个书记号没查着，就是一把手的。
1: 西安盟的这个区号是0482是吧？
2: 啊，对对对，1235。
1: 什么1234？我说区号呢。
2: 啊，区号是0482，对。
1: 来，我们现在拨打了0482的114啊，这个4号键又没按出去。

0: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号乌兰浩特不见不散，隔成豪华包间，顶级音响，最新热歌，快约好友尽情欢唱。
1: 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0: 对不起，作息繁忙，继续等待。
2: 你好，陈宝，什么可以帮您？
3: 麻烦帮我查两个电话，一个是突泉县林草局的电话，另外一个是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的电话。
2: 然后他现在是林草局是吗？
3: 对，是的。
2: 抱歉，突泉林草局的话，只有公安分局的号需要。

0: 要吗？
1: 不需要。那帮我找一下突泉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他办公室也没有登记，他只有群众诉求或者信访的，您要哪一个？
1: 嗯，都可以。
0: 那给您提供一个群众诉求的，518-039。
1: 518-039哈。
0: 对。
1: 好，谢谢。宝石镇镇政府的电话。
0: 宝石政府啊，请您好。
2: 请记录电话为5602-022，请记录电话为。
1: 5602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哎，你好。
1: 您好，请问是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是吗？
3: 啊，对。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3: 没贵姓，关。
1: 关老师是吗？
3: 啊，对。
1: 关老师您好，打扰您，节目此时在直播的时候呢，接到了咱们宝石镇宝林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村民反映说当地村民呢有把这个2-3亩呀，还是可能是2亩到5亩之间的杏树林，然后给采伐了，开荒了。这个事情有没有村民跟我们宝石镇镇政府这个反映过？
3: 没有。
1: 没反映过，您没有接到过是吗？
3: 对，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1: 您是咱们镇政府的什么职务？
3: 办公室的。
1: 办公室工作人员。
3: 对。
1: 好，那现在您方便记录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吗？
3: 啊，您说。
1: 哎，这位朋友呢是位于咱们宝石镇宝林村。
3: 宝石宝林。
1: 然后他反映呢，大概现在有2亩到5亩左右的，因为村民也没有去丈量啊，就是根据自己的大概印象描述了一下面积，说这个山坡的杏树林被本村村民呢全部都采伐了，夷为平地了，想要开荒种植。
3: 山坡杏树林，
1: 大概是2亩到5亩左右。
3: 然后他还有什么诉求吗？
1: 他的诉求应该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杏树林啊，如果它是林地的话，是否允许个人开荒，把杏树林采伐掉？这是村民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因为他作为本村村民，他也要维护咱们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嘛。
3: 好的。
1: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乡镇政府应该关注到的一个重点，所以带着群众的问题直接联系到您这儿了。这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您能记录一下吗？
3: 您说。
1: 我们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啊。
3: 好的。
1: 张先生。
4: 哎，
1: 您的电话方便留给我们宝石镇镇政府工作人员吗？
4: 方便，方便，150-4820-1148。
1: 你大点声说，说清楚一点，人家得记。
4: 150-4820-1148。宝林村三社张德库。
3: 宝林村三社，行，好的，我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后续联系你。
4: 我的诉求是2点：依法查处非法开荒行为，另择恢复开荒地貌，草原地貌。第二条，因其严重失职，申请撤销其护林员聘用资格。
3: 谁的护林员聘用资格？
1: 来，在线的张先生，这怎么牵扯到护林员呢？你刚才没有跟节目来说这事儿啊？
4: 他是困难户吧，这不就是村上高的护林员吗？一年国家就给开了9000多，我那街上困难户都是护林员。他们
1: 这个护林员的问题是两码事儿啊，我们现在联系乡镇政府，主要要关注说是不是林草地被开荒了，好吧？
4: 是是是，对呀、他开荒不属违法吗？违法就可以给他护林员
1: 是否属于违法？
4: 没有这个资格了。
1: 来，你等一下，是否属于违法？不归你界定，也不归我界定，甚至也不归我们现在接电话的这位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来界定。你能听得懂吧？
4: 好，
1: 这个都有待于去这个了解调查之后再给出说法啊。
4: 好的。
1: 我们此时此刻在线的这位宝石镇的工作人员，您好。
3: 你好。
1: 那这个事情我们宝石镇政府呢就辛苦去关注调查了解一下，然后呢及时给我们反映问题的群众一个回复吧。
3: 好的。
1: 大概什么多长时间能跟他取得联系？
3: 我看看，半个小时吧。你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下吧。
1: 你是说我的吗？
3: 对，不得跟你们反馈吗？是吧？
1: 你稍等，现在您这儿没有来电显示是吧？
3: 对，我这个座机上没什么显示。
1: 那您稍等一下，我们有请场外编辑老师来提供一下电话号码。或者这样，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
4: 好的。
1: 您稍等啊，宝石镇政府这位工作人员您好。
3: 您好。
1: 半小时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3: 可以可以，
1: 半小时之后就可以打给您是吧？
3: 对，我了解了解情况问一下。
1: 好嘞好嘞，
3: 嗯，
1: 那这事给您添麻烦，半小时之后我们联系。
3: 好的，
1: 哎，好，
4: 保持着。

0: 好。
1: 你在快手直播间是吧？
0: 我在快手，我现在不会咋呀，我
1: 的意思，你电话现在可以挂断了，因为你不用没有必要等半个小时，所以呢，你挂断电话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来关注进展啊。
0: 啊，好的，
1: 哎，好，再见。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
1: 王先生，您好，请讲。
2: 哎，你好，李宇老师。
1: 哎，
2: 我是上周五，也就是24号给你打电话，正好是我导播说你等着吧，我也等了20分钟，咱们节目也正好结束。
1: 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沟通对话，咱们俩之间是吧？
2: 对对对，我没有时间，咱们就是节目就结束了。
1: 嗯，
2: 我是咱们赤峰市，这导播跟你说了吗？
1: 导播没跟我说，你说你的事儿就行了。
2: 啊，我是松山区下集店乡水泉村民，我叫王平。我跟您反映一个，就是我们2010年写在我们小组在1234组征了1200亩地，当时征这个地时候呢，仅凭了一份征地公告通告，没有任何批复。我们能不能反映这个事儿？
1: 2010年的时候，在你们当地征了多少亩地？
2: 1200亩，
1: 1200亩土地，什么性质的地呢？
2: 是企业征地，还不是国家征地，更不是军事基地。就是企业征了1200亩，
1: 是什么性质的土地？
2: 全是，我现在闹不清楚的，李宇老师，这1200亩地，它在不在是这个红线地，就是那18亿亩的红线地，肯定100%或者200%是我们二轮承包农地这个基本农田，
1: 是耕地是吧？
2: 对，耕地，那耕地要是种植玉米，都是能产1700-800斤，反正几乎接近吨两天。
1: 来，我确认一下，1200亩土地都是耕地是吗？
2: 对对对，全是耕地。
1: 被征占用之后干什么了？
2: 企业盖成厂房。
1: 盖成厂房了。
2: 嗯，其中这1200亩地，李伟老师包括。林带三条半，就是为啥半呢？那个是不顾那么宽，是在公路旁的。这个林地约有30亩左右吧，也被林子铲除了，也都盖成厂房了，永远就是变不成经济了。
1: 1200亩土地当中呢，有一部分是耕地，其中有30亩左右是林地，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1: 然后从2010年就建了厂房，现在一直在正常使用这部分厂房。
2: 现在这个地还没完全，经过资源局批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据我们知道的是还没批，结果呢就有一部分还闲置着，就荒着。
1: 那我应该怎么去看待你这个事情呢？
2: 你说，李伟老师，
1: 我应该怎么去看待你这个事情？就是人家有一部分是有这个相关部门审批征占用的手续的，然后是建了厂房了；有一部分的没有手续的，现在并没有建厂房，空着呢，是吧？
2: 也空的不多，也建也没有批复的，也建了厂房了。
1: 所以我建议您把话说清楚了。
2: 对。
1: 批复了多少呢？
2: 那个咱们不详细，约也就是，最多也就个1700-800亩，这最多的这是。
1: 你不知道你怎么就说700-800亩呢？你不知道你怎么就说现在有一部分建了厂房的是没有被批复的呢？
2: 哦，那我们听着他们那个企业人说我们这找了还批不了呢。我这个是这样，李伟老师，那我不能瞎说，我这个。是在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的5月26号，到乡里面去了，乡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份征地通告，然后他这个事你得上这个咱们资源局，我们到区资源局把这个批复全调出来，我们手里有这个东西。2010年没有批复，2011年有8.35公顷。2012年九空公顷多，就这么挤牙膏似的这么批，现在还有几。

0: 据我们得知，还有一部分没批，我就这样说吧，李斌老师，就这1200亩一次批，一次批1200亩的，任何这个皮肤没有，就占了，那是2010年的2011年的2月11日，到就那一天把钱都发下去了，那是那个咱们农历的28，腊月28就要过年了。
1: 他们就找这个时机，哎，把这个钱。王先生，在你整体的叙述当中有如下几个漏洞，非常明显。我来向你叙述一下。第一，你打进来电话说，你们当地有1200亩土地，200%都是耕地，甚至是基本农田，是吧？这是你的原话吧？说着说着呢，又说有两条半林带，大概呢，林地占了30亩。所以我认为你说话挺夸张的啊！你最一开始说1200亩土地全是耕地。 而且都是基本农田，后来呢又说有2条半林地，其实林地占了35亩。我说其中包括这个，请你不要打断我说话，我在复述你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全部都没有这个审批手续，这是你最初上线的时候说的话吧？
0: 对对。
1: 结果你说着说着又说有一部分没有，那我问你，没有的有多少？你说我们不知道啊。结果你又说去年的时候给过你们这个书面答复，让你们去自然资源局给你们调取过，给你们看过审批的这个面积是多少？你这个钱也不答后语啊。 而且说话还很夸张，你让我怎么跟你对话？ 说我不能夸张啊，因为这1200亩地那是公告，就通告就上面说的那1200亩地。这样吧，王先生，您什么时候理清楚思路了，我随时欢迎你再次参与节目啊。这个问题呢，应该你们去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手续之后呢，你们觉得跟实际被征占用的或者实际的，然后现在撂荒了也好，空着的这个土地也好，是有出入的。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就可以。一不用夸张，二不用这个去渲染，没有任何必要。 反而可能会让大家提起精气神来，然后重点去判断你这个话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我们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啊。

来，我们刚才跟场外编辑老师小雪老师呢，这个短时间的交流沟通了一下啊。上个星期五，我们曾经三方通话采访关注过赤峰市苏先生反映的这个2016年流转土地，流转给村委会，流转了一共是30年。然后当时约定的是每10年支付一次流转费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只支付了一期。10年已经到期了，那么也就是一期的流转费用的这个囊括的时长呢已经到期了，那么二期的这个流转费用还一直没有给，并且呢还涉及到村委会呢又把这部分土地呢流转给了企业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个星期五呢曾经三方通话了这个当地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刚刚得到了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回电，来回复一下关于这件事情调查了解的一个进展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有请。

0: 来，我们共同来有请反映问题群众所在地的当铺地满族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马。嗯。
0: 哎，马老师您好。您今天给节目组回电是要来反馈一下上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我们有事您说节目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三方通话关注到的这件事情是吧？
1: 哦哦，对。
0: 哦，现在我们乡镇政府调查了解的情况如何？
1: 就这个咱们群众反映这个逾期拖欠这个情况，这个法院当时是村委会向法院提起诉讼，7月22号，从哈拉油村委会已经收到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判决是那个内蒙古赛鹤园林公司，于判决生效日15日内抵付哈拉油村委会。

0: 土地租金这个事儿、这已经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了。
1: 这是一个问题。您的意思呢是说，现在呢村委会已经代表村集体将这个用地的企业诉讼了，追缴剩余的这部分的土地流转的费用，以此呢给村民来落实上个星期我们这位参与节目的这位群众的问题，是吧？这个诉求说我们已经十年支付完到期了，那么现在应该支付下一期20年的这个费用了，但是这个费用迟迟不到位的事儿，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这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们上个星期采访的时候，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您了解了吗？
0: 哦，就是你那个有一个涉及是，实现的问题这块儿，实现的问题是依据法院生效判决，对哈拉尔沟村委会签订这个，30年的流转合同，法院咱们是依据2020年7月22号收到这个判决，判决书是2026-0404民初9019号。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这是法院给咱们做出的判决。
1: 已经认定过了？
0: 对，这是法院咱们判决书上法院判的。
1: 判的是村委会跟企业之间的流转行为，是吧？
0: 对对。
1: 哦，那我们其实马老师，我不太了解您的职务，我请教一下。
0: 我是那个包村的副乡长，
1: 马乡长您好。我们现在要探讨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您还记得当时他们是哪一年把这个土地由村民流转给村委会的吗？
0: 他这个实际是持续是2016-2017年左右这块。
1: 十年前的话呢，应该就是2016-2017年，因为到现在正好是到十年了。我当时记得咱们反映问题的群众说，跟村委会签订的是30年的流转合同，由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跟村委会签订的，对吧？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二轮土地发包在当地大概是哪一年？
0: 二轮土地这个是。是1998年
1: 、是吧？然后二轮土地发包给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承包使用的年限是多少年？
0: 当时是30年，应该是
1: 30年，是吧？那么到30年的话，1997年算起或者98年算起，最长也就到27年、28年。
0: 对，这个可能是它是基于这个土地，假如如果不变，可以时间是适当延长，这个。
1: 村委会跟村民当时签订的这份合同里面有这样的话吗？
0: 合同约定上没有这个。
1: 所以我们就不能想当然替他们来表示。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上次说的，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您，是我们的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转述也未必完全准确哈。其实我上次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村委会跟我们的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之间签订的这份3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97年、98年左右承包到土地，它的承包使用期限就是30年。那么他往出流转土地也好，租土地也好，他只能在他有效的承包使用期限范围之内来行使自己，才有权利来行使，对吧？他是超期了的，而合同里面并没有写，如果延包，那我们就还有效。所以您刚才这个答复其实不适合于他们这件事情。
0: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依据法院判决对这个整个这个
1: 马乡长，您说到的法院判决，我刚才也充分考虑了，所以我刚才您说到法院判决认可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具备法律效力的这个基础之上，问了一下判决的是哪一方的这个关系。您说判决的是企业和村委会之间的这个关系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我们现在追究的是村委会和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也就是村民之间签的这份合同的有效的这个问题，是否有效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儿，我认为是两码事儿，马乡长。而我们乡镇政府是应该充分关注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想说的话是什么，马乡长，再多占用一下您的时间，我来建议您斟酌考虑啊。 如果说企业一直还是拒不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的话，那么我们要从头追根溯源看这件事情。首先，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跟村委会签订的这份合同，这个有效性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那么是不是可以收回解除合同了，解除无效的这个合同了，那你企业跟村委会签的这个合同也就不成立了，你怎么继续使用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土地当时流转的性质并非征占用，然后流转的都是耕地，是吧？
0: 对，耕地和荒地。
1: 耕地和荒地，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流转走了之后干什么用了？改变耕地用途了没有？马乡长，
0: 他这个是按照合同约定是进行育苗，应该是、
1: 合同约定是进行育苗，他有没有违反或者是改变耕地的用途？
0: 这个我们查那个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是自然资源部跟农业部，还是自然资源发的是2021年是166号文，各地要坚决按照只新增稳妥处置存量的原则，对于2020年9月10日，就是国务院办公室发一个，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和2020年10月4日国务院办公室防止耕地非农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印发之前，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的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稳妥审慎处理，不允许简单化、一刀切、统一强行简单恢复为耕地。
1: 您这个超越了我们现在正在问的问题，然后相当于回答了我们接下来要问第二个问题了。实际上您这个答案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没有问，是吧？我们现在在追究的是他当时打着育苗的这样的一个名号，最终呢是不是完全是育苗的用途，还是说把耕地改为林地了？我们说不能一刀切，这是最后呢关于当时的这个不当行为的一个处置的方案，是吧？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当时他有权利把耕地自作主张由企业变为林地吗？他合同里面也签的是育苗，他最终事实是育苗而已吗？
0: 对，他这个就是当时都是用于这个用途吧。
1: 因为是10年前的事情嘛。
0: 啊，
1: 10年当中呢，他也不断的在这个发展和进展的过程当中。马乡长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乡镇，然后到任的？
0: 我是5年以前。
1: 5年以前，这个事情我们去现场看过吗？这5年当中，
0: 看过。
1: 那么他是事实就是在育苗，还是已经把耕地变为林地了？
0: 现在就是那个林地上，现在就是那个地上都是那个油松，现在现状是这种现状。
1: 那看来就不仅仅是育苗了，是吧？
0: 他这个当时确实因为育苗，然后受这个市场影响，这个育苗应该是苗不知羞，一个这种情况。
1: 就留下来了，长成了这个树木。
0: 对，
1: 好的，一共有多少亩土地啊，马乡长？
0: 总共流转是9747.97。
1: 差不多，因为群众反映的还比这少点，群众说的是9000亩。
0: 对，9747.13应该是总共流转的土地，然后涉及的有755.21亩的是荒地。
1: 当时这个企业是怎么进驻到我们这个村子里的？
0: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跟村委会跟村民沟通，应该都是这一方同意之后，他们然后签的合同。
1: 好，那么马乡长，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吧，好吗？就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关于企业然后用地的规范、行为规范，包括呢我们村集体的这个集体的权益，包括企业呢应该这个依法去履行的责任担当啊，还有义务，我们乡镇政府方面然后在规范他的行为，然后督促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依法履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吗？我们从这方面考虑过了没有？
0: 我们政府就是协助村委会这块儿积极履行合同，然后按照这个 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嗯，
0: 把这合同履行，为村民追缴租金，现在是重点是做这些方面。
1: 嗯嗯嗯，我们这个在沟通企业的时候，乡镇政府方面存在困难吗？
0: 也是积极与企业商量，包括区乡村这块儿，能尽快把这个租金，给

0: 群众农户支付了，
1: 嗯，
0: 也是都是协商这块儿，嗯
1: 嗯，我认为协商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如果企业确实不积极配合，你占用了村民的土地，然后呢你该给的费用你还没有支付到位，是吧？那我觉得从乡镇政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即便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些不当行为，我们也该关注他用地的合法性，然后合同的合法性。
0: 好的，
1: 哦，这是我的一点小的建议，希望乡长酌情考虑吧。
0: 好，
1: 否则的话我发现商量可能也不太好商量，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是吧？
0: 嗯，谢谢老师给我们提出的意见。
1: 没有没有，辛苦乡长了，感谢您这么谦虚，因为基层工作在这个身上担子非常的重，我们只是旁观者的一个角度，但是处理起来呢可能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我们也想象不到，
0: 推进极力化解这个事。
1: 谢谢您啊，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分土地的话呢，当时并不在少数啊，9000多亩呢，嗯，9000多亩，然后涉及到了很多的耕地，也涉及到了很多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现在咱们正在大力的推进二轮土地延包的工作，这部分土地还能给当时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进行延包吗？恐怕不能了吧，至少有部分不能了吧。
0: 嗯，这个如果实施退耕还林的土地，应该是那个，嗯，他已经实施退耕还林，不被实施退耕还林的，我得咨询那个农林站相关他们那个规定，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吧，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部分土地退耕还林了。
0: 对对，
1: 哦，那退耕还林的土地肯定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耕地方面的延包工作了，
0: 嗯，
1: 但是是有退耕还林补偿款的，是吧？补贴款的吧。
0: 对，
1: 哎，好嘞，那我们就是这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呢规范企业的用地行为哈，二一个呢这个督促他这个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责任，第三点的话呢我们关注一下这9000多亩土地当中哪些还属于耕地，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村民可以不懂，当时签订了30年的合同，实际上他们没有权利签订30年，因为2016年2017年左右签订的时候他还剩下10年甚至十年到11年的有效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实现了，对吧？所以他下次签了30年的是超出了他的这个使用权限范围之内的，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主要看如果还剩余部分耕地的话，下一步的这个延包工作怎么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吧。
0: 嗯，
1: 哦，好的乡长，这就是我们的几点建议关于这个问题，那今天就跟您对话到这儿，这个事儿呢还是辛苦乡长帮助群众共同来关注，多费费心了。
0: 好的好的，老师
1: 谢谢您了，马乡长。哎，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嗯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1: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占满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请稍微耐心等待，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号码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提示各位，届时您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强了。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邀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在日常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每天早上的9点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快手网端、奔腾融媒网端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4: 喂，
1: 您好，是曾先生是吗？
4: 哦，我是曾先生。
1: 哎，让您久等了啊，您请讲。
4: 啊，没事儿，很好。哎，
1: 您说啊。
4: 我是包头市固原县。
1: 嗯。
4: 兴盛县公社4层工程。
1: 嗯。
4: 我们就是2023年，修宝坝公路。
1: 嗯。
4: 占用了生产队的土地，盖服务区。
1: 这样的，曾先生。曾先生，我先提醒您一下。
4: 我们承包的 Q 两地，2000年叫村委会给赵经理讲的， 所以说老百姓反映的，2021年给连退耕还粮补贴了。
1: 曾先生，先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用打电话通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对话，这样方便我们通话更同步一些啊。
4: 我
1: 先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手边那个快手是不是开着呢？
4: 哦，关了。
1: 关了以后从头说你的事儿。
4: 两千年不是我们承包的秋粮地的村委会给浙江宁夏个群众反映的二三年乡政府给我们群众连退耕还粮都给出来了补贴了，在修包外公路盖服务区我这个地方占了我把汉款来说没有我们村的，我们有二垄土地拆占，村民分的地130亩的地，一半人的地现在还种庄稼的了，这一半的人的地叫村委会给种进宁夏个，现在修包外公路要占这个地了，款下来不给我们，他说是有纠纷了，实际这个地没有纠纷，把我们地卖给刚才有个大众铁矿，把我们的地现在就卖给大众铁矿了，大众铁矿拿瓦围栏围住，又盖服务区，现在盖服务区的大众铁矿也不让盖，啊，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听没听懂？
4: 没听懂，李伟。
1: 嗯。别着急，你紧张啥呢？来，放松一下再说话啊。
4: 哦。
1: 嗯。
4: 九七年承包地时候。
1: 嗯，
4: 我们承包的地，
1: 哎，1997年给咱们发包的地，对吧？
4: 哦，130亩承包的。
1: 哦，然后呢？
4: 把65个人，一半的60多个人的地，叫村委会给种进宁家去了。
1: 来，等会儿，1997年的时候二轮土地发包了，给大家依法承包到了地，是吧？承包到地之后，哪一年种宁条啦？
4: 2000年给种了宁条。
1: 2000年的时候，用了多少亩土地种了宁条呀？
4: 69亩。
1: 69亩。
4: 哦。
1: 从种宁条开始，是不是就给你们发这个退耕还林的钱了？
4: 哦，那么有些人，从公社县里边，刚上头一直反映的，这个，二一年就给发了。给发的这个，连退耕还粮每亩给发了150，每亩地。
1: 哎，就是这个69亩种宁条的土地，确实给大家发放了退耕还林补贴款，对吧？
4: 哦。
1: 嗯，然后你接着往下说，怎么了？
4: 给一半人发了，给69个人的一半人发了，那半人他们没去上访就没给。
1: 不是69个人，是69亩地。
4: 啊，69亩地，69，一个人一亩地，
1: 啊，一人占了一亩，
4: 啊，一个人一亩。
1: 你告诉我，你们全村是不是就69个人啊？
4: 全村130个人，那一半人现在呢，就在一块地，那一半，那60多个人地现在呢还种庄稼的了。
1: 哎呀，说的我脑子嗡嗡的呀，我的天哪！哎，
4: 总共是130亩地，
1: 嗯。
4: 130个人，130亩地。
1: 等一下，来等一下，怎么就总共130亩地？你们全村一共就130亩地？
4: 哦，这全村一共130亩地，130个人，有一半的人了，现在呢还种庄稼的了，这一半了叫村委会给种进宁夏个了。
1: 嗯，
4: 种进宁夏个，最后这一半人就向上反映的。给一部分人，给每亩150块钱补贴了，那一部分人还没给了。
1: 69个人里面，只有一半的人拿到了，是吧？
4: 哎，
1: 反映问题的就拿到了，没反映的就不给。
4: 哎、
1: 那你是不是就属于那个没反映的、没拿到钱的人？
4: 哦，没反映也，现在也没拿到钱。 现在不是修保办公楼盖服务区了，
1: 嗯，
4: 就这块地方盖服务区了，现在村委会说是没有我们村的地，其他村的说是他们实际是我们村的，他是也盖试试了，把这个地卖了，卖给大众吃喝了。
1: 你有啥证据呢？
4: 啊，证据，村里头的人去铁矿，还那个问那个经理来了，说因为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围住了，这个经理说是我们还政府买的地，你们的地我们花钱买的，就这么个事儿。
1: 我问你有啥证据说这个地是你们村的？
4: 二龙土地太村里头都有太转了，哪块地有市值？明确的还有图像，有证据了没有？现在他们没证据，我有证据，我们村人有证据了，我们只是缺村的地有一部分人种的了，一部分人现在就是存在着这个问题，种地的现在种地的人也有证据，存在这个问题的人也有证据，有生产队的台账了吧。
1: 那您拿上这些证据，然后去找当地的信访部门啊。
4: 哎，找来了，还这一年多二年的事儿了，现在没人管，主要是。
1: 您找到哪个部门了？
4: 通过你给他们问问究竟是咋的回事儿。
1: 我现在至少不给你问呢，你找到哪一个部门了？
4: 我现在找到，包头市信访局，包头市12345，现在主要是个大队，村委会卡住。这个村委会书记卡的了，是卡进了住，是没有我们地，卡进了住。
1: 对呀，现在就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就不认可你们有这部分土地。你应该说的不是村，是社，你们属于村的某一个小组是吧？
4: 村一个村，我们那个大队四个村。
1: 哎，
4: 四个村。
1: 整个大队十个村，你们说你说的130个人的就是你们这个村是吧？
4: 哎，我们
1: 那个村，
4: 一个村这个四个村。
1: 来，等会儿。
4: 哦，
1: 然后大队现在是不认可你们说这个地是你们村的是吧？所以谁主张谁举证啊？谁主张谁举证？大队作为土地发包方都不认可你的主张，说这个地就不是你们这个村的，是别村的。你呢不认同？不认同，那你拿出来是你们村的这个证据啊？否则的话，我怎么去替你主张呢？你有证据，你们就去起诉，让法官来判。
4: 哎，他们现在我算立委，你问我是大队，
1: 我不给你问。你说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有证据。人家大队是土地发包方都不认可，我给你问啥呀？
4: 你问我究竟是咋的一回事？
1: 你是听不懂我说
4: 话
1: 吗？我要求你干啥，你是不是就干啥呢？那你现在挂电话。去走诉讼程序，有证据的情况下去走诉讼程序，要么就走信访。走信访的话呢，是从乡镇一级开始访起，直接到市一级，人家是不受理的。
4: 受理了，就是空转了。
1: 哎呀，南一啥时候受理的？
4: 我是4月10来号受理的，受理的叫我去这个。走司法程序的，司法程序也走了，司法程序又给固安县人民政府也给我出了东西了，说固安县人民政府受理没人管，就出了个固安县人民政府红头文件，固安县人民政府盖的工作是固安县人民政府专用的，我司法程序也走了。
1: 司法程序是走诉讼了吗？
4: 走诉讼了，人家给打回来了，给雇员些又给转回来了。
1: 你快别扯了，你要是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没有权利给你雇员县政府下什么文打回去啊。

0: 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孙先生。
1: 哎，您，李维老师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孙先生，请讲。
1: 啊，没事没事。我跟您说个啥事儿呢？就是我们就是二轮土地和第三轮这次不延包。
0: 嗯，您是想问土地延包的事儿吗？
1: 我们30年，我媳妇儿，我们家是土，就是二轮和土地就没有。
0: 嗯。
1: 这是三轮的吗？他这个说是98年。98年到期，我们家是开鲁的，我们家是96年到期，娘家是98年到期，余良浦通辽市余良浦镇的。您说这两头都没地，完我们咋找呢？
0: 来，我跟你说两件事儿，至少啊，第一件事呢，这一次开展的叫二轮土地延包，不叫三轮土地发包。所以呢它不是重新发包的概念，这一字之差呢差的很多，因为它不是重新发包的概念，而是延续二轮土地发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延续二轮土地发包这个结果的基础呢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这个呢咱们就明确了现在正在开展的这项二轮土地延包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了。明确了这项工作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说你个体的这个问题。你个体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爱人的事儿吧，应该是你的爱人是96年，然后呢这个九几年嫁给你的？
1: 97年，我们开鲁是96年分的地，他来的时候已经分完地了。
0: 然后他娘家所在地是98年分的地是吧？
1: 对。
0: 然后他的户口是哪一年迁过来的？
1: 97年。
0: 97年当年结婚，97年就迁过来了，户口迁过来，人也离开了婆这个娘家所在地。等到娘家98年，也就是他结婚的第二年发包土地的时候，也就没有给他发包。但是呢他97年才到你这儿，你这个当地的96年就已经发包完土地了，所以他晚了一年来了之后也没有给他发包土地。
1: 哈，两头都没有了，
0: 都空了。那你现在需要追溯一下啊，就唯一的一个希望是什么呢？追溯97年他嫁给你之后，户口随即也迁过来了，迁过来肯定随你落户是农业户口，当时是吧？
1: 对，
0: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96年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国家这个政策规定，应该是预留至少20%的这个机动地用来给新增人口发包土地的。所以96年刚刚二轮土地发包结束，97年他就嫁过来了，也就是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完的第二年，当时没有机动地可供给他发包吗？
1: 我们村啊，就是所有的给地就给老百姓全平分了。
0: 当时就没有预留机动地，
1: 对，就是97年生的小娃娃也没有地，到现在。
0: 然后当地98年二轮土地发包，他的户口不在了，就没给他发包。
1: 啊，你看我女儿是99年出生的，完了也没有地。
0: 我认为这种情况之下，跟娘家那边的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没有什么责任关系了，只能是跟婆家这边，也就是您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来要求承包使用土地。如果没有地可供发包了，那这种实际情况谁也解决不了，没办法。
1: 那你说，立威老师，完了就是，跟娘家那头，户口咱们起出来了是吧？
0: 那可呗。然后你不是97年，
1: 您家98年，完了你才起。分的地完了，就是你户口起出完地就没分着，再找人家也找不着，是吧？
0: 哎，这话说的对，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意思，说追究娘家那边追究不到。
1: 我们现在也在胡市呢，孩子在这边上班，完了我寻思回去找去，我倒是给余良浦那面，就是他们大队书记打电话了，那大队书记说的，你回来你看看，完了是原来分着地是没分着地，这不是也是就是那个跟你们开鲁一样，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完了那头没有地吧，看看娘家适当的给你补点是怎么着。他是这么说的。
0: 那多好啊，那人家网开一面啊。
1: 完了他还要一个啥呢，立伟老师啊，就要一个吧，就是这个我媳妇儿是啥时候从余良浦镇起到咱们开鲁镇的那叫牵引吧
0: 户口
1: 啊？他要那个，说是你拿了那个底子，完了啥时候起来的，你拿到我们余良浦镇 我们看看你是分着地是没分着地，
0: 这不跟咱俩说的是一样的吗？
1: 他要那个吧，
0: 他要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对照一下二轮土地，当年当地发包土地的时候，你爱人的户口还在不在当地了？如果在，那就大概率应该是发包了的；如果没发包，他就会认为这是他们村委会的责任啊。如果要是不在了，那如果实际情况也没发包，那人家也没有责任。那要这个的思路跟咱们俩刚才答复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 那个问题吧，就是于良浦镇让我们回去一次，完拿着就是他那个牵引的，什么时候你几几年牵引过来的？拿着那个，
0: 那叫户口迁移手续，
1: 对，
0: 办理的迁户手续。
1: 完了，
0: 那你想问我啥？
1: 就是那个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那个完了结婚证，得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得派出所给整丢了，完了现在吧。就是也究竟是97年签回来的，是98年签回来的，我俩不知道，查不着。
0: 那你就如实跟人家说，看乡镇政府村委会怎么判断这件事情。
1: 完我上我们那个派出所去了，就打电话了，完他说的派出所搬好四家吧，就给那底子就弄没了。可难办了。
0: 来，因为当年都是手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如果丢了，然后很难还原啊。第三点，村委会要这个，并不是说依据这个来这个确定是不是要给你爱人补地，他是依据这个来判断当年给没给他发包土地。然后这个的话呢，还有一种东西可查，就是当年的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所以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东西啊。人家现在呢，就是于良浦这儿，也就是你爱人娘家的户口所在地这个地方的村子，是吧？于良浦这儿的话呢，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的人性化，没有马上就把你们拒之门外，人家是说让我们追溯一下，那看看当年的一个情况，在追溯确认你爱人在当地应不应该发包土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看户口是什么时候迁出的才要到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现在说这个东西丢了，不是说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的一个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你不用为此牵扯太大的精力。因为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的实际情况，97年你们就结婚了，他的户口就已经迁出了，98年当地才这个进行二轮土地发包，大概率是没给他发包的。那么没给他发包的情况下呢，于良浦这边也就他娘家户口所在的村委会是没有责任的，这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丢了这个迁移的手续，然后结婚证也找不见了，这些东西无法还原他的户口是什么时候迁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不影响到我们在当地不应该承包土地的这个事实。而村委会要这个也是想要来看确认一下于良浦到底有没有发包给你爱人土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责任。
1: 是那种事。
0: 再说了，你结婚证丢了你也能补啊，你去当地民政局不就能补办吗？
1: 民政局说是我给那个开封县民政局打电话了，那工作人员说的底子也没有，他说就让你们村上给你开一个证明，完了你们不也有那他户口不在那开鲁呢吗？我们三口人的户口本啥的，他说拿这个结婚证就能补，完了你那头不要结婚证，就要你啥牵引证那个。
0: 那你说你结婚证丢了有啥意义啊？我还以为结婚证也可以有作用的，那没作用你就落不着结婚证的事了啊。
1: 那您说就是要是找这个于良浦还有必要吗？
0: 有没有必要都去试一下。咱们老百姓有一句大白话叫有枣没枣打一竿子。为啥？因为你现在户口所在的村委会就没有机动地，村就即便是想人性化管理，他也没法给你爱人发包，甚至都没有办法给你孩子发包，是不是？那么人家娘家这边的这个于良浦的话呢，现在很显然是有机动地的。试试呗。
1: 去试试吧。
0: 试试吧。你就说这些东西确实没有了，他们也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因为都同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吧？然后大家是清楚的，当年九几年的时候都是手写的户口迁移的手续，然后迁户口啊，然后这个增加人口等等，也基本上都是手写的一些手续。后来，然后又系统改革，升级成危机系统啊等等，丢失的情况非常多见。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要你没有了，我觉得也是正好的。你就说没有了，咱们也恳切点说，人家于良浦这边呢，从我看来的话是非常能沟通的，对吧？那我们就说引导对方能不能查一下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啊？所以你这个说，
1: 那你说老师，您这于良浦那就查完说是，那个完了就确定。

0: 定你了，你是户在分地以前户口迁走的。
1: 这个问题刚才我
0: 就
1: 给你答复过了。
0: 地补给你，地补给你，你也没有意见是吧？
1: 那可呗，这都已经说第三遍了。刚才我说了一遍，你说了一遍吗？
0: 啊、
1: 那不是，你又忘了。
0: 我就去了人家，我这寻好钱里地回去值不值这点事
1: 儿？哦，反正这个情况是这么个情况，我也不能给你建议说你值不值当跑这一趟，因为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呢，如果就是97年结婚，户口就迁走了，余良浦是98年二龙土地发包的，那应该是没给你妻子发包，没发包的话呢，余良浦这边也没有责任，你也跟人家要不着，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值不值当回去这一趟，您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一下。
0: 好嘞，谢谢您，立伟老师。
1: 哎，不客气，张先生，感谢您信任。
0: 谢谢您，
1: 咱们再会了。
0: 谢谢您。
1: 哎，再会。
0: 嗯，
1: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立伟老师。
1: 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1: 张老师，张先生，你好，请讲。
2: 我就是在6月26号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在7月3号咱们有三方通话。我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松头沟村的村民，就是我的土地在2016年。到2026年10年租给那个就村里组织建棚了嘛，
1: 嗯，
2: 然后到期了以后，再没经过我本人同意啊，他们那个我们村书记就把这你就给我们续租出去了，啊，我们就和他要这个地。当时在7月3号是咱们三方通话，给我们镇农宁站站长龚站长打电话，
1: 嗯，
2: 当时他也给村里头打电话了，他俩挂了断话，挂了电话以后，我也给他去过电话，他也说的也挺好，然后就是。我给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在7月8号的下午，然后我们村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休班，休班以后我请了假以后就到我们村里头来说这个事儿，当时说这第一次就给不了你了，然后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解，最后我们又退了一步，我们当时说你地给不了，你签10年合同，你把10年合同把10年以前给我呀，他这个给不了，最后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又退了一步，他最后我们要了5年。当时说，那我们明天9号我就把这个钱给你，你去签个字就领钱。但到9号的时候呢，他就说政府的那个财政的，我政府领导去那个我们县城办事了，就这个钱拿不出来，给不了你。他说你再等我3天，就一直等等等，一直等，等到现在。他就是推，今天给到7月23号，拿一个封存土地流转租金预垫付款发放明细表，这样签字。但是他签字，他说你今天签字，明天给你钱。这好在这个村没有钱，你看到今天都27号了，他这个钱还是不给。
1: 我给你三方通话是哪一天？
2: 就是7月3号。
1: 7月3号三方通话的是谁？
2: 就是农经站站长，叫龚站长。
1: 哦，他当时怎么答复？
2: 他答复的，他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咱们6月26号给他打的电话嘛，他那个星期他说我忙，然后7月3号给咱们通话完一事儿，他说。我给那个解决这个事儿，找下个村里。
1: 你是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地满足乡那位朋友？
2: 不是，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四龙头沟村的。
1: 哦。
2: 嗯。
1: 然后现在是谁欠你这个钱没给？
2: 就是现在就是，我没经过同意，他不是就是村书记就把那个地给续租出去了。
1: 嗯。
2: 就是村现在就是他不给我们这个钱，村书记。
1: 嗯。
2: 嗯。他当时都谈好了，我们都退一步了，说10年的，他说给不了，后来我们都要5年的钱了，一个月给我们5年也行，但是这个5年他也不给。
1: 农经站那边我们采访完了之后，你们沟通过没有？
2: 沟通过了，然后采访完了以后，咱们那个挂了电话，我就给农经站的站长打电话了，他也说，他说我给你给村里打电话，我给你协调这个解决一下这个事。但是现在就是村书记他就是不给钱。他也不给解决，
1: 那我们是否考虑可以诉讼呢？
2: 那最后一步那不行的话就诉讼了。
1: 因为调解都是没有强制的这个法律效力的呀。
2: 对对对，是。
1: 农经站那边跟村书记也沟通过了，沟通过之后还是这样。那你把这个情况跟农经站接受采访的这位工作人员反馈了吗？
2: 这个当时没反馈。
1: 你要及时跟他取得联系进行反馈啊。因为他答应承诺的这件事情啊。最后办成没办成，你也不吱声了，人家以为办成了呢。你知道村书记那边是怎么答复他的呀？你去跟他反馈一下，看什么情况，然后明天可以再跟我联系。
2: 行，那我先给农村站长打个电话吧。
1: 好，
2: 哎，麻烦你了，
1: 再会，
2: 谢谢，
1: 不客气。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宋先生，你好。
3: 哎，立伟老师，你好。
1: 您好，请讲。
3: 立伟老师啊，我是有一点。 事儿，我想请。

0: 教一下，这我这说话有点，我起来是有点说的不地道啊，请多加原谅。
1: 说的挺清楚的，没事，您放松，咱们就像家人唠嗑一样，更容易说清楚啊。
0: 我这也关注你三年了，天天看，反正我这有上两天我发生这么事
1: 儿。嗯，
0: 我是来北京已经有15年了。
1: 嗯，
0: 我去年我回家的话，我的前院。我住后院，他住前院，他经过翻盖房子，
1: 嗯，
0: 他把大房翻盖完了，就这院墙，后院的院墙，有个胡同，他就院墙垒下呢，他盖个偏煞子，他在这个偏煞子后边这个院墙的地方啊，垒了一个护水坡，打了有一米五宽，还修个下水井，这个关节呢是有9米宽，因为我那个院子就是5米长的这个车呀进不去院，这个院子呢还需要过年呢，这个还需要电，什么钩机啊、铲车呀，还有这个拉的那个大车进院拉土垫沙子垫起来，因为翻水，它影响交通了。我经过村支书。也承认，他侵占关节了。他说他没权利，拆除这个事儿。小组队长也承认。后来呢，我又找到他没权利，我又找到镇政府。我直接呢找的这个镇长，镇长呢又给我派一个司法的去了，也直接到现场了。那天我正好在家，我回去处理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完了，他们呢给我的建议呢，说他们也没有执法权。让我呢起诉法院。我说都承认他，都各级都承认他侵占关节了，他们为啥解决不了？司法的解决不了，非得让我起诉，让我走起诉这个程序，我就理解不通了。我先请教一下立伟老师。
1: 当地乡镇级的综合，
0: 我怎么弄？
1: 乡镇级的综合执法没介入这件事吗？
0: 对，他介入了。
1: 那综合执法怎么答复？
0: 他说他也解决不了，他是也让我起诉法院，因为我这个这有2年了吧，我请过，我问过你，这个跟你通过话，因为这个通过法院呢，我干了2年官司，倒是官司倒赢了，但是这个手续太繁琐了。哎呀，我71岁了，我再去法院，说实在的，我都有点心切了。
1: 你2年前打官司是什么事儿啊？
0: 是只能给我们外甥闺女借了，在银行借了这个15万，他不承认了。
1: 哦，
0: 完了，最后我们有电话录音，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现在你还反应过来了吧？后续呢你给我介绍一个那个咱们电视台的一个那个他叫那叫什么
2: 律师
0: 我质问他了。后续呢经过解决了。判我赢了，反正
1: 好挺好的，
0: 一路弄了2年。
1: 你这个邻居是你的前院啊？
0: 对，是我的前院。
1: 然后你们就是因为农村的平房应该是一条街一条街的，它是你的前院。
0: 对对对，
1: 然后正好呢跟你这
0: 条
1: 街，
0: 一条街
1: 就你门前的这条街，它占用了部分区域，建了一个护水坡，建了一个下水井，是吧？
0: 对。
1: 哦，然后你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建的呀？
0: 他去年5月份。
1: 去年五月份。
0: 因为我家，立伟老师，因为我家安着监控，他在我的背面，我看不见。完了，我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建成了。我亲自去他家2趟，我征求他意见，我说你给我恢复原样，下水井给我拔掉，这个护水坡给我拔掉，因为这个院墙外边不属于你的这个宅基地面积，你侵犯了关节，去2趟商量不成，所以说我才找的这个小队的队长，又找了村支书，这又到
1: 这个重复过的话您不用说了。来、
0: 啊、
1: 他这个护水坡还有下水井占用了多大面积的土地？
0: 得有3分地吧。
1: 3分地是吧？
0: 哎，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0: 我是 赤峰市奥汉旗新会镇，新地村小横道的组。
1: 新会镇新地村这个事儿打过12345吗？
0: 打过，他们12345给他们致电完了，他又回复我了，回复我说是他们还是那个处理不了，还让我起诉法院。
1: 新会镇新地村，然后什么地方？
0: 新地村小横道的组。
1: 新地村是吧？
0: 对，新地儿。
1: 地不就是大地的
0: 地
1: 吗？
0: 地
1: 地，那我的发音也没错呀，你老纠正我干啥呀？小红道子组是吧？
0: 对。
1: 来说一下你们乡镇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
0: 这个镇长的电话我看啊，镇长的电话是镇长孙伟137137220662772，因为立伟老师啊，镇长的电话我北京号我打他不接。
1: 镇长姓什么？
0: 他姓孙，叫孙国伟。
1: 所以就这个事儿，你跟镇长没有沟通过是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最后我亲自在那嘟的晚上7点，我嘟他了。完了跟他说，他说这个陌生号他不接。
1: 跟这个接不接电话没关系，你逮住人家了，当面说了，说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他咋说？
0: 说了，他给我派一个，执法的队的队长。完了，他姓鲍，鲍所。他亲自去了。我这都有拍照，现场拍照。完了，他就说这个解决不了，他们没有执法权。那么我后续我就跟他们也争论这个事儿了，我说这个都承认他侵犯官阶了，那非得让我走司法程序。
1: 重复过的话不要说了，大爷，谢谢你。来，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镇长。
0: 谢谢李伟老师啊，你辛苦了。
1: 不客气，我们先了解一下，看镇上了解这个情况不？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吧？正常来讲，综合执法应该是介入的。

0: 您好，机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我是机主的 AI 秘书。
1: 孙镇长没有接电话，还有乡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有政府这个司法所的电话。
1: 您说一下。
2: 他姓鲍，叫鲍所，138。
1: 鲍所长。
2: 对。
1: 138。
2: 4768。5596。
1: 没有综合执法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这个他亲自在场了，他亲自去处理了。综合执法的我还没等后他解决完了，说让我等3天4天的让我听信儿，说这个北京这个孩子孙子啥的都在这儿，我这解决不了就抓紧我就。

0: 这个七长，我就找大的，这个小嘎呀、啊，这个下边这帮人吧，那他来回推舟，我能不能见到这那个七长？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这个问题，我可无法给你回答。
0: 是，这个你要他不接电话，立伟老师，我这非得让我走这个
1: 来，我
0: 法律
1: 跟您
0: 程
1: 说一下
0: 序吧。
1: 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呢，您现在挂断我的电话之后，打114查一下你们敖汉旗旗委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到旗委办公室电话，你把这个问题呢，通过旗委办公室的这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来反映一下啊。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的话呢，今天是星期一，一般星期一上午呢，各地可能都在召开会议，所以呢，我们接连打了2位工作人员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应该这不是这巧合，也不能这么巧合吧？可能也都在开会啊。所以你明天后天呢，还可以9点以后继续参与节目，咱们再试一试，好吧？
0: 我打114问问这个欧汉奇这个办公室电话
1: 旗
0: 是
1: 委政
0: 吧？
1: 府办公室的电话，旗政府办公室的
0: 哎，
1: 电
0: 好
1: 话。
0: 嘞，立伟老师，你辛苦了，
1: 哦，没事。
0: 我联系完了，我明天咱们再连线。
1: 哎，好的，那就这样
0: 哎，
1: 啊。
0: 谢谢立伟老师，你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0: 哎哎，
1: 我们再会
0: 因为
1: 了。
0: 我关注你3年了，因为你这个节目，这就说实在的，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为啥说？我关注你3年，为老百姓解决不少这个危难愁善的事，我非常就是赞助你，
1: 谢谢
0: 我
1: 您，
0: 天天
1: 谢
0: 给
1: 谢
0: 你
1: 您的
0: 点
1: 认
0: 红
1: 可。
0: 心就得了，就别的就没有什么可啥的了。
1: 好，感谢您大爷，那就明天我们再联系啊。
0: 哎，好嘞，李伟
1: 哎，
0: 老师，
1: 好，
0: 谢
1: 不
0: 谢，
1: 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大爷。
0: 好嘞，哎。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关注突泉县宝石镇宝林村三社。刚才这位张先生反映的，大概呢有村民这个采伐了3到5亩的。杏树地，然后想要用来开垦的问题啊，我们之前呢是拨打了宝石镇镇政府办公室5602022这部电话，然后当时是成约定的半个小时以后回电，可是我们在半个小时时间范围之内呢没能抽出来时间，在本期节目有效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我们继续来试着拨打进行联系，了解一下当地乡镇政府了解的相关情况啊，5602022，电话已经拨出。

0: 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
1: 宝石镇镇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呢，现在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呢，纷纷留言，在揣度说为什么不接了，是不故意不接了。我们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因为呢，现在办公时间，我们当时约定的是半个小时之后回电，可是已经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呢，超出了很久了。所以半个小时当时的约定，工作人一定是在当地等待接听电话，最后没有等到。那么我们在正常工作时间当中呢，我们拨打的是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啊，也不排除我们的工作人正在忙活其他的一些事情。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希望反映问题人张先生，然后能够在明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及时参与节目，看宝石镇政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把反映问题人的张先生的电话留给了宝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后续是否跟他取得联系了，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是否还需要节目组持续关注，张先生请密切跟节目组保持联系。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薇。我们看到采访电话呢，有电话进线了，可能是我们刚才三方通话的被采访对象，我们接听一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哪位？
1: 宝石镇的。
0: 哦，你好，是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对对对，我刚才那个上午之前来着的，然后那个座机没接着，给你回回过去，用那个座机。
0: 哦，你好，你好，您贵姓？
1: 您刚才联系那个
0: 哦，关老师您好，您好，辛苦您，辛苦您。哎，我们刚才本来约定的是半小时给您回电，首先说一声抱歉哈，是我们这个时间延误了，您可能一直在等我们回电。
1: 好，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吧。
0: 哎，您讲。
1: 联系那个他们村上和那个镇上那个领导社保部门，他们去现场取证，联系那个就是咱们这个
0: 反映问题，
1: 就是咱们联系这个村民了。
0: 哦哦，
1: 咱们正在现场做调查。现在还没出结果呢。
0: 好，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人员去现场了吗？
1: 对，我联系他们那个领导执法部门和咱们村上的人了。
0: 太好了，都是咱们乡镇一级的，还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已经去现场去那个调查这个情况了。
0: 已经在去之前就跟反映问题的群众张先生也取得了联系，共同约定好到现场去看一看哈。
1: 对。
0: 哎呀，那这个反应太迅速了，为我们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工作的这种积极性和态度，还有对待群众济难筹判的问题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点赞，谢谢您，谢谢您，关老师。那我们就后期再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吧。
1: 好的。
0: 哎，明天呢是星期二，然后咱们调查了解也需要时间，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什么时候再跟您联系比较方便？
1: 只要是上班时间我在那个值班室坐着的话都可以，我都随时可以接电话。
0: 好，那就后天周三吧，周三早上9点以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等待一下去现场工作人员调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
0: 哎，再次感谢关老师，辛苦您了。
1: 好，不客气。
0: 哎，那我们就后天再联系。
1: 好的
0: 好的，再会关老师。
1: 好的，再见。
0: 我们刚刚呀拨打了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5602022，然后没有人接听。当时呢，我就劝诫咱们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朋友们，留言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这个去揣度哈。那么在刚刚挂断这部电话之后呢，没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突泉县宝石镇镇政府的这位工作人员呢，马上用自己的手机回电了，表达我们刚刚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他恰巺去了一趟卫生间，但是呢，没有超出2到3分钟，马上用个人手机回电。然后这个问题，在半个小时之内，咱们宝石镇镇政府已经协同了林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反映问题的张先生，然后正在赶往这个反映问题群众所在地的宝林村三社去现场进行调查了解。关于现场调查了解的相关情况，我们在这周三早上9点开播以后会继续联系宝石镇镇政府来关注进展。

0: 好的，朋友们，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再会。
1: 我回来了。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避开养心误区，安稳舒心过盛夏。夏季养生有很多常见误区，错误的习惯不仅无法护心，还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危害身体健康。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夏季血压降低就擅自停药减药，这是最危险的行为。血压波动会诱发心梗、脑梗，药物调整必须遵从医嘱。夏天燥热，很多人喜欢猛喝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快速降温会刺激血管骤缩，引发心脏不适，建议温水补水，适度控温，循序渐进解暑。同时夏季暑湿较重，切忌盲目进补滋补药材，容易上火生湿，阻塞心脉。另外，心慌、头晕、异常出汗等轻微不适都是心脏预警信号，需及时关注干预。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352，还有66335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高女士，你好。
1: 你好，聂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是那个奈奈旗委联书乡西安屯村的，我是再婚，我老公有两个女儿，我一个儿子。再婚后我没有再生育子女，这个60周岁可不可以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辅助啊？
0: 不可以了。
1: 哦
0: 哦，因为这个重组家庭，夫妻双方，曾经生育过的孩子也都算作我们的这个生育的总数的计算的这个行列当中。
1: 哦，
0: 所以您跟您丈夫的这种情况呢，都不能领取我们这个独生子女奖励金了啊。
1: 好的，谢谢，谢谢李老师。
0: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1: 哎，好，
0: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是我吗？你好，
0: 李女士，您好，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是内蒙赤峰市卡的庆亲尼龙镇尼龙村的。我家房子45年了，房子后边找是土墙，找木头支着你往后裂了，得不到围墙改造，一砖到顶的房子，新盖的房子，就跟我这个就是，三面是土，就前面外边贴一层砖，跟我一样格式的房子，那三家都得到围墙改造了，就我得不到，
0: 那为啥呢？
2: 不知道。
0: 那这咋整啊？那咱俩咋唠啊？你申请过吗？
2: 哎呀，申请10多年了，我都申请。
0: 你是不是你在村子里一直生活不？
2: 是我们长期，老两口啊70岁了，我们老头也70岁了，还有孙子儿子都在这长期住着。
0: 哦，那你申请过没？
2: 申请10多年了，我都去了，就给你把名写上了，看有你的名，下批，我就等了10多年下批了。
0: 那你得问问当地哪条不符合啊？
2: 是我来看来了，来看了说得什么6个符合6个标准，我就10名举报的啊。那几家我说谁谁家和我房子一样的，比我盖的晚，他们都符合吗？他们是什么什么重病脱贫了，什么低保了？我说他们是吗？结果他们查了也不是。我说为啥嘛？他们都得到了，我就得不到，这个政策就给我一个立的吗？
0: 你实名举报了，举报到哪儿了呀？啥时候举报的呀？
2: 政府，今年春天去，政府也来看我房子来，后来他这也知道确实覆盖，看后边找木头支着呢，我不会拍照，我会拍照给你发给你们。
0: 那么乡镇一级政府去的是吧？
2: 哦，
0: 乡镇一级政府去到现场之后看完了，怎么给您答复的？
2: 就说得符合6个标准，我就10名举报。我说他们符合那6个标准吧，我说一样房子为啥我得符合6个标准？他们也符合吧？他查了电脑，他们也不是低保，也不是重病返贫的，这个那个都不符合，他们咋就得到了？我说还有新房子刚盖几年的，一砖到顶的给喷点涂料就得到危房改造，我说什么原因？再说我们家没人，政府派人跳墙上我们家来拍我房子照来，这是干啥呢？拿我们房子给谁给送去了？
0: 李女士，关于你反映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符合危房改造补贴的这个条件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纳入。但是如果说本村也有其他人不符合条件，但是纳入到了危房改造补贴的范围之内，您可以去进行这个举报。举报的话呢，整理成文字材料，举报到当地的纪委监委也可以啊。
2: 纪委监委？
0: 对，是的。
2: 那上哪儿举报去？
0: 您可以打114查询一下当地纪委监委的电话，问一下地址，因为我不掌握地址。
2: 那不是，那你在不往政府给我反映反映吗？
0: 不好意思，我不能给您反映，因为您不符合条件，所以呢，不符合我去帮您争取的这个
2: 条件。那不是我不符合，别人怎么就和我就是一砖到顶的新盖房子怎么？
0: 刚才你自己原话说的，你不符合条件，但是你现在的重点是说也有人
2: 不符合条件，我。
0: 当地政府负责给您解答，我解答不了您符不符合。当地已经去入户调查过了，您不符合条件，您自己不信服，不信服你也没有说出来你哪块儿，然后这个不信服，你只说了说有人不符合条件，但领取到了，那我给你的建议是有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这个意见，针对你自己不信服的这一点说辞，我直接告知你了。你认为有人不符合条件，申领到了，享受到了，那你可以去实名举报啊。
1: 嗯。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0471663053。我们看到，从今天节目一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概1小时40分钟的时间了。快手直播间公屏上，很多朋友都在惦记着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反映的这个要求村公务公开的这位霍先生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在说，霍先生今天没来，霍先生的问题怎么样了？霍先生的问题是不是被拖得没有心气儿了，所以今天没有参与节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对霍先生问题印象深刻？那也确实事出有因，因为霍先生呢已经大概5到6次至少参与直播节目，反映要求当地村委会关于当时的这个煤矿，然后给村子里面集体分红的这笔钱账目公开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采访了迎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邓玉。那么在接到我们的第一次采访电话的时候，邓副书记表示，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包村干部，所以呢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呢不太了解，也不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鉴于这种情况做出直接答复，需要去了解之后再给做出答复。并且邓副书记当时呢主动约定在当期节目结束之前给我们回电，可是当期节目我们没能接到邓副书记的回电，大概2天还是1天以后，霍先生也没有得到迎泽街道党工委书记邓玉副书记的回电，也没有接到其他工作人员就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电和了解情况，而且这个问题呢也迟迟没有解决。那么霍先生呢又再次参与节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邓副书记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那么一天之后呢，霍先生再次上线，我们再次拨打邓副书记的手机号码依然无人接听，大概这样持续了2到3次之后，那么霍先生提供了当地这个准格尔旗高副旗长的电话。霍先生当时呢一直叙述的是错误的，他给我们叙述的说这是其党委副书记。我们拨打这个高副旗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然后我又拿个人手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又拨打了一次，也无人接听。但是于当天的11点33分，在我们的直播节目结束之后，这位高副旗长曾经给我回电，问这是哪里的电话。我如实向高副旗长介绍，当时的这个电话播出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进行时候播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高副旗长听完之后表态说这个事情会依法依规进行关注。那么又过了1星期的时间，霍先生再次上线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人跟他联系。我们又拨打高副旗长的电话，高副旗长接起来之后说在下乡的路上信号不好，随即挂断。那么这个霍先生按照我们的叮嘱用个人手机再接着联系高副旗长，高副旗长接到电话之后呢表示说你去找一下吴主任。然后因为霍先生当时本人并不在旗委政府的这个办公环境当中，所以也没能够去找这位所谓的吴主任，高副旗长也没有给他留所谓吴主任的联系方式。那么于是第二天霍先生再次参与节目，我们又拨打高副旗长的电话，打了几次之后高副旗长接起来说在开会之后再联系，然后就挂断电话。这应该是上个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四的事儿了。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大概是12点30分以后，我本人接到了准格尔旗旗委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来电。这位工作人员明确表达是高副旗长把我的电话号码转交给他，请他回电。因为高副旗长呢在那几天正好在参与培训班，所以只有中午的时候有时间。那么在中午抽出来时间之后，他马上联系到了旗委政府的这位工作人员，请他来给我回电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我在上周五还是上周四节目结束之后12点30分以后接到了这位工作人员的回电。我把这个情况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叙述的一样，完整的向我们准格尔旗政府的这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叙述。那么这位工作人员马上表态，这件事情他们会去联系迎泽街道，那么村民要求村公务公开是合法合规的一个诉求。 那么他们会去帮助村民联系迎泽街道来推进落实这件事情，之后会再跟节目组取得联系进行反馈。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过程。因为呢，有两次接到准噶尔旗政府的回电都是在节目结束之后，所以很多朋友呢没有能够看到这个过程。我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虽然还没有接到准噶尔旗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最终的一个回复和进展的一个回复啊，但是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主动的关心询问这件事情，于是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介绍。

0: 好，这件事情跟大家介绍过了，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周先生。
1: 还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啊，我刚刚提交了，就是这个二龙土地发放五华证是不是国家有这么一批，五华发放土地证，我们那地方没有给发放，就是实质有一家人家也没通过社员啊或者咱求求的给书记发放了，我们其他人就任意没有。希望有这件事情，土地上没有二龙承包土地上，就是打官司也输了，所以说没有这个二龙土地上，这就不能。现在只有一家，一弄这个东西只有一家，就再就没有，我们就所以说，这个就一动点土地纠纷这就弃缺了，这就不能弄，所以说就正规领域啊就输了。
0: 这个事儿你都因为这个权属争议的问题打过官司了，法院也判你败诉了，
1: 是吧？打过官司，因为在没有二龙土地承包上，因为这个课费上纠缠了，又弄在行政复议呀、民事验收呀，这些都两个都闹过，都因为这个就输了。我输了没有这个，只有就在一家人给发放了，但是我们呀。没有发放，就给这一家，就人家就把这个账也出出来了，只有一家，别人就没有。我说这个账是不是就能给他放，我们就不能给放了？这个是不是能补了？说是不管这些，你有就可以，这个给你降薪。
0: 你到底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就不管你。
0: 那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我问的问题就是说，之前我想。这个土地二龙承包证能不能给我们发放了？如果说不能发放，把这一家人家也取消了，他就没有，就他有资格，我们就没有资格发放这五华证。
0: 那这个事情你得问当地村委会和农牧局。
1: 不管呀。
0: 为啥就不管你呢？是你的诉求？
1: 哎，人家说不管你误事了，你那个时候村委会不发放的是你个人事情了，我们不管这些。
0: 你的问题不仅仅是证的问题，因为证呢都不已经不是颁发过一回了。98年二龙土地发包之后，我们是有过手续的，当然有一些地方的管理粗放没有手续，但是2018年的时候咱们全国进行了土地权属确认呢，那个时候为啥也没有给你进行土地权属确认呢？
1: 那个时候人家说是那这个我们那地方就不要说话了，这个就是直属就是嫌麻烦，就把这个事情
0: 推掉。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都因为土地权属争议的事情打过官司了，法院还判你输了。你要知道，即便是没证，但你们要如果整村都没证，是有二轮土地发包台账这些可以作为依据的呀。
1: 没有依据啊，这个依据人家国家没有给发包，只有家再加上去就是实质投票。
0: 那既然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有人家拿到过证。那不是像你说的村支书嫌麻烦不办呢，而且我现在说的
1: 就是没办呀。
0: 来，你等一下行吗？其实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跟你说了，但是我因为珍惜您能对我这份信任还给我打个电话，所以呢我想多跟你说几句。因为法院都已经判你输了，你主张的这个东西你一点证据都没有，现在是合着谁认你红口白牙说的话呢？
1: 哦，那你就行了
0: 啊。所以您要主张啥您就去找证据，您要没证据您主张这个东西不成立呀、啊、对不对大爷？我刚才说到一半您不听我把话说完啊、挺僵的，这个还喊着说是吧。我说到这一半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有必要对你负责任说清楚啊。即便没有确权手续，那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是有一个台账的，这个也在你们当地都没有颁发确权手续的基础之上，这个台账可以作为有效证据出现的，是可以被认定的啊。但是如果你说台账我也没有，那我要反问您一句了，代表大家反问您一句，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部分土地是你依法承包到手的呢？因为你又没有确权手续，台账上也没有这个记录，没有任何证据，你怎么去主张这个土地的是你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呢？为什么要反问您这一句？我必须要告诉您，谁主张谁举证啊，要不然的话就乱了。张三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他拿不出来证据，然后李四说是他的，那你让任何第三方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所以不要僵。首先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概率并不大，太不符合常理了。那么大家都没有，就一户有，这是怎么办的呢？ 你要知道，办确权手续它可不是村委会说了就能算的，它是提供基础材料，层层上交，然后农牧部门认定之后来进行办理。那整村就给一户办，我相信在层层上交的过程当中也通不过吧？你是要通过乡镇政府呢，还是通过这个祁县农牧局呢，都无法正常通过吧？所以怎么会产生您说的这么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啊，我建议您要想反映问题，咱好好的把情绪摆正了啊，捋顺了。

了，咱们一五一十的说，哪怕有一些，让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事儿，但是我们也说，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排除，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就主观的判断你反映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依然愿意耐心的去帮你沟通，帮助你呢去把这个问题的思路理清楚了，咱们去从你繁杂的表述当中去找出来这个问题的一些有效线索，但是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对不上，那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沟通。

有朋友问说直播热线号码是多少啊？我现在来说，大家伙可以来记录一下啊。但是今天不要再拨打了，因为今天接听直播热线的这个时间段啊结束了，明天9点到10点50分之间可以拨打，就是上午的9点到上午的10点50分之间，这一个小时零五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可以选择拨打直播热线跟我取得联系，号码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我再来重复一遍，同时呢也提醒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的管理员老师小雪老师已经用这个数字留言的方式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了，大家伙可以直接截图保留在自己的手机相册里，这样比较容易记得住啊。那么其他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准备好纸跟笔记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好，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适当的延播一会儿，大家有啥问题稍后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去充分的交流互动。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再会了。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晴间少云，偏南风4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0公里，适宜出行。机场总架次392架，进港196架，出港196架。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起飞。前往锡林浩特的国航8181将于11点01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金鹏航空7527将于11点03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05分起飞，前往上海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国航4005将于11点16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天津航空6625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8分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天津航空6685将于11点46分起飞，前往重庆的西部航空2376将于11点47分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1点55分起飞，前往沈阳的春秋航空6782将于11点56分起飞，前往宁波的春秋航空6430将于11点57分起飞，前往满洲里的深圳航空9121将于12点起飞，前往郑州的九原航空1184将于12点05分起飞，前往昆明的祥鹏航空9978将于12点06分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124将于12点15分起飞，前往南京的海南航空7855将于12点25分起飞，前往霍林郭勒的瑞丽航空5334将于12点30分起飞，由乌鲁木齐飞来的海南航空7855预计11点落地，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点11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点23分落地，由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2点25分落地，由霍林郭勒飞来的瑞丽航空5333预计11点30分落地，由上海飞来的厦门航空8185预计11点32分落地，由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8202预计11点39分落地，由阿拉善左旗飞来的天骄航空5686预计11点50分落地，由石家庄飞来的河北航空3291预计12点01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点12分落地，由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点13分落地，由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点24分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眼下啊，正值中药材传统销售淡季，各大药市整体交易氛围偏平淡，采购方大多按需拿货，大批量囤货的情况很少，货源流通速度偏慢，大部分药材品种的行情要么偏弱运行，要么保持平稳，整体呈现出分化运行的态势。接下来呢，咱们就来逐个的梳理一下当下各个主流品种的最新的市场动态。
1: 具体品种行情如下，亳州市场连桥产新持续，市场来货正常，商家勤进快销为主，行情变化不大。青翘一般货约30元，麦冬产新后行情平稳，随购随销，正常消化，价格无波动。四川桶货60到65元，牡丹皮按计划采购，供应稳定，行情坚挺，瓜单约80元。牛膝产区正常来货，小批量走动较好，货量充裕，行情平稳。切好粒一般货18到20元。木香近期商家采购积极性不高，走动显慢，库存有量，行情平静，统货约15元。决明子销势不佳，经营商家货量较大，行情难有变化，进口货2.6到3元。吴茱萸产新季已到，市场仍有大量货源未消化，采购积极性低，行情低谷运行。江西中花28到29元。荷叶销量不大，经营商家不多，小批量交易为主，行情平稳，一般货9到10元。佩兰近年产量较大，库存积累，按需购买，消化缓慢，行情偏低，一般货4到4.5元。总结，当前中药材市场淡季特征明显，整体行情以平稳消化为主，连桥产新继续行情平稳，麦冬牡丹皮等正常走销，厚朴百合吴茱萸受产新或库存影响持续走低，淮米因新货量少关注度提升，江蚕产地价微升，金莲花来货增多行情下调，干姜地龙等货源充足行情低迷，预计短期内市场仍将维持窄幅震荡缓慢消化态势，建议商家密切关注产新动态及实际需求变化，合理控制库存，谨慎操作。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朋友们，在炎炎夏日当中啊，清甜爽口的西瓜是大家餐桌上最受欢迎的时令鲜果，甘甜多汁的口感总能

0: 给盛夏带来一份清凉。眼下啊，也是西瓜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很多的种植户朋友都在打理瓜田，盼着瓜果个头足，甜度高，丰产又增收。今天呢，咱们就在农技小知识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西瓜种植和田间管理的实用技巧，把接地气的种养知识分享给所有的热心听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1: 今天为大家简要介绍西瓜种植技术和管理。一、西瓜选种，因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种植的品种类型略有不同。东北和华北地区以地雷西瓜和田王西瓜为主。早熟的地雷西瓜，大家可以选择市雷511。这个品种早熟性好，果形正圆，皮色深绿。中晚熟品种可以选择市雷8号，该品种果形大，产量高，瓤色大红，适合追求高产的种植地区。同时，东北和华北的田王种植面积也较大，各地以纯品田王为主。该品种糖度高，瓤色大红，薄皮不裂果，耐住耐运。东南沿海地区以纯品8424为主，该品种已种植几十年，品种稳定，表现优异。最近几年逐渐向种植吉田胜美西瓜转移。吉田胜美是美都类型西瓜的高端品种，近几年逐渐替代老的8424品种。西北地区以纯品金城5号为主，该品种是著名的细沙瓜选用的品种，产量高，口感好。二、选地，西瓜种植先整地，建议选择土质松软的腐殖土或者是沙质土壤，最好是地势较高，排灌方便，光照充足，这样的土地很适合种植西瓜。选好的后，把杂草清理干净，然后每亩的撒农家肥3000斤至3500斤基肥，大概7天至10天时间，农家肥自然风干。三、整地西瓜的种植地土质一般是偏向于比较疏松的，同时种植的附近的水源比较充足，方便灌溉。其次就是种植的土壤肥力比较足，渗透性和排水性良好的地块都是比较适合种植西瓜的。还有就是不能选用近3年到5年内种植过瓜果之类作物的土地用来种植西瓜，整地一般是在入冬之前整好，然后等到春季的时候撒上充足的有机肥、顶肥和适量的化肥，再翻整一次，最后开沟做畦，畦宽一般为2米到5米左右。四、催芽，选择适合的西瓜品种种植，把西瓜种子放入在温水中进行浸泡12小时至18小时，提升出芽率，然后把种子洗净，放在湿毛巾上，温度最好控制在20度至25度左右，每天要用水雾喷湿，把毛巾喷湿，种子出芽率在85%到90%时育苗。五、播种，育苗种子发芽的温度是28到3度左右，适合西瓜生长的温度是在18到30度之间。一般西瓜种植是在每年的3月份以及4月份左右的时候进行播种，但此时播种需要将种子进行催芽，并且播种后需要覆盖地膜进行保温。种子处理一般是采用温水浸种，或者是用多菌灵进行浸种，等种子长出芽点之后均匀地撒在苗床上面，做好保温处理后等待种植出苗即可。六、定植，用打孔器在地膜上打出深度5厘米、直径4厘米左右的坑穴种进行定植，株距30到35厘米。西瓜幼苗定植完成后要把土覆盖好，并浇水缓苗。七、田间管理，追肥与灌水，夏季栽培西瓜嫁接苗，在高温条件下植株生长快，生育期短，因此肥水管理上前期要防止植株徒长，结果期要防止高温干旱，避免影响果实发育。秋季栽培结果期天气逐渐转冷，为了使果实正常生长发育，应适时灌水与追肥，但要控制氮肥施用量，防止茎蔓疯长影响作果。西瓜深蔓后叶片增多，日照时间长，需水量加大，需浇深蔓水，幼瓜长至拳头大小时，浇好膨瓜水，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伤情决定是否浇水，采收前一周停止浇水。西瓜洗肥，合理施肥可以保障西瓜高产，具体施肥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瓜秧长势合理控制，做到追控结合、灌排结合。
2: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2: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

0: 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4: 近日，2026年自治区科技小院学习观摩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各地科协工作者、科技小院专家学者、负责人齐聚乌海，交流农业科技服务乡村发展的经验智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5: 观摩期间，与会嘉宾按照作物杂粮、畜牧养殖、水果蔬菜、草木药材四个方向开展交流研讨。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乌海葡萄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李正南，
6: 以乌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也带动全区，比如说赤峰、呼市、包头各个地区这种高附加值园艺产业的一个发展。
5: 2019年，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建成覆盖全区12个盟市的科技小院117家，形成技术成果177项。中国农村农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
7: 科技小院让我们的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农民，住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进行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服务，就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5: 目前乌海市建成科技小院4家，其中乌海葡萄科技小院先后申报认定国家专利12项、自治区技术规程14项，有效促进了自治区农牧业增产提质和生态环境改善。
4: 记者从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搭建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国际交流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呼和浩特市将奶业作为打造首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立足这一深厚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顶级奶业盛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涵：
9: 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探索推动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
8: 作为大会主办方，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企在发布会上也分别透露大会期间的计划与亮点活动，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和全球合作布局。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0: 我们期待在大会的期间与更多的国际伙伴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将大会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8: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11: 我们将重磅发布覆盖种源育种、牛乳精神加工、益生菌、特医食品等关键领域的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举办全球绿色领航者交流会，聚焦绿色供应链韧性、负责任采购、行业减排路径等多项议题，

0: 发布实践成果，推动跨行业绿色协同发展。
1: 近日，阿拉善盟三北工程六期防沙治沙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阿拉善右旗召开。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会把焦点对准机械化压沙、新式沙帐等一批治沙新技术、新装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2: 在阿拉善右旗治沙作业面，一台台压沙机来回穿梭，与过去大量依赖人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机械将提前预制好的稻草帘沙帐按照标准的一米乘一米草方格深深压入沙中，沙帐排布紧实，一次成型。这正是阿拉善右旗今年重点推广的先固沙后直滤机械化治沙新模式。今年阿拉善右旗明确沙帐材料采用 50% 稻草帘与 50% 稻草的配比。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预制稻草帘沙帐内部纤维连接紧密，相较于传统散铺稻草，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阿拉善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志广，
3: 今年配套的机械化压沙设备让这种预制草帘沙帐的防护效能提升了 35% 以上，施工成本还降低了，高质量完成今年 46.4 万亩的三北六期治理任务。
2: 新技术不仅让治沙效率倍增，也让治沙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十四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建设任务1215.1万亩，建盟以来防沙治沙总面积突破1亿亩。2026年，全盟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40万亩以上。内蒙古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4: 右旗这个机械化标准化的治沙模式，我们准备把这个经验带回自己的项目区，让新技术在更多的沙区用起来。
1: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5: 今年七月，我区出台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我区将从建立场景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强化场景创新驱动的技术供给，打造场景创新牵引的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有针对性的布局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形成需求提出、场景发布、技术攻关、验证测试、示范应用、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
6: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全面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链管理，支持以股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模式转化植物科技成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堵点。
5: 聚焦能源、稀土、乳业、草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我区将通过总师负责制等方式，精准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科技项目，参与重大平台建设，转化应用重大成果，建设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对接，加快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郝喜红，
6: 依托蒙科技平台，集中发布自治区重大应用场景清单、技术需求及成果转化清单，推动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1: 内蒙古十大民生工程中明确要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着力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深入推进，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得到全面提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2: 这段时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2008小区正在启动庭院管网改造二期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内涝频发、供暖失衡等痛点，更新升级供、排、热、消防管网，完善雨水排放设施。小区居民奔先生说，
7: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跑冒地漏啊、渗透啊这方面的问题，给了广大业主带来了幸福感。
2: 作为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全速推进，从源头化解管网各类隐患，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居住体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负责人沈立峰，
7: 汇集呢

0: 7个小区，3000多户居民，预计在9月末全部施工完毕，投入使用。后期呢，我们会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落实到位，做得更好。
1: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在进。

0: 独栋的比较散落的小区都能够一起承托起来，整体的环境卫生和那个基本的垃圾清运都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一个保持。
1: 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峰认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全面更新，为提升百姓生活注入新动能。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转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动建筑、绿色建材、智慧城市等产业升级，也能呢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和公共空间优化，让老旧小区重焕新生。
3: 好的，朋友们，听过了田野快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由布伦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山野特色种植变身乡村致富好产业，今天我们带来南北两处乡村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的致富带头人马千海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万亩荒山，开展规模化种植，配套建设烘干与深加工车间，开发特色加工产品，盘活太行山撂荒的山地，带动村民流转土地，就近务工，把荒山打造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基地。湖南怀化市会同县的宋泽记，他依托本地优良生态与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林下特色种植，打造本草研学基地，把种植产业和康养文旅结合起来，一起来了解。
1: 它长在大山里，入口极苦，但特别值钱。
2: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1: 它长在杉树下，看着就是野草，但特别珍贵。
3: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1: 他把荒山变药园，让果子、叶子、花儿全变现，
2: 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1: 他把林下变金库，让老树、仙草、乡亲共增收。
4: 他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一样化的先河。
1: 同样种中药材，两样创富技，看他们如何把苦味野草做成甜蜜产业。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您知道吗？现在苦药还能利于致富呢。有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植物，一个扎根太行深山，一个隐于湘西林下。两种不起眼的苦东西，愣是把当地人的日子熬成了甜生活，您敢信吗？从无人问津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井陉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就来了很多游客。
2: 看这个树上这个籽儿，哎，看到这个籽儿了吧？这个瓣儿，这个柄，给它去掉叫无柄的。来，你们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哎，
1: 大伙儿对眼前这种东西都十分好奇，可尝过之后，大家的表情都变成了这样。

0: 吃的真香。
1: 啥味儿啊？
2: 嗯，有点苦。
3: 啊，那个前祖
1: 说这个。
4: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会带着果子来称重收钱。
5: 不多，
6: 还要垫着房呢，
1: 啊，
6: 还要多
1: 的
6: 也是，垫着一。
4: 当地农户说，这小小的苦果很值钱，新鲜的青果一公斤能卖到60元，烘干之后价格更高。
7: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4: 这种又苦又值钱的东西叫连翘，连翘可不是普通野果，属于传统经典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感冒灵、双黄连里的核心原料。以前它全是野生，多长在野山悬崖边或乱石坡上，老百姓就算知道连翘能卖钱，也只能上山去摘。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地人都纷纷冒着危险爬山采摘，但野生连翘生长周期慢，依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就开始思考，能不能人工种植连翘呢？第一个敢把野生连翘请下山种成片。

0: 见的就是马前海，
1: 吃饱撑的，哎，钱多少的。他说你那个在外边有工作，你挣钱又不少，你回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0: 马前海是井陉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他决定返乡种植连翘，但连翘回报期很长，一般3年才能结果，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放着城里安稳日子不过，跑回山里种这个，真能挣到钱吗？
2: 2年不挣钱，3年不挣钱没事，5、6年、7、8年都不挣钱，没有人跟他干啊，包括我也都没有人跟他干。
1: 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耗不起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
0: 可马前海铁了心要种连翘，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他选来选去，却偏偏看上了当地人都瞧不上的岩石山地。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石头岩体，叫片麻岩。片麻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易分化。那么这个连翘这个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特别适合这个片麻岩，因为片麻岩它通风，这个通气。连翘的特性呢，就是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岩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连翘的生长。
3: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1: 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0: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岩，片麻岩山地疏松透气，雨水快渗，特别适合种植连翘。在专家指导下，他从育苗到栽种全部严格按照专业的技术要求去管理。经过3年多的细心照顾，山上的连翘终于开花结果了。
1: 我是非常开心的，除了赚钱以外，经费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嘛，这个一份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0: 可还来不及高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成片的连翘被埋得干干净净，马前海崩溃了，
1: 哭的心都有，一看满目疮痍，心里边很痛心，真的，这家伙培养了多少年，那个树全没了，那个整个被那个它一发生这个泥石流滑坡，都把树埋到下边去了，
2: 沙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连翘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0: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连翘了。
1: 人工修造这个叫积水平台和这个林间便道。这个一旦下了暴雨以后，它这个积水平台是像这个小型梯田一样，一台阶一台阶，它下了水以后，它逐步逐步的这个水它缓流，不容易形成这个山洪。
0: 种植难关好不容易攻破，可野生连翘产量低，挂果少，难道人工种植也要困在这个死局里吗？于是马前海又琢磨出一把剪刀定高产的高招。
1: 这个连翘呢，要想高产，把它栽活以后，这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2: 发现连翘修剪是提高连翘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连翘高产不高产，全凭一把剪。
1: 修剪这是一个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剪的没有枝子了不行，留的枝子太多了也不行，所以说就是让它那个不多不少正好。
0: 剪枝时间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剪枝是修剪过长的枝条和死枝，促进新梢生长，而秋季剪枝是清除枯枝叶，凋零花朵，保持连翘植株通风透光。
1: 这个是一级枝，这是二级枝，二级枝上出来这个就是三级枝，它挂果全在这个三级枝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这个三级枝上，你看，这都是果子。
0: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连翘亩产量很快有了提升，甚至还翻了好几倍。
1: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倒春寒，比如说极度的干旱，那么一亩地能产这个3到50斤干果。那么在这个水肥保证的这个油质的这个土地上呢，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0: 产量上去了。

0: 了，药材的品质也不能落后。七到九月采摘的连翘叫青翘，外壳饱满，油脂丰富，药性最好，药效最高。如果采摘晚了，果实就会开裂掉籽，重量大减，所以马前海要带着大量工人抓紧采摘。
1: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哎，这么一揪还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0: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更足了，
2: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3: 嗯，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2: 对，
1: 你看这个地方它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它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
3: 啊，
1: 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0: 要想靠连翘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3: 为什么一定要
4: 蒸
3: 呢？
4: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连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干。那么长期的要不进行蒸煮，给它里边这个籽儿不给它蒸熟，通俗的讲容易发霉。那么进行这个蒸熟以后，它就不容易发霉了。这个蒸过的和没有蒸过的看着颜色。
0: 别人摘下的青翘就晒，容易发霉，药效低。马前海则先蒸12分钟，杀青杀菌，再进阳光房高温烘干，3天干透，药效足，卖相好，药厂抢着收。
5: 这个是非常好的，首先呢，从外观上来看，然后是个头比较均匀，长得比较饱满，并且呢，因为它是山区县，昼夜温差大，与热同济。从这方面来看，从环境和地理位置来看，特别适合于连翘的生长。
0: 看着马前海种植连翘赚钱了，周围的农户纷纷提出想跟着他一起干。马前海毫无保留，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6: 他呢，只没有想到他这个小连翘做成这个大产业，带动咱们周边的农户，哎，都发展挺好啊。
7: 采摘连翘的季节，这家家户户都到这个山上采摘，靠这个连翘赚钱。
0: 靠连翘果致富还不够，有人竟要榨干连翘全身价值，一株小草还能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商机呢？
8: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哎，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3: 今天摘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9: 一压一叶。
3: 啊、
9: 哦。嗯，你看这。
3: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9: 少。
3: 嗯，它
9: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
3: 嗯，
9: 就是谷雨前，
3: 嗯，
9: 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穿山马山遍野都是。
0: 梁俊廷发现，连翘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缓解喉咙干痒的问题，于是就把连翘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9: 你尝尝我们景星的，我们的中央的景星的特产。你过来尝一尝，
10: 来，
9: 来尝一尝，
10: 来，对，
9: 这是我们这采的那个嫩芽，
10: 哦，
9: 可以是阴天仓，阴天
11: 比较偏凉性，
9: 对，
11: 它是清热，
9: 对。
0: 除了卖连翘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9: 春天开花的时候，可以来我们景星
12: 去参观那个
9: 满山遍野的连翘花。
12: 那个连翘花是黄的吧？
9: 黄的，
12: 黄颜色的。
9: 对对。
12: 啊，那个连翘花有点像迎春花。
9: 对，
12: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0: 现在景行县的连翘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3.2万亩，每年3到4月连翘花开，上千万的游客来此赏花拍照。从果子到叶片，从药材到茶饮，从乱石荒山到绿色银行，马前海带着350多户农户，把没人要的荒山坡变成了年年稳定增收的共富药谷。您以为太行山上把普通苦果全株利用，荒山变宝已经足够神奇了吗？ 那您一定想不到还有一种更神秘更金贵的林下仙草。

0: 正藏在森林深处的大树底下，它不占一分良田，不用精心管护，只凭着越苦越值钱的独门本事，就为乡亲们闯出了一条零风险高收益的全新致富路。它到底是什么神奇植物？为什么越苦身价反而越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湖南会同，揭开这片林下黄金草的真正秘密。这里是湖南省会同县的大坡村，工人们正在除草的这一片地里长了一种其貌不扬的中草药，别看它不起眼，却是当地种植户赚钱的宝贝。
1: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2: 砍它一个损失就大了。
1: 原地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0: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东，是会同县一家中草药种植企业的负责人。
3: 我也是半个会同人呢。我老婆子就是会同的。
4: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引进到了会同来，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实现了这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突破。
5: 在你之前，会同县是没有人大规模。
4: 没有。
0: 从无到有，如今戴龙东的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数千万元，带动上千农户共同致富。这不起眼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前没人种呢？这种草叫淫羊藿，在中药材市场上很紧俏，因为利润更高，被业内和农民朋友称为致富草。淫羊藿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叶子，鲜叶能卖75元一斤，干叶子能卖到160元到200元一斤，亩产收益能达到20000元。可是因为种植技术门槛太高，从前会同县当地人都是上山挖野生的来卖。
4: 在野生采集的一个过程中，都是采取这个连根拔起的方式，你拔了之后它就不长了，破坏环境。对，因为都是拔的嘛。
0: 但是对于学农业出身的戴龙东来说，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淫羊藿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4: 那个看到了没有？
5: 啊，就这个叶子
4: 啊。对，
5: 这边草里边。
4: 对，
5: 怎么过去？
4: 等着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
5: 好了，
4: 来，
5: 这个
4: 您看一下，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个烟货，还蛮大吧，是不是？
5: 啊，
4: 您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的，这是我们基地所种植的烟货，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我们对比一下，您看一下，从外形上来说是不是差不多？
5: 啊，
4: 你看这个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5: 嗯，
4: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枝三个叶是吧？
5: 嗯，
4: 从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5: 但是我看为什么咱们种植的这个叶子都是很小，人家这个叶子很大呢？
4: 因为什么？这个是长大了的，这个是还没有长大的。您可以尝一下
5: 啊，这个直接咬一下，
4: 直接嚼。对，您尝一下。
5: 啊，这个好苦啊，
4: 好苦是吧？
5: 它为什么这么苦啊？
4: 它是有药用成分
5: 啊，
4: 它本来就是苦的
5: 啊。
4: 您再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所种植的这个，
5: 就是也这样嚼一下哈。
4: 对，
5: 这是咱们种植的。
4: 是的。
5: 啊，就是这个野生的这个已经很苦了，但是咱们种植的这个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嚼的那种感觉，更苦了。
4: 越苦的药用成分是越高
5: 啊，它这个苦不是它里边这个药用成分的原因。
4: 对。
0: 戴龙东不挖野生苗，而是优中选优，挑药效最高的单株驯化，种出来比野生的更苦，含量更高。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新的种植模式，淫羊藿喜阴凉，偏爱温润疏朗的环境，不喜欢强光直射。为了适应淫羊藿的这个生长特点，很多种植户都是采用搭建遮阴大棚的方式，但是他却直接创新林下种植，高大的杉树天然遮阴，不用网，不用棚，落叶变成天然有机肥，方便又省搭建大棚钱。 这里就是戴隆东的银洋货种植基地。记者采访时，他正带着几十名工人给银洋货除草。除草很多人都干过，但是戴隆东告诉记者，在他的基地里给银洋货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3: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就是这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锄头锄出来除草，对，像这个沟里面啊，这些是可以的。
6: 嗯，
3: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6: 嗯，像这个就只能靠手工。
3: 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全部要清理掉。
6: 啊，这小的草也得给它。
3: 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6: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3: 是。
0: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银洋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隆东的银洋货基地已经从最初的200亩发展到了600多亩。对于未来，他还想继续做大银洋货的产业链条。
4: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努力了，能够实现有更多的男人、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把这个产业从布局、提取、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7: 戴隆东的这个作用来说，是我们银洋货产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贡献。在戴隆东它没有产业没有带动汇通之前，那么我们汇通的银洋货它都是以野生为主，它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银洋货的先河。
0: 汇通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正好和戴隆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原来银洋货天生娇贵，需要约80%的遮阴率，且不耐积水，需要种在排水良好的坡地。戴隆东想扩大面积，可种植基地不好找。正好当地发展林下经济，借着这股东风，他将山林变成了致富的宝地。这里是位于会同县地陵乡的一片国有林场。这天一大早，护林员唐自田就上山了。作为林场的一名老员工，他对这片3000多亩林场的树木非常熟悉。
8: 就是看人进山带火种进山没有，还有就是看那个人为的破坏啊，砍树啊，乱砍乱伐的啊。
6: 像这棵树，眼前的这棵树
8: 啊，
6: 多长时间你能够看到它一次？
8: 这个啊，这个就是给个3-4天啊，4-5天啊，
6: 那就是熟悉的很了
8: 啊。对对对
6: 啊，哇，这棵也很大呀。
8: 对啊。那肯定也是抱不倒嘞，
6: 这个一个人完全抱不过，
8: 抱不倒嘞
6: 啊！
8: 我开始以来建厂我就到这里来了。
0: 唐自田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这片林场，之后的40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守护在这里。当年只有筷子一样粗的杉树苗，如今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看护了一辈子树林的唐自田，到了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他要离开这片树林，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管理的这一片树林经过审批，被用来种植银洋货。他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6: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银洋货
8: 啊。对啊，
6: 是吧？
8: 对对对对。
6: 像这个银洋货，这个菜长得怎么样？
8: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6: 长得很好
8: 啊。
6: 但是林下种上这个银洋货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8: 没有，贼好吃，没毛头了
6: 啊。
8: 不用人专门砍掉。
6: 过去的时候这里长的全是毛草，
8: 毛草还根本派人裹毛草
6: 啊。
8: 现在感觉这个是没有。你没草了，还有就每年它施肥，对这个杀树还有很大的好处。
0: 虽然工作比以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8: 肯定要高一点，他这个人工要的多了一点。
6: 那对你来说呢？
8: 对我来说，
6: 又管林 又管理这个银香货，你怎么样？
8: 那我也高兴，你增加我的收入。
9: 现在其实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反而能拿两份工资。
8: 啊，对对对。
0: 河北典型把石头荒山改成连桥要园，让300多户农户稳稳增收。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银洋货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敢想敢干，把最苦的草药做成最甜的产业。
10: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三味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

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3，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哈，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可视广播的页面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了。另外，每天中午的我们12:00到13:00呢，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也会开通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和我来聊聊天。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在新的一周呢，第一天我们要做一个全周的安排。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我个人呢是会有一个，就是我爸经常说我无知者常立志，其实也不是啦，就是其实定好计划之后，你在每一天的工作啊、学习，它好像都有会有一个目标感。比如说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就会定好一个月的目标；那么一周的第一天，也要定好这一周我们要完成或者要实现的一些目标。我觉得多多少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也挺不错的，万一实现了呢？好，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出行哈。内蒙古最美的季节，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先和大家来说说天气变化吧。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欢迎大家来关注爱上内蒙古的天气即时报。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先来聊一聊最近的天气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

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7号的9点到28号的9点，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阿拉善盟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呼伦贝尔市东部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10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偏西、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大暑节气以来呢，内蒙古的高温呈现了一个发展增强的态势。同时呢，中东部地区的降雨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是有一些影响的。要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预计未来3天呢，高温天气会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产业说热在中伏，内蒙古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闷热的时段。前天起，加长版的中伏天开始发挥威力，直到8月13号才会结束。那么面对如火的骄阳，许多市民呢宁愿周末取消外出计划，选择宅在家里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暑热潜入夜，对不少人来说呢，夏天难熬，热得睡不着的时节又到了。昨天仅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呢维持着晴热高温的一个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部分地区共计483个站点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共计128个站点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的一周炎热晴晒依然呢将是内蒙古大部地区的天气主题。今天白天，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消暑，尽量呢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的时段呢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那么预计未来3天啊，西部、中部偏南和偏西、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阿拉善盟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呢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同时西部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和北部偏北、鄂尔多斯市北部偏北、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有35度或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西部偏西北和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以上东南风或者是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
七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山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四十度及以上。明天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南风，西部偏

0: 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尔山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到了后天，西部偏西、中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33度到21度；包头晴，32度到20度；乌海晴转多云，33度到24度；吉宁多云转晴，30度到1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松山晴，36度到23度；康巴什多云转晴，30度到19度；临河晴，35度到22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3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乌兰浩特阵雨转多云，30度到23度；阿拉善左旗晴，29度到20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33度到21度。
1: 变缓慢，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2: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1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经济室。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刚才呢也和大家说了哈，这个天气最近一直是高温炎热的状态。其实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都是持续的这种高温，不少地方呢气温已经突破了40度了。人们走在户外就像是进入到了蒸笼，哎呦，热死人，不再是去吐槽哈。高温呢已经成为了威胁公众健康的隐形杀手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就是热一点，吹吹空调不就好了吗？实际上啊，热浪带来的健康风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学会科学防高温将是每个人度夏的必修课。那么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呢这个热浪啊，它发生频率和强度、时长和影响范围都在不断的增加，未来呢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别小看连续的高温天，昼夜累积的热量会直接提升热相关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短时间内就能够影响大规模的人群，不仅会造成超额死亡，还会拉低工作效率，增加事故的风险。高温导致的电力过载、停水停电、交通中断，还会让医疗服务能力下降，引发连锁公共卫生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呢，人群对高温的耐受力正在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患者增多。那么这类人群对高温的耐受度呢，远远低于健康人。城市吸热的建筑和路面让热岛效应愈发明显，很多人待在家中也躲不开持续高温，但是大家对高温的健康风险仍普遍认识不足，很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都源于对热的轻视。高温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有两类人群要格外的注意了。一类呢是生理脆弱的人群，也就是指65岁以上老人和婴幼儿，这些呢首当其冲。老人体温的调节能力下降，往往呢不能够及时感知热损伤。孩子的体温调节系统呢尚未发育成熟，对高温更敏感。其次呢是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患者，以及正在服用相关药物的人群。高温会加重身体负担，极易诱发急症，孕妇也属于高危群体。高温呢不仅会引发母体的不适，还可能影响胎儿的健康。而另一类人群呢就是高暴露的人群，户外劳动者、建筑工人、交警、运动员等长时间在高温下活动的人最容易出现热应激，在不通风的厨房做饭的人群也面临更高的热暴露的风险。来，我们也了解一下高温是怎么损伤身体的哈。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正常情况下会通过出汗散热把体温的维持在37度左右，但是当外界的温度过高、湿度过大、风力不足，再加上衣物不透气，身体产生的热量没有办法散出去，还会持续从环境吸热，体温呢就会失控了。最先出现的是热衰竭，人会大量的出汗、头晕、乏力、恶心、心跳加快，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就会发展为致命的热射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重度中暑哈。那么体温呢可能会突破40度，出现意识障碍、抽搐，甚至直接导致死亡。身体为了散热会让心跳加快、血管扩张，给心脏、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呢可能会诱发心梗、中风，还会导致急性肾损伤。高温的伤害来得极快，很多重症患者在暴露之后数小时内呢就会发病，因此啊，看到高温预警的时候，防护必须立刻跟上，不能等热到不舒服了才行动。此外，高温还会和空气污染叠加，加重呼吸道的损伤，提升事故和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那么有一些是可以防高温影响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些使用的方法哈。防高温呢不是不出门这么简单，很多日常的习惯其实是错的，记住一些方法是能够有效降低风险的。比如说第一，主动避开高温的时段，尽量避开
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时段外出或者是急流运动。出门呢，优先去走阴凉的地方，就是阳光直射下的体感温度比阴凉处呢高出了10到15度。每天啊，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凉爽场所，不要长时间闷在高温的家里面。游泳选择正规场所，不要单独野泳，避免溺水。日常关注官方的一些高温预警，提前做好准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正确给室内降温。很多人的夏天一热就全天开窗，这是一个误区。夜间室外的温度低于室内的，可以开窗通风，引入凉气。白天室外温度更高的时候，一定要关窗，拉上窗帘遮挡阳光，关闭不必要的电器，减少产热。还要记住关键的常识，气温超过40度的时候，不要只靠风扇降温，此时风扇吹的是热风，反而会让身体吸热。开空调的时候呢，将温度设在26度，搭配小风扇使用，能够使体感温度再降4度，还能够省下最多70%的一个电费，舒适又划算。第三，身体降温加及时的补水。夏天穿轻薄宽松的透气衣物，床品呢也要选择透气款式。觉得热的时候呢，可以洗温水澡，用湿毛巾擦身，喷冷水雾，快速降温。定时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每小时喝一杯，每天至少喝1.5到2升。不要用含糖水、冰饮料替代白水。日常呢，多关照身边的脆弱人群，每天看看独居的老人，提醒有基础病的亲友少出门，发现不适要及时送医。最后，重点要保护孩子，绝对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停放的车里，哪怕几分钟。车内温度在阳光下会快速升至60度以上，短时间呢就可能致命。推婴儿车的时候，不要盖干布遮挡太阳，这样呢会使车内不透气，温度飙升。应该用打湿的薄布搭配小风扇来通风，给孩子穿宽松透气的衣物，戴好帽子，做好防晒，避免晒伤。高温啊，从来不是忍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它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塞上七月，几次湾畔，民歌会八方。那么这个7月24号呢，歌游内蒙古2026西部民歌会在拜纳尔市的乌拉特前旗体育文化产业园盛大开幕了。这届的西部民歌会呢，有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内蒙古各盟市共计53支代表队，300多人参加。

届西部民歌会呢，自7月24号会持续到月底7月31号，期间呢将会举办3场民歌交流比赛，原音回响、启迪传承智慧、国家级非遗专场演出、新生唤醒古调、当民歌遇见未来专场演出、民歌创作采风及文旅打卡联动、农牧文旅体商市集、美食展销及文旅资源推介及闭幕式颁奖等等系列的活动。主会场周边呢还设置了非遗互动打卡体验区，开放非遗手作制作、教学等特色的项目，让观众呢在观演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本土非遗魅力。沿线统一布置民歌会主题道旗、IP 打卡雕塑，一入场便能够感受到庄重热烈的盛会氛围与鲜明的地域文化底色。特色美食、文创产品、小型市集全天开放，核桃风味的美食、非遗和农畜产品的展销专区、车展、儿童娱乐区等同步迎客，让各地宾客呢在歌声当中品味核桃，记住前期。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参加，去到巴彦淖尔啊，去参加第2026西部民歌会。另外呢，还有一个体育盛会，就是第10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将会在8月8号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主会场正式启幕。活动呢将会持续到9月。大会自2015年落地兴安盟，历经10年的深耕培育，已经从单一的体育赛事升级为了体育赋能、文旅联动、全民参与、全域共享的自治区级特色文体旅品牌，成为了草原夏季最具影响力、最具群众基础、最具市场活力的标杆性的群众体育盛会。本届大会全新的 logo 呢已经出台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文体旅的相关报道啊，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内容的分享。另外呢，这个8月8号啊，也是诚邀大家前去乌兰毛都草原，共赴一场融山水、运动、民俗于一体的夏日休闲体育盛宴。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你。昨天呢，和一位外地的朋友聊天，他就说之前从北京出发自驾去往了锡林浩特哈，觉得这一路风景还真的是不错。然后呢，我就给他继续哈趁热推荐了几条可以自驾的线路。其实说起来，我们内蒙古可以自驾的地方特别的多，有几条线路呢，今天我要和大家重点来说一下。这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发布的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线路当中的一些非常适合自驾的线路。喜欢自驾的小伙伴呢，在这个季节啊，千万不要错过。那有些自驾线路呢，可能就是每一个季节它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呢，一定适合这个季节你去自驾来到我们内蒙古各地去畅玩的。首先，最近最热的就是我们的旅游那达慕了，所以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条这个旅游那达慕的精品线路哈，这也是自驾的线路。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就是不同的地方出发，比如说你要是从京津冀地区或者是从首府呼和浩特都没有问题，你就直奔着这个锡林郭勒啊你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是从中部区，比如说呼和浩特或者是这个北京出发的小伙伴自驾的话呢，你就可能可以就是走一下我们的这个这条自驾线路，会路过比如说通辽的霍林郭勒啊，可以先做短暂的停留，在这儿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物产。另外呢，就会途经锡林郭勒的乌拉盖管理区了，在这儿呢有九曲湾、野狼谷，还有布林泉，这些都是可以停留下来，就是不管是安营扎寨吧，你就可以观赏一下当地的这个水草。真的是水草，当地的清泉，还有当地的这个草原啊，特别的美。之后呢，也可以打卡一下西乌旗草原的这个99号公路，打卡白桦林啊，还有这个最美的自驾公路99号公路啊。之后呢，就到达了自治区那达慕的主会场了，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主会场锡林郭勒的这个那达慕风情园。之后呢，可以在锡林浩特市区品尝正宗的羊肉啊、奶酪。这条线路呢，其实就是奔着我们的那达慕来的。那么大家到达了那达慕主会场，包括到达了锡林郭勒的之后呢，有很多地方呢它有天天那达慕，你都可以参与上。就算是没有参加上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开幕式啊，也不用遗憾，对不对？天天那达慕和其他的一些群众性的那达慕活动每天都会上演的。那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是驾游黄河穿越大西北的主题文化之旅的一个线路。如果是从京津冀地区出发的话呢，要走这条线路，我们就要穿过乌兰察布，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拜纳尔，然后乌海，到达阿拉善。整个这条线路呢，其实它是一个从中部区往西部区拐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锡林郭勒呢，它是中部区往东部区走的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么这条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条线路呢，主要就是沿黄河的啊，穿越大西北的一条文化旅游线路了。比如说路过乌兰察布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啊，它有旅游区，可以在这儿停留一晚，看一看灯火山，然后看一看夜观星空，还有黄花沟啊。另外呢，往呼和浩特这头走，就是塞上老街呀、圣水梁啊、云上露营地呀、老牛湾、大峡谷，这些地方是可以停留的。之后鄂尔多斯呢有准格尔大峡谷、野生动物园、响沙湾啊，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一些去鄂尔多斯必打卡的点位。包头的话就有黄河谣、天下黄河第一村、这个金街啊、包头古城。
兵器城、中昆山啊，这些都是必去的。之后再一路往西走是白纳尔，白纳尔的话有乌梁素海生态旅游区是吧？还有这个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嗯，还有这个黄河，黄河谣，它有一个黄河谣步行街，嗯。另外还有黄河三圣宫国家水利枢纽风景区哈，这是巴彦淖尔。再一直往下走就是乌海了，乌海呢有乌海湖，还有相应的它的这个金沙湾景区啊，也是可以停留的。最后到达阿拉善，阿拉善呢，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有阿拉善的英雄会，这是很多自驾爱好者可能奔赴的一个梦中情地吧。有定远营、巴丹吉林沙漠景区。

胡杨林景区，在这个季节或者是稍晚一点呢，去阿拉善整个的这趟行程还是风景还是非常好看的。另外呢还有这个 G331 国道啊，这个最美的一条自驾线路，千里驾游边境线路，这也是一条大家尤其是自驾爱好者啊极力推崇的这样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从可以说是从东西横贯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从东部区一直到西部区的这样的把内蒙古的东西跨度的边境线走了一圈。那么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出发那么在这儿呢有这个就多了是吧，我们这个季节就是看草原莫尔道嘎的这个风景旅游区啊，额尔古纳的这个湿地景区，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在满洲里它有边境线啊，我们走一下这个边境线。之后呢去扎莱诺尔区啊，呼伦贝尔的这个呼伦湖景区。之后呢去到新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啊这个风景旅游度假区，还有阿尔山的当地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些都是要去到的地方。之后是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因为这块呢有这个也是有一个口岸啊，大家可以走一下边境。之后去到乌拉盖管理区九曲湾啊，野狼谷，二连浩特是二连浩特的国门景区，是一定要去的。之后呢是乌兰察布四子王旗，有洪崖台地这个梅根塔拉旅游区啊。之后呢去到包头达茂旗，风景也很好啊。然后还有巴彦淖尔啊，河套平原可以去到这个甘其毛都口岸啊。最后呢到达阿拉善的额济纳旗，额济纳胡杨林东风航天城啊，说居延海，这些呢都是这条线路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些点位。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去到阿拉善的话，其实再晚一点的季节，比如说九月份到十月份是阿拉善最美的时候了，胡杨林这个时候赏胡杨的最佳时机。那么在阿拉善的这条这个自驾之旅呢，我们比如说有这个阿佑旗巴丹吉林沙漠景区，奇峰响沙湖泊神泉寺庙啊，堪称这个阿佑旗的五绝，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沙漠之首。之后呢还有东风航天城旅游区，目前是我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啊，可以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啊。然后就是去到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了啊，春有新绿，秋有流金啊，绘就震撼人心的大漠林海奇观。还有额济纳的这个博物馆啊，承载着丝路古道、图尔扈特迁徙还有边塞戍守的这种珍贵记忆，大家可以去打卡看一看。还有一条线路呢，其实就是比较轻松的呼包鄂乌的这个城市之旅了哈。这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经常会说到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乌海、乌兰察布这四个城市给大家呈现出的不同的景致。比如说呼和浩特，如果要是逛城市自驾的话，还是要去一下内蒙古博物院、脑包村啊、敕勒川草原这个旅游风景度假区，这些是一定要去的。像还有莫尼山飞翼小镇啊、乌兰夫纪念馆啊、蒙牛伊利的这个工业园区、宽巷子美食街，这些是去的。包头呢，像包头金街啊、黄河腰景区，还有这个包头的像这个兵器城，这些都是要去的。鄂尔多斯也比较多，鄂尔多斯响沙湾是吧，准噶尔大峡谷还有这个鄂尔多斯的草原旅游区那么乌兰察布呢就不用说了，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要去，还有灵湖古塞啊旅游区，这些呢是这条线路当中就主要体现的各个城市，呼市、包头、鄂尔多斯还有乌兰察布这四个城市的城市魅力以及沿途的一些必打卡的点位。那我们呢也会陆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在内蒙古畅玩的一些热门的线路哈，主要自驾线路也有，像我们的城市漫游也有，还有 Color Walk 的这些线路也会给大家呈现。还是请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爱上内蒙古吧。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爱上内蒙古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吧。最近呢，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来到呼和浩特哈，来到我们内蒙古看草原、吃美食、避暑。有不少朋友就问了，说是这个在比如说落地落到了呼和浩特，应该怎么吃？那这件事情是件大事儿。我一直认为呢，一座城市最吸引人的，除了它的美景之外，就是美食了。所以能够让大家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那美食必有它的作用。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几个，推荐几个吧，来呼和浩特必去的美食街。这样的话，晚上大家逛夜市也不会闷，然后呢，也有地方打卡我们的这个呼和浩特美食了。最熟悉的可能呼和浩特的小伙伴哈都非常熟悉我接下来说的这几条美食街。首先呢，就是宽巷子。宽巷子呢是呼和浩特老味道的一条街，在重装修之后呢，晚上的夜景格外的漂亮哈。这个什么红灯笼啊，也是有拍照打卡的复古墙也有，然后搭配这个昏黄的暖光啊，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夜景大片儿。那么作为青城百年美食老街啊，这个夜晚呢依旧是挤满了寻找美食的人们，大家去到呢可能就会有那种浓浓的街巷的老味道了哈。羊杂碎、被子、西果羹轮番飘香。到了夜晚呢，肥瘦相间的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晚上啊，在这里呢，和朋友慢慢闲逛，吃点特色美食，别提有多惬意了。第二条街呢，就是牛街。牛街也是重新装修之后，晚上夜景格外的漂亮，特别出片儿。霓虹灯呢也是招牌林立哈，人气爆棚，整条街呢都飘散着美食的香气。每家店铺都坐满了食客，涮羊肉、清水铜锅，还有新鲜的手切羊肉，蘸上一口麻酱韭菜，满口甜香，还有冰煮羊啊，这个不能错过，冰块羊肉同煮所鲜，肉质超嫩。那在牛街呢，无论是正餐、夜宵、特色小吃，还是家庭聚餐、好友小聚，这里都非常的适配。第三个地方呢，就是转角巷了。转角巷呢，据说是年轻人的潮玩地哈。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酒吧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新鲜的创意菜，小吃也非常的多。而且呢，这里头是错落有致的这种彩色的集装箱店铺，很出片儿。整个街区呢，夜晚都是流光溢彩的，也是年轻人打卡的一个首选夜景街。这里的小吃种类也很丰富，座位呢随处可见，满街都是鲜活的青春气息。到了周末的晚上，或者是这个现在属于旺季哈，晚上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活动，也会整个的转角巷呢也会热闹如白昼。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赛塔商业街了，这个呢，平时我们也会经常去吃美食，因为它是美食的一个集合地，这个晚上呢也更有氛围感了，高低错落的西式风格的建筑，璀璨的灯光，每一步呢都是风景，适合慢慢逛啊，慢慢吃，从地道的本地小吃到滋滋作响的烧烤，再到咖啡馆、甜品铺，每一种味道都在唤醒你的味蕾。那找个座位，然后吹着微凉晚风，大口撸串，再配上一杯冰啤酒，属于你的夏日夜晚刚刚开始。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809美食街。这个地方，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还没有去过，所以没有办法给你做详细的推荐。但是很多年轻人去过，说是也是一个潮玩地哈。里面呢有烧烤，有这个还有酒吧啊，还有很多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随便挑一家坐下都是不会踩雷的。然后约上朋友呢，围坐一桌，大口吃肉，畅谈闲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么就再来一顿。怎么样？夏夜的青城最迷人的并不是霓虹灯，而是烧烤摊前腾起的白烟，是火锅里飘出的肉香，是三五好友围坐一桌时碰杯的脆响。这呢，就是呼和浩特的夏夜了，凉快又热烈，平凡又动人。如果你刚刚好来到了呼和浩特，不知道晚上去哪儿吃，不知道怎么样度过夜生活的话，刚才给你推荐的这五条美食街正好派上用场，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食、美景，还有你不能错过的那些好味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喽。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76集。英才觉得整个局势有些迷离，需要从军事方面梳理一下。
2: 大帅，我先把周围的敌人情况给您说一下。第一，西北面是冯玉祥，他占据着绥远、陕西、甘肃，这是他的老巢，他的国民军号称40万人，实际只有30万人。他背后呢是苏俄的支持，全部俄式装备，离我们最近，盘踞在张家口到南口一线，一直威胁着京城的安全和我们奉天策翼。第二，山西阎锡山有10万士兵，是个吃里扒外的小人，虽然没有公开举起反对北京政府的大旗，可言论已经表明不是我们阵线的一员了。他的军队有3个出口，南面正对着河南，是吴佩孚大帅抵御北伐军的后患；中部2天可达石家庄，干扰直隶战场；北线大同距离京城1日之程，牵制着我们战场上的军队方向和决心。第三，湖南湖北一线守军是吴佩孚大帅的老家底儿，这里的10万人有1半以上军官和他们的军队都已经被南方的革命军收买，其余的则被分割在交通不便远离武汉的2湖各地。大帅，我认为啊，湘鄂败局已定，吴军很快就会退回到河南，那里的形势岌岌可危。第四，南方的北伐军其主力在出发的时候不到10万人，现在沿上海到武汉已经有40万军队，他们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日本和苏俄最新提供的，远远超过我们的装备水平。从湘鄂的3个大战役来看，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超我们联军的任何一方。大清朝时候啊，英国军队就打不过广西的民团。
1: 这些话显然是任何人都不爱听的。张大帅扭了扭身子，还是忍着性子听了下去。英才今天可算是有个场合发挥了，他把自己对战场分析研究和未来的走势都说了，也不管对面的人喜不喜欢听了。
2: 第五，目前整个进攻和包围我们的军队人数已经和我们势均力敌，战场上就是200万人在厮杀。第六，现在说说我们自己，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但是都在各自地盘上，这几大军事集团兵力与南北方革命党相当，然而呢，我们刚刚经历了郭鬼子之乱，内部伤口尚未弥合，士气远不及当年。原来郭松龄的部下现在每战必败，就是心存不满。您不记得吴大帅指挥的南口之战，那个魏一三打的那是什么仗？
1: 英才的这些话又勾起了张作霖对郭松龄的仇恨。妈了个巴子的，当时都杀了就好了。英才现在是竹筒倒豆腐，他也不怕得罪人，什么都敢说。英才的话又勾起了张作霖对郭松龄的仇恨。妈了个巴子的，当时都杀了就好了。英才现在可是竹筒倒豆子，也不怕得罪什么人了，他是什么都敢说。
2: 现在关键就是我们正在经历当年吴佩孚走过的路，就是军力分散，多头指挥，各存心思。吴佩孚大帅虽受大家拥戴，由于军队混杂心存异端，号令难行，在北方几次与冯玉祥的战斗不能取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孙传芳是我们联军里的新生力量，虽然不与革命党入流，可他也不是强有力的领导者。我们现在作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坚定的信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所有的军权从各省督军的手里都收回来，由您来统一的指挥，打败他们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第七，采取多种手段。第一种手段，战术上针锋相对，你北伐我，我征讨你，出奇兵由江苏直指上海。第二种手段，派人金钱收买，封官许愿，这会为我们的父辈

0: 减轻压力。第三种手段就是寻求政治伙伴，离间对方。
1: 英才接着开始分析对方的短处。
0: 第八，南方革命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啊，他们的政府分裂成两个，所谓明汉两个政权，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党又在闹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部门来做这项工作呢？
1: 英才说的每一句话，张作霖都认真地听着，他的两只手指夹着一个黑色的棋子，敲着棋盘。当英才说完站起来，他抓起装着围棋子的小圆筒，砰的一下砸了一下棋盘。
2: 说得好，需要统一指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好你个小诸葛呀，点子还是很多呀啊！
1: 其实英才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那就是对战场发展不利的分析。
0: 很可能内部出现的问题拖了我们的后腿，如果只是靠防守，那将是节节败退呀。
1: 看着大帅要结束谈话，英才迟疑地对张作霖提出了请求。
0: 大帅，属下还有一件事情请求您。
2: 说说吧，什么事情啊？
0: 就是那个北大的教授，李大钊，您准备如何处置他？
1: 英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张作霖就露出了狐疑的样子，看着英才。嗯，你怎么也来替他求情了？
0: 哦，大帅，他是我孩子的老师。
1: 张作霖平静了许多。哦，原来是这样啊。英才马上接着说，
0: 大帅，您一直尊重文化之人，善待他们是您的教导，能不能重判轻罚呢？
1: 张大帅拉着英才坐了下来。哎，英才啊，此事非同小可呀。段祺瑞已经查明，李大钊是苏俄派来的坐探，这一点李大钊自认不讳。抓他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在苏俄使馆之内，还有我们在苏俄使馆内找到了很多的秘密文件，都是如何搞垮我们的详细计划。当时拿这些问他，都无话可说。现在老段下台了，咱们接手了北京。我原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四面八方反对的意见还很大呢。英才啊，沙俄在东北当年的所作所为你难道忘了？现在南方的革命党是苏俄支持的，北方的冯玉祥也是他们援助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 张作霖喝了一口茶。
2: 李大钊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名气大得很呐，很多人都来求情，有些人还真不好推脱呢。我干脆给方方面面都发去了电报，征求他们的意见。你看看，这是他们的回电。
1: 英才看到副官拿出了一大摞的电报纸，都是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包括吴佩孚等重要人物的回电，力主尽快正法，不要久拖不决。张作霖接着说，
2: 你看看，为这事儿啊，我还真是犯难了。现在这案子已经交给最高法院处理了。英才啊，你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就算了吧。
1: 这样明确的拒绝，张作霖对英才还是第一次。英才知道已经没有余地了，他也就没有再说话。4月28日，最高法院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38岁的李大钊和十几个国共两党人士 被绞刑处死。
3: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方十几个省督军的推举下，在北京就任了代表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海陆空大元帅。在张作霖的要求下，仪式从简。紧接着，联军成立了四个方面军，由孙传芳指挥，开始反攻。英才感觉到张作霖对他的话还是听进去了。
0: 这样好，抓住军队的指挥权比什么都重要。
3: 进入下半年，战场形势陡然变化，孙传芳孤军南下，吴佩孚、张宗昌望而不伸手支援。南方革命军经过整合，又将孙传芳赶回到长江以北。他们开始北伐，面对各地的大小军阀，他们两手来做，使战斗和收买并行，消灭和封官同步，极大地加快了北伐的进程。在张作霖的努力下，整合的四个方面军，吴佩孚大帅南征北讨，实力损失较大，武汉大门已经是无力支撑。孙传芳刚刚败北，山东张宗昌的军队成了战场上抵御北伐军的主力。英才经过对战场的分析，
0: 奉军必然退出关外，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 英才几次要求守备师参战，都被张作霖挡住了。天津是我们奉天的门户，看好大门才是你的职责。
3: 英才记着张作霖嘱咐他要了解溥仪的事，觉得这里有另一番含义。他想，
0: 就这个宣统皇帝还能掀起风浪吗？
3: 考虑再三，英才决定去日租界觐见一下过去的小皇帝。溥仪住在日租界叫张园的住宅里，要说这可是一幢全国闻名的住宅。当年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先生就是在这个住所里辞世的。英才还记得报纸上当时是这样登载的：
0: 中山先生稍事休息之后，于当日下午由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陪同，在曹家花园里拜访了张作霖将军，两人并去左右，庇护倾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相当诚恳。当日下午返回住所，孙先生便有不适，身上忽冷忽热，肝区异常疼痛，随即请到德国医生，安慰系因劳顿造成食物未消，导致胃痛，先行静养，后密告知孙夫人，中山先生此时已患肝癌，病至垂危，二十多日后中山先生辞世。
3: 英才有五六个人便装相随，来到了日租界的公岛街。他们把汽车停在远处，几个人慢慢地向前走，离张园大门还有几十米，就看到对面开来了一辆崭新的美国别克轿车，一个20岁出头的时髦青年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头戴浅色鸭舌软帽，身穿英国道森开司米紧身毛衣，褐色的运动短裤，白色长筒袜，轻便软底球鞋，手里还拿着一根2尺长的金色高尔夫推杆。英才的参谋长是个老实人，他站在英才的身后，瞪着眼睛，用手指着说：
4: 哎呀妈呀，这谁呀？
3: 当看着那个人进门，下人们嘴里念叨着万岁爷、主子爷的时候，他们都傻了。
4: 哎呀，这 就是那宣统爷啊。
3: 英才感觉眼前这个脱去龙袍的大清训帝，不啻就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摩登少年。在张园门口，参谋长递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帖子。
5: 天津守备司司长叶赫英才中将请求觐见。
3: 等了大约十几分钟，一个管事的才走出来领着他们进去。
6: 宣统帝正在用膳，请诸位客厅等候。
1: 张园的院子很大，分为几个区域，溥仪住在后院的一个二层小楼里，院子里九曲回廊，假山锈石频现。他们经过一间大厅，里面琴声悠扬，从六角形的窗户向里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年轻人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前面，有一个男孩子陪着他用餐，隐约地看到桌子上摆得满满的，有几十道菜肴，五六种米饭和稀饭，两边六七个老太监监督着他们吃饭。年轻人屏声敛气，在丝竹声里细嚼慢咽，那男孩子对自己想吃的菜假装客气着。
6: 皇上，这个菜味道好着呢，您先进一些。
1: 那年轻人无动于衷，男孩子便伸出筷子夹了一箸，那太监马上过来撤走，每次都被年轻人拦住，留在了桌上，一下没拦住，下人们把盘子端走了，气得那孩子直扭身子，逗得窗户外面偷看的英才他们捂着嘴笑个不停。英才一行人坐在客厅里等着接见，听说美国人要来访问宣统，只能给他们十几分钟的时间。等了一会儿，年轻的溥仪走下楼了，英才立刻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在中国到底是有皇帝的时间长，英才回头一看，他带来的那几个人早就跪在地上磕头请安了。溥仪很客气，请英才入座。英才可能受了手下人的影响，有些踌躇不安。溥仪摆了摆手，
2: 你们是客人，请坐吧。
1: 英才说了一些客套话，
4: 哈哈，我代表张大帅来看望宣统爷，祝您永安康泰。
1: 溥仪对军人都很谨慎，英才说话时他一直面无表情，最后在英才告辞的时候问了一句，
2: 你姓叶赫那拉，是镶黄旗吗？
1: 英才点点头，在他们面前一直是高傲淡漠的龙颜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第二天，天津几个大报都登在了美国时代杂志的专访，溥仪有一段精彩的讲话，他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除了政局的混乱、背叛、贿赂、战争以及人民所承受越来越多的苦难外，就没有其他的了，这些都是那些腐败的将军们造成的，他们遍布各地，进攻、撤退、再进攻，但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只是为了他们个人。抱着对未来的憧憬，他说道，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好皇帝要为人民着想，会是人民的好父亲。我的能力和智慧还不能担当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一定是一位比我伟大的人。英才看到这些话，心中想到，
4: 大概当过皇帝的人都是这样傲慢和无知吧。
1: 在他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溥仪高傲的样子，特别是他的金丝眼镜后面那双时而专注时而疑惑的眼神。第 天津英租界的小学教师

0: 要求做家庭访问，尼玛尼拽着爸爸不让走，英才特意留在家里接待他。
1: 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像爷爷一样的人。

0: 姑娘的班级教师。英才连忙倒茶。
1: 好好好好，老先生，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去就是了，您何必亲自来呢？
0: 那老师连忙摆着手说，哦，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我今年28岁，从德国的科隆来。英才听了心里骂开了，
1: 你们这些洋鬼子就是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0: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笑着说着客气的话。那杨教师很有意思，我叫马克，马克知道吗？就是德国的钱，对我好一点会让你发财的。接着他又说，高贵的小姐们很好，英语学得很快，就是礼仪课笑容多了一点，就那么一点点。他用手比划着，英才知道这是那两个毛丫头又捣

0: 第177集。天津英租界的小学教师要求做家庭访问，伊玛尼拽着爸爸不让走，英才特意留在家里接待来访的老师。这位杨教师很有意思，他说：“
1: 我叫马克，马克，知道吗？就是德国的钱，对我好一点会让你发财的。”
0: 接着又说：“
1: 高贵的小姐们很好，英语学得很快，就是礼仪课，笑容多了一点，就那么一点点。”
0: 他用手比划着，英才知道，这是那两个毛丫头又捣乱。
2: 哦，马先生，让您费心了。小女子从乡下来，见识少，还请马先生多多的栽培啊。
0: 英才讲着老套的话，总觉得对不上人家的词，一时话语有些跟不上，他干脆讲起德语来了。马克一听，高兴地问他：“嗯，
1: 你的德语讲得这样好，去过德国吗？”“
2: 啊，是我在日本陆军大学必备的两门语言之一。”
0: 两个姑娘看到大人开始说他们听不懂的话，就赶快躲到外面去玩了。马克倒也不拘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忽然他发现卓文带回来的那一堆书，惊讶地说：“
1: 哦，先生，你也在研究马克思？哦，还有利布希内克、列宁的著作。哦，还有孙中山、胡适的书，了不起，了不起啊！”
0: 英才听了，走过去拿起了其中的一本翻看着。“
2: 这是我那个在北大上学的孩子拿回来的，我没有看过，怎么，很好看吗？”
0: 马克挤挤眼睛：“
1: 好看得很呐，只要你能顶住它。”
0: 英才诚恳地请教：“
2: 哦，那这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你能说说吗？我只想明白大概的道理。”
0: 马克是学哲学的，所以他讲得很深奥，有时夹杂着中文、英语和德语。英才对哲学只有肤浅的接触，一下子还弄不懂书中很多的提法。刚开始，他们还只能不断地相互交流。马克和英才好像很有缘，一见面就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没过几天，就一起用德语朗诵起歌德的诗了，嘻嘻哈哈的一直待到了深夜。接下来一个月，马克只要一有空，就到英才家给他上课。二小姐尼玛尼生气的直跺脚：“
3: 阿玛真不像话，你还抢我们的老师。”
0: 马克是德国的犹太人，他特别聪明，高高的脑门和大大的蓝眼睛，还有说话时肢体的动作，让你不得不相信他是对的。

0: 马克非常崇拜马克思和他的论述。他说，第一，他的思想是提倡社会平等和消灭剥削的。第二，他是德国人。第三嘛，他也是犹太人。当然，他对中国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你是军人，打仗我不懂，可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战争的胜负也是有规律的。马克是犹太人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他好像在海运上有什么事，经常要求英才在塘沽码头为他提供便利。一次，英才问他，
1: 你不是在做走私生意吧？
0: 马克听得一笑，哦，你看我像吗？以后啊，我会告诉你实情的。然而，马克的事情终于还是暴露了。奉天海军在渤海上救起了一艘从大连起航到上海的客轮，大风将船吹离了航线，把船架在礁石上。人们发现船上都是黄发碧眼的洋人，大人小孩几百个，讲着不同的语言。客轮被拖到了塘沽，稽查人员怀疑是贩卖人口，把船和人都扣下了。马克匆匆地找来了英才，一面擦着头上不断流下来的汗水，一面说，
1: 贺长官，你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吧，他们都是我的同胞。
0: 原来在一战之后，欧洲各国反犹太之风刮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战败国德国，社会凋零，人民贫困，造成大多数人极易仇富。人们甚至谣传，德国被打败的原因是犹太人的钱都拿来支持了英国、法国，这就是犹大的做法。大家把怨气都撒到了犹太人的身上，一些犹太青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帮助犹太人离开欧洲到美洲大陆去创业。他们开辟了几条路径，其中有一条是欧洲经俄国铁路到中国的哈尔滨，再坐船到上海，然后转到美国的通道。英才亲自赶到了塘沽港，发现张二慧也在这里，围着码头的都是守备师的士兵，原来是张旅长下令将船扣留的。
2: 师长，警察局的便衣队报告，孙美瑶的那几个余党在船上，他们要去上海，没想到老天做主，又把他们送到了天津。
0: 英才告诉张二慧，在船上不要惊吓了那些外国的老人和孩子。一会儿，警察们就从船上揪出了三个中国人。索开指着他们，咬牙切齿地说：“
3: 啊，就是这几个小子，绑了我们的孩子。”
0: 英才看到船上那些人疲惫不堪，马上下令送些开水和馒头。他对马克说：“
1: 让大家先休息一下，我去做一个安排。”
0: 经过港口船务公司和码头的反复商量，最后将天津到青岛的客人合并了一艘船，那些孩子和老人带着笑容随着客轮走了。马克忘乎所以地扑过来，搂着英才的肩膀，那大胡子扎的英才歪着身子直躲。马克反复地说着，
1: 上帝会感谢你的善良，中国人，中国人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0: 圣诞节那天，马克向英才和孩子们告别。
1: 哦，对不起了，我要到上海去了，那里有很多的事情在等我做呢，我们还会见面的。
4: 1928年，直隶和山东一线战斗此消彼长，情况越来越糟，北伐军步步紧逼，倒戈叛逆的部队比比皆是。张作霖派张学良和国民党代表谈判，

0: 参谋部下令天津守备师番号改为东北守备师。2月10日前调辽西建平陵园一带。英才明白，张大帅同样没有解决了各存心计、保存实力、阳奉阴违、战而不利的问题。提前为奉军撤出关外做的安排，随时防范冯玉祥国民军的偷袭，做好在赤峰开战的准备。英才派卫士把索家和孩子们送到了英租界吴姐的家里。张慧是军医，随着张二慧旅出发，部队分成火车和轮船到绥中集结，然后开赴前线。黎树的骑兵旅三个团也由吉林军务处派人通知，火速赶往建平会合。英才把天津的防护移交给了山东张宗昌的第二军部队，凌晨率队赶往塘沽港。高楼大厦渐渐远去，可能是亲人们还在这儿，也可能是5年来的驻扎对天津产生的留恋。英才感觉自己就像是身旁那条海河一样，依依不舍地从这个美丽的城市流向大海，流到波涛滚滚的未来中去。2月10号前，守备师已经在防区就位，按照部署，一旅驻扎在南面的陵园，二旅驻守靠北的建平，三旅是炮兵，安排在东侧的喀拉沁左旗，骑兵旅前推驻守在宁城县。这样如果发生战况，就形成了两个三角形支撑，用以相互支援。部队一到驻地，不畏严寒，士兵们迅速进入到指定防御地点修筑工事。英才视察山上阵地时看到，几年前直奉战争李景林、张宗昌修筑的工事还好端端地在寒风中伫立，只需要清理一下积雪即可。陵园因大陵河的发源地而得名，向北距离建平25公里，是辽宁、直隶、内蒙古的交汇地，也是连接京沈、沟通内蒙古腹地的接点，是战略的重要之地。陵园到建平都是山区，这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整体西北高、东南低。师部驻扎在建平的叶百寿，距承德230公里。叶百寿是蒙古语“大房子”的意思。为了给指挥部摆个沙盘，参谋长特意租用了蒙西营子房子最大的几户人家。
1: 驻吉林黎树县王孝罗的骑兵旅三个团，本来他们离建平最近，可是在命令下达之前，被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西洽向参谋本部借去，用到西部边境白城子附近剿匪了。现在部队一时不能收拢，最快也得20天左右。英才嘴里骂着，可是也没有办法，他只好把骑兵旅四团派往宁城，下令他们
2: 若有战事即刻后退。
1: 自1926年4月，汤玉麟就掌控了热河省。这个热河督军本来应该挡在一线，这位老先生可不像从前了，他把个热河变成了热汤，只要是姓汤的就能当官，他的军队都成了一盘散沙，那战斗力还不如当年县衙门里的捕快队呢，就别提他。冯玉祥的老部下陆中林一个军就在赤峰以西，虎视眈眈的，随时可以席卷承德，威胁辽西。英才现在明白，奉军撤退已经开始了，这是张作霖又一次暂避关外的计划。陆中林现在的目标是石家庄到天津整个直隶的大片地域，顾不上那些通过硬拼才能得到的贫瘠山区。英才的部队守住奉天西大门只是预防不测，是军事压力最小的安排。 在山上和大家一块儿过了正月十五，很快就到月底了。师长英才这几天可能是累了，一直有些迷糊。到了2月28日这天，黑家窝铺的两个家人跌跌撞撞地爬上山来，给英才带来了一个消息：2月26日，一天，父母三亡。这简直就像一个炸雷，抱在他的怀里爆炸。这惊天霹雳使英才顿时昏厥了过去。旅长们纷纷守护在师长的身旁，参谋长火速向大元帅府报告。张大帅在北京举着电话等英才醒过来，大约十几分钟，英才醒来了。张大帅在电话那头说：“
3: 英才啊，回家奔丧去吧，咱们中国人举世孝为先嘛。哎，哀悼过世的老人们，感谢他们培育了你这样优秀的军人。你的诗交给张作相督军代管，这个防线你就放心吧。要你回参谋部的文件早就签发了，还在我的文件包里，等局势稳定再说吧。”
1: 紧跟着张作相督军的电话就来了：“
4: 英才，节哀顺变，放心，西线有我，一定不会有事。”
0: 英才和张二慧带着张慧和索开，坐着师部的日产牌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师部警卫营是骑兵，他们昼夜兼程，大概要晚一天才能到。索开跟着二慧，一声不吭地坐在车厢的角落里。英才在驾驶室里，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愿意去想。本来张二慧和他一旅的士兵一直在山上的工事里，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第一个反应是：“
4: 一定是匪徒报复，我要带兵去剿灭他们。”
0: 当他看到英才师长的时候，才冷静下来。不过他还是想不通，
4: 叶赫老爷高龄八十，大额娘风烛残年，家里人说是相继去世，倒也可以相信。可是二额娘60出头，身体健壮，是怎么回事啊？
0: 像这几年杜丽三老太太、老五师过世，就没有惊动英才，家里人把一切都办得很好。二慧想：“
4: 哎，现在这黑家窝铺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呢。”
0: 晚上8点左右，英才回到了黑家窝铺，屯子被路边点起的油灯照得通明，大人小孩穿着校服，有条不紊地帮忙做事。老管家站在门口迎候，他表情冷静地高喊着：“
5: 孝子到！”
0: 在院子的西南角上，已经竖起了一根7-8米长的木杆，杆顶上悬挂着黑红两色的布幡，这是满族人称之为魂幡的标杆。这个布幡悬挂起来，人们就知道家里有人去世了。英才和二慧换上了白麻布做的校服，来到摆放父母的房间。他们跪在地上，泪流不止。英才口中念着：“
5: 儿子不孝，没有见到父母最后一面，没有听到三老的祝福，儿子没有尽到孝道啊。”
0: 磕了孝子头后，英才站起来为父母整理衣装。他看到父亲和两个母亲都用白布蒙着脸，穿着崭新的寿衣，还用绊脚丝绑着双脚， 父母的双手都攥着硬币，每个人的头前有一只倒头机，一切都做的是井井有条。英才和二慧跪下向老管家磕头致谢，老管家的眼睛里含着泪。
5: 少爷，这都是二福建提前安排好的。

0: 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78集。
1: 父母同时故去，英才回家奔丧。家人告诉英才，老爷子和大太太都已是高龄，已经病了2个多月了，没有挺过这个冬天。二福晋一直和家里人尽力服侍，也做好了后事的安排。26日早晨，他们双双驾鹤归心。按照满族的规矩，在卧房里摆上床板，将老爷和大太太的身体头西脚东在南面的炕上摆好，同时吩咐在旁边又摆了一块空木板。老管家当时也不敢多问，只是按照二福晋的话去做。等到家中一切都摆布好，连下葬的时间都由萨满确定了以后，他自己穿上寿衣，躺在木板上，口服毒药，死去了。英才哭着问：“
2: 额娘，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老管家交代：“
3: 二福晋有信留给你，和老爷的遗嘱放在一块儿。另外他说呀，孩子们离家太远，不要强求都能回来，停灵7日即可，后事不要大办，以节俭为主啊。”
1: 英才毕竟是军人，他把眼泪咽在肚里。
2: 明白了，一切按额娘的话来做。
1: 老管家接着说：“
3: 你姑父重病在床，没有办法动身，家中主事之人就是你了。明天一早，三个姐姐就能到家了。我没有让屯子里的女人们来哭灵，等姐姐们回来再说吧。”
0: 英才的三个姐姐和姐夫几乎是一起进了家门，换上校服，他们就去看父母三老。院子里搭好了灵棚，三口土红色的松木棺材并排摆着，棺材是家里10年前就准备好的，与汉族的有些差异，棺盖拱起个脊梁，上尖下宽，跟房顶一样，横头画上了各种花卉，棺内用纸认真的裱糊过，棺底铺着取自院子里筛好的土，土上再用黄纸铺好，放了7个铜钱做垫背钱。几个姐姐姐夫回来，英才在老管家的指点下开始装殓。天还没亮，英才抬着前面，二慧拖着后面，从窗户把父母的遗体从屋里抬出来，解开了绊脚丝，装入摆在灵堂的棺材里。远近的亲朋纷纷而来，在灵前叩头鞠躬祭奠亡者。老管家声音沙哑地报着来宾的名姓和辈分。英才家里人按男左女右，身披校服，分列两旁跪着回礼。女人们先是呜呜地啼哭，慢慢地就放声大哭起来。

0: 然人多，可是哭得抑扬顿挫，有声有韵，哭中带说，内容都是死者生前的优点和他们好的地方。姐姐们也不用教，他们用哭声伤心地讲述着父母的善良、慈爱和自己对父母的怀念。白天过去了，晚上二慧作为义子陪着英才守灵。好几天了，二慧就没见过英才说过一句话。三月的关外，夜里很冷，灵棚前面有个火盆，家人不断地向里面放木头绊子，还是驱赶不了夜里的寒气。师长，你不冷吗？英才摇摇头。二慧叹了口气，不再问什么。说实在的，二慧从小认为这里就是他的家。五岁的时候，父母在饥荒中饿死了，哥哥大慧背着他讨饭打短工，先是投奔八角镇的大表哥，没想到他被打得四散奔逃，沿途讨饭就来到黑家窝铺的老贺家，一住就是一年。哥哥干活从山上摔下来，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二慧就在英才家定了居。他虽然是家里的小帮工，老爷和两个太太从来就没拿他当外人。他和英才从小在一起吃住，一起玩耍，演练武功，学文习字，直到一起长大。有些时候对他比对英才还亲。大额娘不管对错都特别护着他，弄得家里人谁都不敢管他。二慧感到特别伤心的是，从今以后我就没有老家了。
1: 索家带着孩子和吴姐一家在第六天赶了回来。四姐在上海实在太远，英才没让家里人通知他们。孩子们不懂好坏，穿着校服满院子的跑，看到英才在灵堂前跪着，尼玛尼非要拉他起来。从来不发火的索家揪着耳朵把两个小东西关在了厨房里。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姐姐姐夫们看着脸上戴着一只黑眼罩，走起路来身子微微有些发晃，老得几乎快认不得的弟弟都有些惊讶。二慧看到大姐和姐夫都老了，大姐满头白发，身体臃肿，行动有些不太灵便，大姐夫也不再是当年雄赳赳的样子，和当年的潮落猛姑父没有两样。二姐和三姐顶着花白的头发，虽然脂粉涂得厚，但是岁月还是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连年的战争，民不聊生，二姐夫和三姐夫看来生意不大好做，他们满脸的愁云，回来之后就一直没有散去。只有吴姐两口子华丽升仙，与着家里的气氛有些不搭配。吴姐还是那样时髦漂亮，二姐三姐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虽然都是穿着校服，可是她满身的香气让大家受不了。小姐夫现在是天津英租界的华人董事，事业蒸蒸日上，说起话来从来不讲中文。大家都没有心思聊天，吃了饭就各自散去了。二慧回到屋外的棚子，督促英才回去吃些东西，然后他自己跪在那儿守着灵堂。
0: 停灵七天过去了，到日子要出殡下葬，坟地是黑家窝铺后面山上的祖坟，按照辈分已经排列好了。出殡那天按阴历算是单日子，凌晨老管家就派人到祖坟地去挖坟，

0: 当地管这叫做打井子。三个坑深28寸，周围把埋土堆好，屯子里的老人指挥英才摔了瓦盆，出殡的队伍就出发了。英才举着从院里拆下来的布幡，走在灵柩前面，起灵后鼓乐队吹起喇叭，后面是纸人纸马，亲戚们一边走一边撒纸钱，嘴里还念叨着。墓地在山上的林子里，抬棺木的人累得气喘吁吁，坟地边上横放着6根短圆木，人们将灵柩落在短圆木上。这时送葬的人们开始抢撕那块布幡，传说布幡会对孩子们带来好处，屯子里人多都想得上一块，因此撕得很碎。棺木慢慢地放了下去，亲人们哭声大起，姐姐们哭得死去活来。要知道从此以后，家人们就远离了已故的亲人，那些亡者的灵魂会飘到天上，留下的只有脑海中不停变幻和越来越模糊的影子。送葬的族人慢慢地散去，留下家人在坟前为亡父母烧饭。坟前已经摆好了供桌，供品摆得满满的，老管家念着萨满说的话，领着大家在坟前三叩头，然后开始烧纸，随后将带来的烧酒倒进去，那火呼的一下烧了起来。最后大家将桌上的供品和饭菜一起烧掉，看着火苗渐渐熄灭，老管家说，
1: 好了，都收到了，咱们回去吧。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

0: 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3: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4: 您好，您的快递。
2: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5: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3: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6: 刚上车的乘客
3: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2: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3: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2: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3: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79集。这里的曹公就是英才的老师，也是洛神医的舅舅。2年前全家回安徽老家探亲去了。德叔就是老管家，他的全名叫耶赫那拉·德辛朝鲁。人们小有嘈杂，但马上就静下来。查马爷开始念二额娘的遗言：
2: 我的孩子们，26日老爷和太太双双离去，这个家清静了许多。我走到哪儿，都好像老爷或是太太在召唤我。自从加入老贺家，转眼已经45年了。我已经习惯于和老爷太太在一起的生活。我害怕孤独，更不愿意给你们带来麻烦。拦着我是没用的。山中老树多千岁，只有孤独作伴。岸边岩石几万年，常有凄凉泪水。我陪着老爷和大姐，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了。今后，你们姐妹们

0: 照顾。英才呀，切切不要忘了北镇的王家，救了你性命的百岁爷爷和王家额娘，还有你那个结拜兄弟王孝罗。英才呀，你是家中独子，要担负起老爷指定的责任，对曹公和德叔一家要像对待阿玛和额娘一样尽到孝道。
1: 全家人又哭成了一团，老管家也不停地抹着眼泪。英才是孝子，至少要守孝百日。几个远处的姐姐陆续离开了家乡，恋恋不舍地返回去了。英才不放心西线的动态和守备师的情况，让二慧带着警卫营尽快赶回去，留了一个班守在郑家屯电报局，有情况随时向他报告。
2: 三月初，孝罗完成了对吉林西北边境游匪的打击，他把三个团的骑兵集结起来，迅速向陵园进发。这次剿匪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骑蒙古王爷马队的装备极好，连那些土匪用的都是日本最新生产的步枪，相比之下，骑兵旅的枪支陈旧，马刀迟钝。白婷有些不服气地对孝罗说：
3: 林家，你就没发现呀，那些小子几年不见全都鸟枪换炮了。
2: 骑兵部队行军速度快，每天二三百里，为了尽快赶到西线防御区，孝罗定了一个五日行军计划。第一天到郑家屯，也就是现在的双辽，部队沿着白城到郑家屯的铁路线走，这样行路障碍少，给养也好补充。第二天在补充了马料以后，孝罗下令沿着早年冯都统指挥剿匪走过的路线直奔科佐后旗。白婷看到地图上标着郑家屯直插东南的金宝屯，向正南方向经过蒙古牧民定居点查日苏，拐向西南避开康平山区，走草原直奔科佐后旗的甘奇卡。孝罗对部下们说：
4: 今天就宿营在那儿。
2: 徒步的老家就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甘奇卡那一带的，他知道王旅长的安排就是为了照顾他，所以他摘下帽子对孝罗行了一个蒙古礼，用蒙语向上级官员问好。
5: 谁诺谁诺达尔嘎塞贝诺。
2: 晚上队伍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蒙古骑兵团的弟兄们一半儿是这里的家，夜里都跑回家去见家人了。王孝罗干脆多待了一天，他心想，
6: 当兵的不容易，提着脑袋扛枪吃饭，唉，就让他们多待一天吧。
2: 第二天可就出了事儿，徒步团里开小差的人竟然有200多个，老徒步脸上就挂不住了，他抽出马刀喊道：
3: 我说过跟着冯令哥司长干一辈子绝不变心，谁要是和我过不去，我可要开杀戒了。
2: 说完就集合队伍走了。白婷看着孝罗旅长：
3: 咋整啊，要不要帮一帮徒步老爹包围甘奇卡？
2: 孝罗摇摇头：
6: 徒步会处理好的，我们不要动。
1: 到了晚上，徒步一个不剩的抓回了那200多个逃兵和他们的马匹。在营地外面，这些士兵们都被用猪蹄扣打结，捆得就像宰杀前的动物。老徒步这回可发了威了，在孝罗的帐篷里用绳子串着。

0: 带进来五个人。拓布说，
1: 都是这几个丛林山洞的，一会儿温婉我就看了他们。
0: 笑罗一看，是几个穿着白茶厚绵羊皮袍，腰上系着宽皮带，脚下蹬着日本马靴，是草原上王府卫队的人。小罗站起来，拿着马枪，用枪托蹲着地面。
1: 你们胆量不小啊，敢煽动军人叛逃，就这200人，你们的王爷都在掉脑袋。
0: 这几个人相互看了几眼，还是不说话。徒步走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各抽了一鞭子，顿时他们的脸上都斜着肿起了一道道血棱子。徒步发着狠，
1: 我说什么我听你们说。
0: 原来这些人真是王爷的卫队，不过是蒙古王公会议麾下骑兵军的人。他们看好了王孝罗骑兵旅里的蒙古骑兵，一直尾随着到了甘奇卡，就开始大肆的活动，劝阻士兵们不要回去，要他们参加新成立的蒙古骑兵军。徒步看着他们说，
1: 这几个小子对士兵们说，这样就不用去远处离家近了，装备是日本提供的全新的武器，只要过来就马上升官，排长连长随便干。
2: 孝罗感到奇怪，
1: 蒙古骑兵军牌子倒挺亮，有人吗？有个屁，就他们五个，这不，军长塔克、副军长腾格里，这三个红蛋是4张。
2: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这倒激起了那几个俘虏的愤怒。
3: 我们是经过十几个王爷一致开会同意的，日本政府支持我们的骑兵军，
1: 我把你们先坑了，就没有所谓的蒙古骑兵军了。来人，拉出去。
2: 看来今天是把老实人给惹急了，徒步不依不饶的要杀这几个人。孝罗向徒步求了个情，
4: 达拉卡息怒，他们几个也是年轻人，比你小多了，不会说话，我再问几句。
2: 说着孝罗转过身来，
4: 你们几个想当大官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士兵都是打了大仗的，到你那里才给个排长连长干，也不公平啊。塔克军长，你上过战场吗？真正的战场。
1: 没有，可我和土匪拼过刺刀。
4: 几个人？
1: 2个。
4: 腾格里，你呢？
3: 我没有打过仗。
4: 他们3个呢？
1: 是我们队里的士兵。
2: 孝罗听到这儿笑了，
4: 哈哈哈哈，你们说我的士兵就是到了你们那里会服从你们吗？军队是要荣誉的，荣誉是在和敌人战斗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就你这样杀了你还怕坏了我们西路巡防营骑兵的名声呢。
2: 那个叫做腾格里的青年抬起头来问道，
3: 你们就是当年冯林哥西路的人马吗？
2: 这几个人不再做声了。小罗知道当年在草原上剿灭雅什的战斗传得很远，直到现在那影响还是很大的。小罗忽然想起来那件事。
4: 我说日本政府支持你们独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塔克说，
1: 这不是我们吹牛，他们的什么党。
2: 腾格里提醒说，
3: 哦，是大日本联合青年团还有政协什么会。
1: 对，他们的人经常来，我们接到通知，代表很快又要来了。
2: 孝罗对徒步说，
4: 达拉卡，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就放了他们吧，这5个脑袋算是借给他们的，你看怎么样啊。
2: 一直嘴硬的几个俘虏这回听懂了孝罗的话，他们一起给徒步跪下了。
1: 达拉卡，放心吧，达拉卡。
0: 徒步团长因为士兵们开小差，在全旅上下丢了面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早上出发前，他命令解开了捆着士兵的绳子，那些士兵现在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他们看着团长徒步生气的样子，大家议论和鄙视的眼光，一个个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羞愧的无地自容。

0: 自容捂着脸蹲在地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徒步喊着：“
1: 带上武器，马上滚地！”
0: 这些犯了错误的士兵们，原来等着团长暴风骤雨般的马鞭抽来，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心里才能够平复。没想到团长并没有处罚他们，他们来回地看着，
2: 这是咋回事？
0: 只见徒步骑着马站在一个高坡上，大声地向他们讲着：“
1: 全团的弟兄们，过去我们是草原上的牧民，这里是我们的家乡，现在我们是弃兵战死，保卫家乡是我们的责任。可你们想过没有，对于战死而言，丰田、北京、天津，就连那长江黄河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保卫家乡打得很累。你们正式的离开蒙古骑兵团吗？他的威名是在战斗中打出来的，我们的荣誉是这个整体的，是大家的。在打清朝时，我们的战神森格林亲王爷是怎么做的，你们想过吗？如果真正留在草原，那只有是我们的尸体。”
0: 说着他又唱起了那首老歌，歌词的大意是：草根里孕育了忠诚和勇气，森格林沁从这里走出去，草原的骏马奔驰千万里啊，把勇敢洒满了中华大地。
3: 耽误了一天，队伍又出发了。笑罗对二团长白婷说：“
4: 这家伙咱们真是邪乎了，每次来甘奇卡都要吃亏，以后再来可真要注意呢。”
3: 3000多人的骑兵走到哪里动静都不小，小罗决定避开人多的城市，从甘奇卡出发，经过张古台，再到冯家，然后向西南跨过柳河到哈尔套。可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如人意，刚刚没走10几里地就出了问题。在大通铁路阿尔站的附近，火车出事故，撞死了徒步团里的2匹军马，士兵也受了伤。
0: 阿尔站距甘奇卡镇15公里，离通辽90公里，是个4级小站。在站外一个无人道口，骑兵们排着长队从这里通过。一列火车从山坡后转过弯来，呜呜地鸣叫着向前方冲了过来。有2匹马被这个冒着白气的怪物吓坏了，站在铁轨上不动。2个士兵一看不好，翻身滚下坡去，算是捡了条命。再看撞死了骑兵的军马，火车司机可是害怕了，他拉着发出吱吱响声的刹车就停在铁轨上。徒步这个窝火呀，他的牛劲儿又上来了。
1: 妈的，你要找死啊，去给我把火车上所有的人都捆下来。
0: 就这一句话，1000多个士兵把个火车围了一个铁桶一般。笑罗和白婷在行军队伍的中间，伏击图的3团尾随在最后，前面传来出了事故。笑罗和白婷策马跑到前面去看个究竟，他看到徒步团的小伙子们从火车头里拖出来司机、副司机和司卢3个人，车尾还拽来了一个车长，在一节客车厢里又赶下了10多个人。原来这列火车还单挂了一节绿色的客车，显得特别的显眼。车厢里的人开始还有些蛮横，当他们出了车厢后，面对着众多的骑兵和徒步那严厉的样子，有些害怕了。
5: 我是内蒙古王宫筹备会的秘书，这2位是德王的日本客人。
0: 一位身着缎子棉袍的胖子自我介绍着，2个身穿西装戴着礼帽的人不断的鞠躬，可是那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却是敌视又警惕的。笑罗知道这个德穆楚克栋卢普亲王，他是察哈尔地区锡林格勒苏尼特右旗人，1913年北洋政府曾经授予他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 1924年任锡林格勒盟副盟长和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27年，他出任参议院参政。听说德王早就与日本立宪政友会有密切的联系，他联合云端望楚克亲王，那个乌兰察布盟盟长，私下秘密筹备内蒙古王公会议，并且以日本支持独立对政府相要挟。他这些秘密可让小罗碰了个正着。小罗对白婷使了个眼色，白婷转身就走了。小罗客气又仔细地询问着那个秘书，然后东拉西扯地聊起了闲话。原来这节车厢是在大虎山车站挂上的，德王特意请通辽站长给那边的车站打了电话，算是通融了一次。
5: 啊，这是我们德王特意请来的客人，身份很高呢。
0: 那秘书向小罗透露了一些信息，一方面显得客人的重要，另一方面讨好眼前的指挥官，以求获得一些优待。远处的白婷举了一下马刀，小罗知道有收获东西到手了。那边徒步的气还没有撒完，正在用马鞭子抽司机，把那个小子打得嗷嗷直叫。小罗对这些铁路员工严厉地说：“
4: 好在没死人，不然把你们全毙了。”
0: 他回过头来对徒步说：“
4: 一团老爹，走吧，马匹我给你补上，咱们还是多注意点安全吧。”
0: 那火车有气无力地在骑兵们面前溜走了，队伍又向前进发了。看着徒步不高兴的样子，白婷叫着：“
2: 老爹，你看！”
0: 他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公文包，里边鼓鼓囊囊的，
2: 后面还有好东西呢，够你的损失了。
0: 原来笑罗一个眼色，白婷就知道意思了。他先上了最后那节车长的手车，找到了货车运输记录，在第五节闷罐车厢里有军用品一栏。白婷带着人迅速打开背面铅封的车厢门，那里有500支步枪在木箱里装着。士兵们没发出声响就弄了一个连锅端，正要向笑罗报告，白婷忽然想起来应该检查那节客车，果然日本人把公文包藏在了座位底下。白婷也顾不得看，提着就走了。这会儿他边走边对笑罗说：“
2: 旅长，这回可是塞翁失马，咱多得少失了。”
0: 夜里队伍宿营在哈尔套。
2: 旅长，500支枪，徒步老爹200，我和呼吸图一人150，你看公平不？
0: 白婷在笑罗的帐篷里分开战利品了。胡吉图说着便宜话：“
2: 要不你们一人250，我还是不给不行啊。”
0: 笑罗也不搭他们的话茬，他自己认真地检查公文包里的文件。笑罗的日语很好，有一份装订精致的文件，一打开，顿时他觉得惊心动魄，脱口而出：“
2: 这不是日本政府准备进攻中国的秘密文件吗？”
0: 这是一份极为机密的文件，是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于去年7月上奏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徒步、白婷和胡吉图三个人听到笑罗的话都围了过来，要他念着这份日文文件并给他们解释内容的意思。笑罗把大概的意思先讲了一下，然后再仔细地给他们分析。徒步听明白了，
2: 清楚了，日本人要动手打咱们中国。
3: 白婷说：“
2: 对啊，日本的总战略是要征服世界，你看他的提法啊，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野心可真大呀。”
3: 笑罗解释说：“
4: 你们看，田中提出的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为我而降于我，使世界之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一策。” 是以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把侵略中国作为他们日本国家的生死存亡之事，小日本要开始蛇吞大象。

0: 与明治大帝之一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一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为我扬我鼻息之芸芸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田中义一还强烈主张，对中国东北和草原之地要采取铁血主义，即用武力征服的手段。王孝罗对大家说：“
1: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中国内部为什么总是在打仗？那是日本人在后面捣鬼呢。日本人已经在草原深处又做开了手脚，这份文件要尽快的交到上面去。”
2: 从哈尔套到北票是第三段的行军路程，都是平原大路，好走多了。几千匹马儿的马蹄带起的尘土就像滚滚的旋风，飞快地向前刮去。很快就到了雾欢池，几个打前哨的士兵去验马，忽然发现屯子的井边有马赶出的粪便，带着脓血，左一滩右一滩。他们立刻警惕起来，一打听，老乡说前面很多的乡屯骡马驴都患了病。士兵们迅速报告，
3: 向后传有情况。
2: 有了马劳的经验，人们都害怕了，于是小罗命令道，
1: 后队变前队，马上返回哈尔套，另走新路。
2: 人们就像背后有鬼追一样跑得那个快，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又回到了昨天的驻地。那些老乡们奇怪地围着骑兵们，
3: 哎，咋的了？干啥又回来了？
1: 前边闹牲口病呢，过不去了。
2: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提供着信息。
3: 哦，是啊，那大牲口要是得上病啊，那皮肤先是烂，然后呀，那黑的就像是煤炭，用不了几天就死了。
1: 听说啊，离这儿30里地就有了病马，县里都来引检查了。
2: 士兵们听了，急得立刻向团长反映：“
1: 快快快，快找点道，带我们离开这儿吧！”
2: 小罗斟酌再三，不能犹豫。离这儿越远越好，于是他传下了命令，
1: 前部转方向，全旅到张武候命。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80集，孝罗在带领部队行军途中有消息传来，前方有马劳。小罗斟酌再三，不能犹豫，要离这里越远越好。于是他下达命令，前部转方向，全旅到张武后面。这马匹可就是骑兵的命，士兵们就像逃命一样，连队形都不排了，不顾一切地奔向张武。在离张武5-6里的地方，队伍扎营，小罗把团长们都召集来，
1: 先休息一下，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徒步紧张地说：“
4: 旅长，我们干马的人最怕的就是牲口得病，没有药治不了啊。上次那马老亏得外国佬的药方子，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传染地区。”
1: 说的对，咱们看地图，我们绕开走，到西明，沿着大海去锦州。
0: 呼吉图说：“
1: 我同意，关键是要快。”
0: 孝罗知道马劳已经把人们吓坏了，此时骑兵们不想别的，就惦记着离开。军队不稳，无心再战，遇到情况就很严重了。白婷在地图前面转了几个圈，琢磨着对孝罗说：“
4: 旅长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坐火车到陵园呢？”
0: 孝罗一下子

0: 然开朗。
1: 对呀，是个好办法，
2: 不过得向参谋本部申请，我们人多马匹多，运起来车辆也要很多。好了，我马上电话请示。
0: 孝罗带了几个人到城里的邮电局打电话去了，几个团长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孝罗的帐篷里闷头转。一个小时以后，孝罗回来了，人们从旅长的笑容里就知道，
1: 嘿，事情有门了。
0: 沈阳的陆军参谋部同意了孝罗的意见。那个年代，关外的铁路分为日本人、俄国人还有中国人管理的。辽西铁路是张大帅修建的，所以指挥起来很方便，通知他们立即调运车辆运送骑兵部队。由于骑兵马匹加上士兵要多一倍，确定分三个地点上车，张武、新民和黑山。王孝罗决定徒步的一团就进在张武上车，忽吉图的三团去新民站，白亭的二团在最远的黑山站集结。
2: 每个团的参谋长负责与车站联系，参谋本部已经向铁路公司下达了调运命令，下车地点统一为绥中，五日内报到，地点为建平县守备师师部。听清楚了没？马上行动。
3: 白亭二团的上车地点最远，张武到黑山有100公里，小罗随着吕布和白亭到黑山，忽吉图率领三团向东到新民，大家很快就分手了。二团沿着张武到黑山的铁路奔驰着，经过五峰山，在山下趟过了绕阳河，再过了石家子村，到了新立屯。镇长看到来了这么多的骑兵，亲自跑过来问，马上为马匹准备了充足的草料，还为弟兄们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白高粱米饭和炖菜。新立屯最有名的是关公过生日的庙会。小罗回忆起当年有人欲加害自己的母亲和英才的额娘，老姐妹在这里没见上面，还差一点丢了性命。
1: 哎，我当年就是个小心眼儿，真是对不起英才哥哥，想起来就惭愧呀。
3: 告别了新立屯，队伍在山里转来转去，一路上经过不少的村子，就到了胡家屯。这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正规军，看到上千的骑兵雄赳赳地疾驰，男女老少都跑出来观看。年轻的士兵们一遇到这样的机会，就在马背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侧挂着，抽出马刀挥舞着，好一番表演。孝罗决定连夜到大虎山车站宿营。大虎山就是黑山在京奉县和大通县的交叉点，也是辽西重要的铁路枢纽。为了能早点坐上火车，小罗把宿营地放在货运站的附近。车站调度悄悄地通知二团参谋长，已经安排好车厢，明早5点装货，6点开车。人们就在野外露宿，营长们确定了自己的范围，各自检查安排着队伍。小罗站在帐篷旁边，看着警卫连长指挥士兵们架好帆布水槽，担来井水，又砍了一些树干，栽好了拴马桩。士兵们把马背上的鞍颤解下来摆在地上，把枪和马刀放在身边，整齐地排成一溜，然后牵着马到水槽那儿验马，回来再把马料袋子兜在马嘴上，在拴马桩上把马缰绳打个活结，让马儿自己去吃夜料，这才回来盘着腿坐在地上嚼起了干粮。慢慢的就看到那些士兵们身子歪了，头枕着马鞍子，手拢着步枪和马刀，打起了呼噜来。
0: 吕布的参谋们给孝罗旅长支起了帐篷，点燃了马灯。孝罗走回来靠在行李上，他的思路已经转到西线的防御上去了。 白婷匆匆地走了进来。
4: 旅长，卫兵报告，有人打听我们的番号和明天的行程呢。哦，刚才啊，一个日本技师问我们的卫兵，你们是什么部队，明天到哪个？士兵以为是车站的人员落实运输的任务，就回答是守备师骑兵旅，明天乘火车到绥中。你想都没想到，日本技师竟然说，你们不是从哈尔套奔北票去了吗？
0: 孝罗一下子站了起来。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
4: 那家伙问完话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士兵觉得可疑，正好有夜班工人路过，他说那是车务部门聘请来的日本技师，专门检验车轴的，在大湖上。
0: 罗琢磨着，
1: 日本人盯着我们在干啥？
0: 忽然他想起了那份秘密文件。
1: 啊，对了，
0: 孝罗和白婷分析着，
1: 你看啊，我们拿了他们的文件，日本人开始注意我们的行踪，有两种可能，一是追回来，这个难度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拿的。第二嘛，报复你，难道他们已经在我们行军的前方设下了埋伏？不过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转变了方向，而且改成了火车。今天晚上这个技师要干什么呢？不行，必须在他报告日本上级之前干掉他。
4: 好，我去。
0: 白婷说完带着几个人就走了。那时候电话很少，只有铁路上自备着专线，中国的线路和日本线路不相通，要转好几个总机。孝罗想，
1: 这几分钟他还没有时间去汇报，剩下的就看白婷了。
0: 大概十几分钟，白婷就把日本特务的尸体扛了回来，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张纸，那上面用日文写着半句话：
1: 目标改为火车，具体。
0: 看来他还没有考虑好如何措辞，就被白婷拧断了脖子。
4: 啊，这小子正在他的房子里想事儿呢，干掉他，至少明年我们少了麻烦。
0: 二团装车很是顺利，6点钟列车准时开出了大虎山站。小罗站在闷罐车里扶着战马对自己说，
1: 好了，算是又一次顺利的过关了。
0: 此时孝罗最想的是和英才说说心里话，他们这对结拜兄弟40年都没有真正面对面，看着对方好好的问候一句。孝罗自责着，
1: 都是我的不对，太多心了，英才就是个好哥哥。
0: 孝罗回忆着他们打交道的每一个细节，
1: 军火库开始他就一直在帮我，我有困难的时候总是他在帮我。
0: 看着车门外飞快闪过的田野，孝罗慢慢的舒坦了。
1: 好了，到了陵园就见面了，那时候哥俩好好的聊聊家常话吧。
0: 后来孝罗他们才知道，那个日本政府代表非常恼怒，要求住在奉天的日军对王孝罗的骑兵旅进行报复。刚刚成立的关东军经过分析计算，派出了一个排的工兵部队，穿着便衣抢在骑兵们的前面，在离建平城北65公里一个叫做杨树湾的地方设下了埋伏。这是一个山沟，两侧都是大山，就是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若是队伍一直向建平去，这里就是唯一的通道。日本工兵在通道前后100米的距离内埋下了500公斤炸药，把电线都接好了，就等着王孝罗的队伍开来，他们一压电瓶，任务就完成了。

0: 没想到等了一周也没有见到守备室的骑兵旅过来，就自行撤走了。白婷知道后直拍大腿，他喊着徒步：
1: 老天老天啊，我的妈呀，要是没有炭疽病啊，咱们哥们儿那可要倒大霉了。
0: 三个团的骑兵虽然是分开乘车，几乎是同时到了建平县。来到师部，孝罗到处找英才：
2: 我要马上见到贺师长。
0: 师参谋长接待了他，他告诉孝罗，英才师长的父母去世，回家奔丧去了。他对孝罗说：
1: 王旅长啊，贺师长守孝要五月底才能回来呢。
0: 自从一月云南宣布转向南方国民政府以来，中原形势就急转直下。四月五日，南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徐州誓师，他们对孙传芳的队伍已经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参谋长嘱咐：
1: 尽快把队伍开进预定地点，别让我们西线出现问题。
0: 孝罗心想：
2: 真是不巧，手里的那份重要文件该怎么办？
0: 形势紧张，手里的那份重要文件怎么办？想来想去，孝罗还是决定以最快的速度递交到最高长官张作霖的手里。他向参谋长详细讲述了获取文件的过程，要求他经过张作相督军转交张作霖大帅。没想到王孝罗获得的日本政府秘密文件并没有交到张作相督军的手里，被吉林军务处的参谋长西洽秘密扣留下来，锁在了他的保险柜里。西洽要做什么，那自不用说，他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十几年，这个大清朝狂热的复辟分子在等机会实现他心中的梦想。
3: 再说孝罗把骑兵旅部署到了预定地点，四个团正面一字形地摆开，楚云的四团调到宁城南面的巴里罕，白婷的二团守大明镇，徒步的老一团进驻宁城县，忽吉图的三团放在北边的三家屯，旅部驻扎在宁城。一开始他觉得师里的部署有些问题，
2: 骑兵的作用是进攻而不是坚守，为什么放在最前面呢？
3: 后来他仔细地观察了地形，明白了英才的意图。
2: 如果敌人重兵从赤峰经宁城进攻，骑兵让开正面向两翼躲避，待他们进入阻击阵地的前面，这时炮兵的作用就明显了。若他们回头退却，骑兵就是口袋的绳子。
3: 说起炮兵阵地的设置，小罗觉得应该向前推进五公里，这样就有充分的跨度与步兵配合了。不过孝罗知道他在郭松龄部队指挥过炮兵，让守备师有过严重的损失。
2: 在这里千万不要乱讲话，避免自己不必要的麻烦。
3: 局势对北京政府是越来越不利了，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北伐军在战场上的情况决定分兵三路，安排张学良率奉军主力在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将山东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放在津浦铁路，孙传芳所率劲旅部署在鲁西，以对抗蒋介石的北伐军。1928年3月，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济宁为总司令部，为其补充人员和武器弹药，部队重新编组成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总司令孙传芳兼任，部队交给马宝恒直接指挥，孙的爱将郑俊彦任第二军军长，李宝章为第三军军长。要说孙传芳这个人打仗可是真不含糊，他有吴佩孚

0: 当年的风范，他亲自督率部队有几名向金乡鱼台挺进，在金乡鱼台北侧正遇北伐军的贺耀武、夏斗寅、张克尧的部队向北推进，两军激战两日一夜，北伐军被击溃，孙传芳占领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接着在济宁及其附近与冯玉祥部下的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四个军接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双方激战达七八天，战斗空前惨烈，双方战场不得进退，部队伤亡众多，冯玉祥部队无力攻击，孙传芳也后劲不足，双方陷入了焦灼的状态。正在这时，金浦铁路战线张宗昌指挥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四顾后路空虚，于是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了济南，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1: 三月底四月初，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蒋介石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内外夹击，众叛亲离，节节溃败。不久，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山东地方乡绅、府道官员开始排挤直鲁联军，张宗昌和孙传芳只得于四月底率军离开山东，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撤入德州，然后经天津到达冀东滦州，至此战场败局已定，直鲁联军已经被打散，军官们带着部队的大部分投降了南方来的国民党部队。五月十日，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奉军在唐山附近的滦州集结，开始了全部退回关外的行动。此时，张大帅一方面派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代表在北京谈判，另一方面他制定了由陆路返回沈阳的秘密计划。
0: 第一百八十一集，英才接到参谋部的通知，命他火速到沈阳接受新的任务。算起来，到五月十五日守孝，正好是九十天。三个姐姐定好过几天回家来，为父母百日尽孝。可是军令如山倒，英才只得整理东西，准备离开。老管家德叔安排好了一应物品，陪着英才一家为父母三人上坟。女孩子们现在懂事了，知道这是马法及祖父和两个娜娜及祖母去世后睡觉的地方。他们合着小手，闭着眼睛，默念着那些想念他们的话。英才一家要离开黑家窝铺。晚上，英才又一次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他的心就像这个院子一样空空荡荡。
2: 这是老家，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
0: 早晨在大门外，英才反复叮嘱德叔保重身体，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他了。为了三个女儿的学习，索家带着孩子们还要回到天津，一家大小从郑家屯上火车到了沈阳，随后英才就直接把他们送到去大连的火车上。索开带着两个卫士护送姐姐和孩子们，英才虽然一百个不放心，也是没有办法，军令在身，他只好给塘沽港的稽查分署打了电话，要他们在港口接应自己的家人。
1: 奉军参谋长杨雨婷在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叶赫英才。
3: 英才师长，这是一个极端机密的行动，由你的司来完成。
1: 杨雨婷表情过于紧张，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

0: 要保护张大帅从北京出城，经承德过长城关卡，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地回到沈阳。
1: 杨雨婷一面给乌台倒茶，一面点着头说明计划的重要性。
0: 战场上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我们四面受敌，现在日本苏俄都与我们不和，所以不得不防啊。记住了，你们护送大帅的计划叫霹雳行动。
1: 两个人走到了外屋，来到一个巨大的沙盘面前。
0: 我记得你的师是四个旅，其中一个炮旅，一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
1: 英才真是佩服杨雨婷的记忆力。
0: 你要准备两条路线，一条我已经定好了，你来看。
1: 杨雨婷指着沙盘上的道路说：
0: 避开大路，不走小路，那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1: 英才把眼罩翻起来，瞪着没有眼皮的眼睛看着他画的那条路线，嘴里重复着：
0: 出京城走怀柔密云，从二道河过长城，到兴隆向北拐到鹰首营子，走宋王坟大字沟门，直奔杨帐子。
1: 英才看着沙盘点头赞同：
0: 这条路不大不小，避人耳目，路途最近，是个首选的路径。
1: 他沿着沙盘又仔细地看了几回，抬头问杨雨婷：
0: 参谋长，你看另一条路如果这样走好不好啊？
1: 英才指着沙盘上的古北口：
0: 出京城走密云到古北口，然后向长山峪赴营子，到上板城，再走六沟七沟到平泉，经沙坨子黄土梁到八里汗。
1: 杨雨婷仔细地看了又看，他拿起标尺来量了一下，点头说：
0: 好，就这样定了。为了大帅人安全，对汤玉麟这个大炮要绝对保密，等大帅返回奉天后再说吧。你回去马上布置军队，一定要安全保密快速，时间我会通知你的。好了，马上返回吧。
2: 凌晨，英才的卡车在沟帮子车站等着，参谋长和张二会旅长同时来接他，大家都坐在车厢上。路上，英才问师参谋长：
3: 王孝罗旅长，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师参谋长说：
4: 啊，我原来担心他会有些别扭，现在啊，看来不错，指挥上是个老手，骑兵旅摆在宁城一线，他就在宁城驻守。
2: 英才笑着说：
3: 哦，哈哈哈哈，你不了解王孝罗，人家是从1912年就是28师冯林阁的参谋长了。
2: 英才看到师参谋长吐了一下舌头，惊讶地啊了几声。英才接着说：
3: 军事会议之前我要巡视一下骑兵旅的驻地。
2: 师长回来了，军官们都兴奋地跑到建平的师部来看英才，没想到师长的汽车直接开到宁城去了，人们开始有些紧张。
5: 哎呀，看来是要打仗了，这师长都上第一线去了啊。
2: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这里的道路就是老乡驴车走出来的，车辆行驶太慢，水箱开始冒气，喷到了玻璃上，司机看不见路，只好停下车来。二会腿快跳下车厢跑去问路，远远地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在绿色的山坡上排成了一条线吃草，牧民在悠闲地骑着马慢慢地跟着羊群。二会突然感觉到

0: 下乡啊，要是不打仗，我去放羊得了。这个放羊的老乡会说汉语，他告诉二慧，这里叫查干楚鲁，就是有白石头的地方。他指着山顶说，
1: 这里的山是欢坡，你的车能走，翻过山去有个地方叫奎特斯，就是肚脐儿，知道吗？
0: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
1: 哎，就是这里的意思，那是一个大坑加急弯，怕你的车过不去呀。
0: 二慧笑了，哈，没问题呀，我这家伙劲儿可大呢。老乡说的白石头就是石灰石，能看到有的山通体裸露，全是白色的石头。老乡们用火烧它，然后和泥抹墙。英才说，
2: 秦始皇的时候修万里长城都用的是这里的白石头。
0: 二慧故意抬起杠来，哎，我说师长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九门口长城你去看看，那城砖不都用这些白土的吗？
0: 汽车开始下山了，快要到山脚的时候，道路前面真的有一个肚脐，就是在两山的中间有一块大石头，挺着一个3米宽2米深的圆圆的大石臼挡在了路上，两边都是不到2米宽的小路，根本就过不了卡车。
1: 师长，这咋办呢？我们返回去吧。
0: 参谋长看着眼前的大坑，急得是团团转。张二慧观察着路，转动着脑筋，大家都在想办法。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士兵，开车也有2年了。英才问他，
2: 有办法吗？
0: 那小伙子闭着嘴在想，没有回答英才的问话。英才笑，
2: 哦，看来有门，让他们去想办法吧。来，参谋长，我和你说一下霹雳行动的安排。
0: 一会儿就看见张二慧指挥着小司机把车厢上的3面挡板全拆了下来，在肚脐眼那儿量着距离。他按照汽车的尺寸估计着右面轮胎走的轨迹，斜着把两块长板垫在了圆坑的边上，然后把那块短板垫在了两块斜搭着的长板上。大家在后面看着轮子推着汽车，那汽车轻巧地通过了奎德素，这肚脐被甩在了身后，过了清风山，一直在下坡。20分钟后，通过了小塘村，向南一拐，就到了骑兵旅3团驻地3家村。
2: 40年了，小罗到底变成了啥样子？
3: 英才路上一直想着笑罗，他巡视骑兵旅就是要看看这个王笑罗。汽车的响声惊动了3团的呼机图，他从团部跑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从汽车上下来的师长叶和英才。那个滚圆的身体马上收紧了，他敬着礼说，
1: 报告师长，骑兵旅3团团长呼机图听从您的指示。稍息，你们的旅长呢？
4: 指挥部在宁城，通知说到巴黎汉去视察4团了。
3: 英才打量着呼机图，
2: 你在这里是如何设防的？
3: 呼机图回答，
1: 向前30里有3道防线，每10里为1道，主要是预防，为后面的步兵防线争取时间。
3: 英才听了满意的点头，
2: 哦，理解的准确。
3: 他四处张望着，
2: 哎，你们的士兵们都做什么呢？
3: 呼机图向师长报告，
1: 为了不松懈，3个营1天轮换1回，这是王旅长要求的，其余各营下午操练。
3: 英才上了汽车，告诉呼机图团长，
2: 密切注意防线动静，我去宁城了。

0: 三家村距宁城15公里，几分钟就到了。宁城是个老县城，怎么说也有几个朝代的历史了。因为这里是燕山的边缘，可以看到大山很多。孝罗把徒步的衣团放在县城外北门的旁边，这里地面宽敞，有一个马集市，对于安置骑兵来说，饲料和马棚以及交通都很方便。师参谋长佩服地直说：
1: 好，摆布得太好了。
0: 英才决定不惊动徒步，汽车继续向南开去。老哈河在这里又浅又宽，不像河流，倒像是个海子。两个卫士在车前踩着车印，趟着水去探路。这是当地马车常走的一条路，河底是硬的，卡车哗哗的就开了过去。过了河就是大明屯，白亭的二团就在这里。英才对司机挥挥手：
1: 走吧，不停了，我们直接去巴黎。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更多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很容易中暑的地方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容易忽视，很多人呢对中暑有一些误解啊，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说我们足不出户避开了日晒就能够躲开威胁。其实呢，很多中暑呢都是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那么结合专家的一些观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室内容易中暑的原因，如何避免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不爱开空调的老人更容易中暑啊。近日呢，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急诊科呢，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那么都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电扇降温所导致的。还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呢，夜间接诊了一名高龄中暑老人，因为家中的封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等症状。那么就诊时呢，体温高达39.1度。那这些老人中暑的这个元凶呢？核心的元凶不是有太阳的直射，而是高温加上高湿再加上不通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龚医生介绍，进入到三伏天，气温升高，空气湿度也更大。

如果家中呢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就会影响空气的流通，导致湿热体气体的一个积聚。那么温度超过32度，那么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就会大幅的受阻，中暑风险呢就显著上升。高温高湿的环境，那对于老人来说呢是尤为难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呢会逐渐的减弱，排汗能力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呢，很多老人呢就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但是呢感觉是不明显的。还有的老人出于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或者怕冷风吹不敢开空调，那实在热得不行的时候呢才打开这个风扇来降温，更容易发生中暑。那室内中暑有哪些信号呢？所以我们这个要多关注老人啊、以及这个家属，关注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异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处理。中暑呢有这么几个阶段，首先是先兆中暑。那么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多正常。还有呢第二个阶段叫轻症中暑，那么症状呢包括啊体温轻中度升高、面色潮红或者是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处来休息，同时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么再下一个阶段就是重度中暑了，这种情况呢病情叫危重，如果不及时的救治会危及生命。运动之后呢大量出汗，可发生热痉挛，多见于青壮年、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呢常见热衰竭。典型表现就是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的呢可能会发生热射病啊，出现一些抽搐、昏迷等严重意识障碍，死亡率也极高。那么现在呢，这个如果出现了以上的一些危险的情况，就必须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送医来进行救治，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也可以用毛巾、冰袋或者风扇等进行适度的一个降温。那么室内中暑，如果说预防室内中暑，我们要做好这么三件事儿啊。首先呢，就是，控制温度以及湿度啊，感觉热呢也别硬扛。夏季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会减少，往往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呢待在家里，打造这个舒适宜居的室内的空间。我们首先就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家里呢要常备温度计。或者是湿度以及湿度计，发现温度湿度过高的时候要及时开启空调降温。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长时间的开制冷虽然能够让室内的温度快速的下降，但是空气可能依旧是潮湿黏腻的。可是室内湿度短时开启除湿的模式，有助于呢汗液正常的蒸发，既能够降温还能够让身体保持干爽。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保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度。当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的温度就会直接降低2到4度。那么除了控制好湿度和温度呢，还要科学通风，赶走家中的热浪。很多老人呢整日紧闭门窗，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白天的高温时段呢可以开窗，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早晚温度较低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开空调时呢可以每2到3小时来换气一次，或者给窗户呢留个小缝，让室内保持空气的流通。也可以在室外温度较低的时候将风扇呢放在距离窗户1-2米的位置，正对打开的窗户吹风，能够加速房间内空气的流动，加速降温。在室内摆放绿萝、吊兰等绿色的植物，能够借助蒸腾作用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那么第三呢，就是避免脱水，要勤补充电解质。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戴医生呢介绍，老人需要主动的补充水分，即便呢不口渴，也要每隔1到2小时呢喝一小杯温水。在用餐或者服药前后，老人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来保持体内的水分的平衡。

0: 每天呢饮水量应该至少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等疾病的人群呢，应当这个饮水要遵医嘱。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加适量的食用盐和糖。此外，绿豆汤、酸梅汤和莲子百合粥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冷饮以及高糖的饮料。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胸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一般呢胸腺长5到6厘米啊，宽3到4厘米，厚1厘米。出生时呢重约15到20克，那青春期呢最重可达40克，以后呢随着年龄增大有生理性的退化，那么胸腺呢被结缔组织和脂肪所代替。胸腺瘤的发生率呢男女之间的差别不明显，胸腺瘤患者呢常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局部症状呢，就是胸部的钝痛、气短和咳嗽。40%的胸腺瘤呢，可有各种伴随的疾病。那这些伴随疾病呢，绝大多数是自身免疫引起的，如重症的肌无力、单纯红细胞不再再生不良，或者是这个免疫球蛋白缺乏、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让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强睁双眼看东西还是出现重影，视物模糊，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勉强撑到目的地。他开始以为是自己太过疲劳的缘故，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点药，吃了几天没有效果，于是到医院进行各项检查，结果竟然是胸腺瘤惹的祸。
2: 胸腺瘤呢，我们长在一个胸部特殊的部位，我们叫纵隔啊，相当于跟心脏很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能长很多的肿瘤啊，包括了胸腺瘤，但胸腺瘤是最主要的肿瘤之一。但是这个胸腺瘤呢相对来说有一个特殊的症状啊，就是所谓的重症肌无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患者都会产生重症肌无力。大概是有30%-40%的胸腺瘤的患者会出现重症肌无力啊，而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眼睛的下垂啊，就会感到一种睁不开的这种感觉。
3: 嗯，
2: 所以这两个呢就会联系起来。
3: 嗯，
2: 也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得了胸腺瘤却表现在这个眼皮的这样一种症状，比如说我们想睁眼睛，对吧？我们想做吞咽。或者我们想做呼吸，这叫主动性的这个肌肉。
3: 嗯，
2: 这些肌肉呢是我们受到我们神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控，也就是神经和肌肉之间是有一个叫神地传导的这个机制。
3: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然后呢肌肉收到以后呢，我们会去主动的收缩或者放松。
3: 嗯，
2: 而这个重症肌无力患者呢，包括胸腺瘤，它会产生一些自身的对抗这种连接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抗体。
3: 嗯嗯，
2: 所以导致这个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这种传递作用就被这个阻滞掉了。
3: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睁开眼睛，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能力，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皮是最容易发现的。
3: 嗯，
2: 这个眼皮的发现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
3: 好，那除了您刚才讲到重症肌无力引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肌肉收缩的功能发生一些障碍之外，胸腺瘤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2: 对，这也是一个胸腺瘤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早期很难发现它。
3: 嗯，
2: 因为它长的地方呢非常隐秘，而且呢只有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重症肌无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肿瘤的存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压迫，包括我们呼吸，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这种压迫的症状明显的情况下，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主动去找。所以呢这也是胸腺瘤我们说早期发现是比较困难的。
3: 嗯，
2: 而且胸腺瘤呢它有两个好发的年龄，就是差不多是在30多岁和50多岁啊，相对比较常见。
3: 嗯嗯。
2: 那50多岁呢，我们说会经常去做一个 CT 的这样一个检查，哎，也会发现纵隔的一个情况，就是肺部的这个 CT。但是相对年轻呢，我们就很少会主动去，检查纵隔这个部位的，所以没有一个常规的一个这个筛查或者检查的方法啊，在这个发现胸腺瘤这个层面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作用。
3: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胸腺瘤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会和遗传有关吗？
2: 不像其他的肿瘤，包括环境啊，包括遗传呀，包括一些病毒啊等等有相关性。但是胸腺瘤呢，确实是目前的病因是不太明确的。
3: 嗯嗯。
2: 另外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成人，就是 胸腺萎缩以后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么一个肿瘤。因为我们胸腺的话很早十几岁就开始出现这个萎缩了，但是到了30来岁50来岁，哎，这个肿瘤长起来，所以它的病因其实并不明确。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胸腺瘤的发生发展，现在来说对遗传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特定的关系的。
3: 所以最后想请英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建议他们及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2: 胸腺瘤呢，刚才提到了它的好发人群呢大概是在30到50岁之间。这个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种所谓的早期发现或者筛查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人群呢往往会比较忽视的。尤其是对于这个纵隔，那么在我们发现一些相对来说跟咱们这个年龄段不太这个相称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老感觉疲劳，老感觉这样的一个眼睛睁不开，或者是说这个这个胸腔啊老有压迫感啊，这可能的给我们提示的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出现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医院啊，可能会做这样的一种全身的检查，那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纵隔的这样一个病变。
0: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了解啊。近日呢，一项重磅研究证实，黄云醇呢是帮助维持大脑还有减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重要膳食因素之一。那么，基于大规模长期随访临床试验的一个分析数据，研究表明呢，膳食黄丸醇能够显著改善日常饮食质量较低参与者以及摄入量较低参与者的记忆水平。那如果说黄丸醇的摄入量不足啊，那么或者是认知功能衰退的饮食驱动因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能否有助于维持大脑的一个健康呢？
4: 黄丸醇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化合物，最近呢有一个重磅的文章，它揭示呢这个黄丸醇，它是我们维护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减

0: 退的膳食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他选取了3000多名健康的老年人，他呢随机的给他分成了两组，一组呢给予的是这种膳食黄烷醇，是 COCO 黄烷醇，是500毫克，另一组呢就给安慰剂啊，然后他随访了1年以上，他在做认知功能的评价，发现这种膳食的黄烷醇可以增加，就是说既往饮食质量比较差，摄入黄烷醇非常少的这些参与者，他的记忆水平有了显著的增加。所以说呢，这个黄烷醇对于帮助大脑的健康啊，维持认知功能呢，就膳食因素来说，它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黄烷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对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有助于这种血液流动，血流的正常。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实际上现在来说对于大脑健康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动物实验也验证了这个黄烷醇它能够增进神经细胞的生长，来维持大脑的健康和功能。
1: 那接下来大家就想知道了，黄烷醇究竟我们该怎么补充？首先是有哪些人需要补充黄烷醇？另外就是什么样的食物中含有它？大家可以怎么补充？
0: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是从多方面的来选择。但是大家一提到它，首先就会想到巧克力，因为 COCO 里含量比较多嘛。可是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喜欢巧克力是喜欢它这种甜甜的柔柔的味道，但是这样的巧克力含的黄烷醇的量可不是说很多，它含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黄烷醇它本身是含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像我们选择那种黑巧克力，那也就是说 COCO 的含量它至少在70%到90%甚至100%含量，这样的巧克力里头它的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大多数人可能耐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啊。除了巧克力来说，像茶里边也有，还有像我们的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像我们常吃的苹果呀、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就是非常爱吃的像蓝莓、草莓、樱桃，还有那种覆盆子，这些水果里含的很多，非常的多。还有就是像洋葱啊、西兰花、胡萝卜、番茄，含量都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是单纯的就认为巧克力里边多，单纯的摄入巧克力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黄烷醇的量都能够保证啊，这可能呢不现实。因为呢就是黑巧克力它所含的这个能量也是相当高的，对吧？为了说我摄入黄烷醇，我过多的能量的摄入让我身体发胖，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巧克力要吃，哎，茶要喝，关键是我们的蔬菜水果更要保证，它除了黄烷醇，其实像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非常的多，像 VC 呀、像胡萝卜素啊、番茄红素、花青素等等，这些对我们大脑健康也都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说要想摄入黄烷醇，对我们大脑健康维持好大脑健康的话，应该是多样化的选择。
1: 还有就是哪些人可能更需要黄烷醇的补充？
0: 像老年人，他的这种认知功能就是在下降，他衰退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所以这时候补充的话，或者我们食物日常的食物摄入，对于维持我大脑认知功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我们成年人，我们年轻人不需要吗？这些的话都应该是贯穿到我们成年人的日常的饮食中去。
1: 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黄烷醇，可能大家还会关心哈，我们如果想要维持大脑的健康活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或者生活的习惯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您再给我们简单推荐一些。
0: 没错，要想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要想这个减缓我们认知功能的衰退，或者是增强我们的认知功能，黄烷醇只是众多饮食因素中的一种。比如说像我们的 N3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再说的通俗一点 DHA 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啊。还有呢，比如像这个卵磷脂啊，这里边的话，像这个坚果里边有，鸡蛋里边，还有我们常吃的大豆类的食物都很丰富， 你说它能不需要吗？也照样的需要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蔬菜水果啊，所供给我们的叶酸呀，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还有就像我们的这个矿物质，比如像锌啊。

0: 西亚，这么多的因素对大脑健康都很有帮助。说到这些，也仅仅是一个饮食的因素，
1: 对，
0: 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比如说运动，运动呢，不光是锻炼了我们。

0: 做一些益智的游戏都很好啊啊，所以呢，要想维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减少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多方面的选择。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瓜霜。西瓜霜呢，中成药名由西瓜消食消芒芒硝组成哈，那么具有这个清热泻火、消肿止痛的功效。西瓜霜呢，用于肺胃火热上蒸引起的一个咽喉的红肿，还有呢就是喉结的红肿、口舌生疮、牙龈宣肿、水浆不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瓜霜。
1: 三伏天骄阳似火，容易导致人心火旺盛、脾胃积热，这口疮咽痛就找上门来了。那口腔咽喉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呢？来吧，打开咱家的家庭小药箱，瞧，西瓜霜。
2: 现在研究表明，西瓜霜具有抗菌、消炎、退肿、镇痛和促进口腔溃疡愈合的功能，而且无毒副作用，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咽喉炎症和口腔溃疡等疾患。
1: 以西瓜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成药品类有多种，无论是喷剂、含片还是润喉片，都能在咽喉不适时助您一臂之力。您可别小瞧它，它可是古方当中的经典药剂，有着2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古人用的西瓜霜也有这么多的剂型吗？他们用的西瓜霜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制作西瓜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沿用至今的是在农历八月以后，不少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制作西瓜霜了。在瓦罐中放一层西瓜，再放一层芒硝，层层相叠，然后密封起来，或者把西瓜本身当作容器，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密封，放在阴凉处，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瓦罐表面或者是西瓜表皮上面就结出了白霜，而这种白霜就是我们熟知的西瓜霜了。它轻盈似雪，轻轻一吹就能够吹入喉中，所以过去人们也管它叫吹药。
1: 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也是一味中药，有泻热润燥、清火消肿的作用。西瓜性寒味甘，能生津消渴，缓解暑热烦躁，二者叠加在一起协同增效，生成的西瓜霜更是缓解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的良药，而它也为后世的多种中成药奠定了重要基础。
2: 西瓜霜最早见于200多年前清代名家顾世成的《杨医大全》，书中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额喉痹。清代的《本草在心》也记载了西瓜霜治喉痹久瘦。在1927年出版的《喉痧症治概要》中有一个方叫玉药屎，也是用了西瓜霜，不过它还加上了血月石、飞朱砂、姜蚕冰片等，有退炎消肿的作用。现在的西瓜霜制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1: 200多年前，人们只是使用单一的西瓜霜粉末来治疗病症，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人们给西瓜霜加以各种辅料，于是越来越多、功效更明确、使用更方便的中成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这么多不同剂型的西瓜霜药品该怎么用呢？它们分别适用于哪种病症呢？
2: 西瓜霜的用处非常广，而且还可以制成不同的制剂。不同的制剂由于它的配方不一样，用法也不太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成分上来看，像西瓜霜喷雾剂，它除了含有西瓜霜以外，它还含有硼砂、黄柏、黄连、大黄以及山豆根、色苷、泽贝母等，主要用于咽喉炎、扁桃体炎以及口腔溃疡等疾病。而西瓜霜轻咽含片，则含有西瓜霜、西芹果、罗汉果、麦冬。

0: 南沙参、乌梅等成分，它的功效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主要用于缓解咽痛、咽干，或者是西医诊断为急性咽炎的症状。像西瓜霜润喉片就含有西瓜霜冰片、薄荷树油和薄荷脑，它的功效是清咽利喉、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这个喉额、喉壁、喉痈、牙龈肿痛啊，这些都可以用。另外西瓜霜喉口宝，我们看成分就知道，喉口宝首要成分是蔗糖和糖浆，西瓜霜的位置反而在后面，所以说明书上写喉口宝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它是一种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平时容易出现口腔干燥、发痒、充血的人可以用它来做日常保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急性期用它效果可就不大了。
1: 这四种常用的药其实都有着更明确的适应症，小娟帮您捋一遍。西瓜霜清咽含片更适用于咽痛、咽干、急性咽炎的症状，西瓜霜润喉片更适合慢性咽喉炎、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西瓜霜喷剂更适合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时喷在创面。而口感最好的西瓜霜喉口宝只是一种保健品，能预防咽喉疾病，但是并不能像药品一样立刻缓解咽喉不适，您都记住了吗？不过呢，小泉有一个疑问，像这种润喉片、含片类的药品，很多人没事就喜欢吃两颗当做一种糖来吃，这种做法会有问题吗？
0: 因为西瓜霜属于寒凉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疏风解热的作用，对于实火引起的上火或者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是有效的，但于对于风寒感冒、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吃多了反而会损伤脾胃，导致食欲减弱、腹部冷痛或者腹泻等问题。另外喉咙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长期滥用这些润喉片会改变喉咙的生理环境，破坏它的酸碱平衡，会导致炎症的加剧，切记把含片当糖吃。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5: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形势。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的高温呢呈发展增强的一个态势，同时呢中东部地区的降雨频繁，以中到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局地多半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天气呢对于户外活动出行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呢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的信息。预计未来三天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将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注意防暑防晒。常言说的热在中伏，内蒙古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闷热的时段了。那么前天起的加长版的中伏天呢开始发挥威力了，直到8月13号结束。面对如火的骄阳，许多市民呢宁愿是周末取消了外出的计划哈，选择宅在家里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暑热潜入夜，对于不少人来说，夏天啊难熬的热的睡不着的时间又来了哈。昨天呢，仅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呢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部分地区 共计483个站呢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北部呢，共计128个站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新的一周呢，炎热晴晒依然呢是内蒙古大部地区的天气主题。今天白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那么在此呢提示大家哈，注意消暑，尽量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时呢从事户外的活动。谨防中暑。预计未来三天，西部、中部偏南和偏西、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阿拉善盟的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出行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的时段。那同时呢，西部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和北部。偏北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偏北、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和北部、赤峰市中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有35度或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公众呢请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形势。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西部偏西、中部偏西、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以及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33度到21度，包头晴32度到20度，乌海晴转多云33度到24度，吉宁多云30度到17度，科尔沁多云37度到26度，松山晴36度到23度，东胜多云30度到19度，联合晴35度到22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3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乌兰浩特阵雨转多云30度到23度，阿佐旗晴29度到20度。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6: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理中丸呢是黄棕色至棕红色的大蜜丸，味儿甜而辣，主要是由党参、土白术还有这炙甘草、炮姜等组成，具有温中散寒、健胃的功效和作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服药期间的

0: 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对于有感冒发热的人群或者是孕妇要慎用，那小孩服用的时候要相对减量，对理中丸有过敏史的人群要避免服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小暑一至，热难当，这个时候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冷饮，那可真是太惬意了。可是这身体一旦受寒，腹痛腹泻的滋味可不好受。您家里有没有备上对症的常用药呢？哎，你看理中丸，它可是来自流传千年的经方，据说遇冷受凉导致的腹痛腹泻吃它准没错。
2: 理中丸呢，出自于这个我们中医的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它就是一个补益药，健脾温中嘛。
1: 理中，顾名思义就是理中焦，就是调理我们脾胃的。
2: 理中丸呢，是用四味药来组成的，它包括了这个干姜、人参、白术和甘草。干姜呢是一个辛温散寒，然后可以补益脾胃的一个君药。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人参，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它可以去补脾气啊，补这个肺气啊。然后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沉药的一个作用，辅助这个生姜啊来这种健脾理健脾益气。然后呢，白术呢也是我们这个健脾理气的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可以这个健脾啊化湿。对吧，夏天呢这个暑湿会比较重，甘草呢又可以调和药性，所以呢这四个药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去健脾啊、温阳啊，整体来调和脾胃。
1: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一旦出现了问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就有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说法。夏天吃点凉的就腹痛腹泻，很可能就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2: 他在这个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3: 大病柴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
2: 就是大病初愈以后啊，这个病人老是觉得嘴里边有痰咳嗽，是吧，而且久久难愈，是吧，久不了了，是吧，他老是好不利索。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这个胃脘部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而且喜揉喜按啊，喜暖啊，是吧，自己揉一揉啊可能就缓解啊，这种可能就提示他是一个存在一个脾胃虚寒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使用这个理中丸了。
1: 理中丸作为一个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唐代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将理中丸作为霍乱临时方，并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了药物的加减。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附子理中丸的方剂记载，附子理中丸顾名思义就是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子炼蜜为源，发展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家庭常备药，附子理中丸。
2: 附子是咱们一味中药材，它呢可以大补肾源，补这个命门之火，它是一个温肾的一个药，加上这个附子以后啊，它就增加了这个脾肾双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提升啊病人的这个脾肾的这个阳气。附子理中丸适用于这种脾肾阳虚，另外兼夹了这种肾阳虚的表现的病人，比如说腹泻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典型的表现包括五更泻呀，这种身体这种怕冷啊程度会严重啊，出冷汗啊，这些表现。然后呢，当然就是再好的药也要适度，而且要这个酌情，不建议长期使用。
1: 简单来说，就是您除了有受凉腹泻，还有怕冷、手脚凉等脾肾阳虚症状，就更适合使用附子理中丸。不过要提醒您，理中丸并不能预防腹泻。如果出现腹泻时，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理中丸，建议您及时就医，遵医嘱用药。而再好的药方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呢？国医大师李殿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顺口溜：
4: 两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五谷杂粮都要有，一天吃够20盅。肠下对应的是脾胃，良好的饮食规律是调养脾胃的基础，在吃基础上我们应该少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少喝冷饮，不要熬夜。
1: 所谓最好的医生是养生，自然界的寒暑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深远，真正的养生应该顺应天时，根据节气的变化。

0: 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
1: 当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剧烈或者人体正气不足时，则会导致疾病，如筋骨热烈、脏腑经络歇后病脉症所言，夫人病无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如虽能覆舟，也能覆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不可消失，即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切所需，亦能使人产生疾病。因此有智慧的人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生活，以顺应时势的时令，适应寒暑的变化，避免虚邪追风的侵袭，如此才能保身长全，益阳其身。
0: 我们从经典方剂中找到养生智慧，从古人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顺应天时，修身养性，为病防病，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人的膳食呢，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主食呢，就是指粮食作为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各种食品，除此以外呢，其他的食物呢属于副食。在平衡膳食宝塔当中呢，对蔬菜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想啊，既然蔬菜如此重要，那可不可以用蔬菜来代替主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带着圈友的问题，小圈进行了走访。
5: 会控制这个量吗？
6: 就晚饭的话会减半，
7: 我会多吃菜，而且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多吃饭。
8: 对，我们现在就不吃碳水了，差不多得有四五个月没怎么吃米面了，但现在我已经减了10斤了。
9: 我不会吃太多。
10: 为什么有要控制啊？
9: 就不会让自己太胖。
0: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哪个更有道理？我们究竟能不能用其他食材来替代主食呢？
11: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吃主食，他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也是提倡的，就精米白面少吃。
0: 炎热的夏季究竟有哪些时令美味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主食替身，安排进我们的夏季食谱呢？
12: 夏季哪些食材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吗？
7: 莲藕吗？
6: 藕吗？
7: 莲藕应该也淀粉也成分应该也挺多的。
12: 您觉得有可以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吗？
6: 菱角，
7: 我们老家是当水果吃的，比荸荠也吃的很多。
13: 吃点南瓜，喝点稀的就行了。
8: 南瓜我们也是主食之一。
0: 通过征集，我们发现南瓜、莲藕、菱角、魔芋这些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食材入夏以来受到了较多关注。一些在减重的朋友们表示，之所以希望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主要是考虑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脂肪含量低，甚至是零脂肪，而且有些营养素还是主食不能比拟或者是缺乏的，并且口感好，还可以增进食欲。那么这些食材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能不能作为主食呢？
14: 我们随着时令来取材，选取夏季常见的比方说水生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它 它们呢也含淀粉比较多，同时呢它们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比较强，可以部分的代替主食，用在减脂方面或者减体重方面。
11: 那么水生植物种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菱角，一个是芡实，一个是莲子。像菱角，我们经常鲜菱角、蚕豆和藕片炒在一起，或者还再加点荷兰豆，炒出来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它是脆脆的，很好吃的啊。那么你吃一大碗、吃一大盘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吃饱了。它为什么作为主食呢？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的精米白面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另外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矿物质，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钾含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的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就是说你把它作为替代的时候，你说好我吃一两粮食我就可以吃三两菱角，不行，基本上是一两粮食你就顶多吃二两菱角，这些东西的营养密度会高一些，它的能量密度偏低一些。
0: 所谓能量密度，就是单位重量食物产生的卡路里。在炎热的夏季，我们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可以在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减轻体重。比如莲藕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材。
11: 那么莲藕它是作为茎类食物里边的，含那个碳水化合物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个人特别爱吃莲藕炖排骨。我吃莲藕炖排骨的时候，我是不吃主食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已经足够了，它含有大概20%碳水化合物，17%左右吧。你如果说你一碗莲藕下来怎么也得半斤吧，那你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一两粮食了？100克的主食粮食就相当于400克的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0: 专家强调，当我们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的时候，除了要学会换算营养比例，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否则一天的淀粉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谷薯类食物，也就是主食的推荐量是每天250到400克。
14: 这个摄入量来说，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推荐全天的主食量能够达到总能量的50%-55%左右是最好的，30%-50%可以用这种含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呢，另外一部分还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主食，因为它们虽然说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供应的能量还是比较低的。
0: 说到减肥食材，还有一个食材也是人见人爱，它与米面相比口感甘甜，含糖量较低，可谓是肥胖人群的优选食材。
11: 南瓜品种很多，嫩南瓜、老南瓜，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不一样。本身南瓜是甜味的，对吧？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含糖量，大概2%左右的含糖量。那么咱们西瓜是12%左右的含糖量，所以西瓜就是很甜。当然它同时呢，它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么南瓜里边的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钴含量特别丰富。南瓜对糖尿病人有好处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所以南瓜替代主食的原理还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所以就说你可以多吃一点来替代主食。
0: 小轩了解到，由于魔芋是一种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食材，因此被誉为最佳减脂食物。
11: 一两魔芋可以出5斤魔芋豆腐，所以它的那个吸水性很好，所以它的那个什么呢，饱腹感就非常好，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14: 100克魔芋能够为我们提供大约186千卡的热量，这个热量大约相当于精米提供热量的1/2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吃的魔芋还是有热量的，我们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0: 总体来说，这些时令水生蔬菜可以作为主食进行部分替代，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主食，因为精米白面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15: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6: 15秒带你读懂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9: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想到有一些中暑啊，还有一些肠胃的疾病可能会找上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好好来归归类，好好来整理一下，在夏天要注意防以下这八种疾病。那首先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到底我们要防哪些疾病呢？
2: 好的，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中暑，无论是轻度的还是更严重的热射病，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么在夏季，我们一知道高温就想到出汗多，可能就要中暑、头晕、乏力、疲倦，好多人也觉得，哎呦，是不是夏困秋乏？我们夏天总有一种困倦感，其实可能也是一个睡眠不足，因为天气高热。大家现在最近，大家都会反映的是家里晚上睡不好，好闷呀。
1: 对。
2: 那么也会再加上工作，尤其是中青年人在户外还要工作，大量的出汗、体液的丢失，会表现出这种中暑的反应，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那么还有呢，就是两类我们合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心血管的，一个是脑血管的。相信很多老年人本来也有基础疾病，比如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以前我们也有冠心病，可能以前还有过心梗啊、脑梗的这种基础病史。那在夏季天气炎热以后，高热的温度大于35度的这种户外温度，它会引起我们心脏血管、脑部血管的一些病变，血液也更容易粘稠，然后我们饮水量的不足，血栓更容易形成。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我们提醒，高发的这种心梗、脑梗，其实这属于一类叫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们还要防脑梗，还要防心梗。那么在心梗的患者，大家应该有一个普遍的知识哈，就是如果有胸痛啊、胸闷啊，然后甚至是呼吸困难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尤其是大家又觉得胸痛的时候，我伴有这个左肩臂的发麻、酸麻感，然后大量的出汗，尤其在这种疼痛之前，可能有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是正在干活、运动中有这个活动量增加的这种诱因情况下，要提醒是不是心梗、心血管的事。那么脑梗现在经过我们国家大力的也是推广卒中中心的建设，大家也对脑梗有了很多的识别的经验了，比如突然之间说不了话了，突然之间这个眼歪嘴斜了，要么就一侧肢体乏力、抬举不能了，那也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疾病。这个心血管、脑血管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尤其是急诊基本是作为一类疾病，因为它都是血栓引起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那除了心梗、脑梗这以外，我们再想想胃肠道的，大家也是最常见的了，因为夏季嘛，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可能都觉得哎呀，吃点凉快的东西也更爽口，那么会贪凉，包括这个蔬菜啊、水果，还有就肉食，我们一顿吃不完，饮食上大家的胃口都减弱了，又不舍得丢掉，经常是放冰箱，拿出来又着着急的说不用热啦，这么热的天吃一些素食啊、粮食不新鲜的，或者是我们特别贪恋在户外哈，就是吃各种烧烤摊啊，然后路边摊啊，可能是有一些食品不是很新鲜干净的情况，容易引起胃肠炎的表现。所以胃肠道的疾病、胃肠炎是在夏天应该是最多见的哈。那么我们再往下关注关注，就到了我们肾脏了，泌尿系统的。我们会容易引起结石，大家也听说过泌尿系结石，疼起来可厉害了，疼痛难忍啊，大汗淋漓，就翻滚不能，简直太疼了。那么夏季也更容易，就是一个是男性可能喜欢，哎，我游个泳，剧烈的运动之后，其实补水量不足，然后呢，我又喝一个啤酒，然后就容易形成这种急性的一个肾结石的发作。还有就是我们大量的脱水，补充液体量不足，尿液会浓缩，这种结晶物形成结石的可能性就会增高。所以说这个肾结石也是在夏季常见的一类疾病。再有就是我们皮肤上的病变，我们 女孩子肯定都喜欢防晒，可能男孩子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那么重视和警惕哈。
1: 嗯。
2: 但是有一部分皮肤敏感的人，他可能就格外注意了。炎炎夏日，永远要打遮阳伞、涂防晒霜、穿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防晒衣。就有一部分人，我们自己也没意识到，会发现晒了以后，日光性的皮炎很明显。有一部分人就对紫外线会有严重的过敏。我们晒完以后，这种烧伤，就晒伤以后明显的这种红疹、痒，甚至脱皮脱屑啊，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表现了。就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也要防护，因为紫外线虽然也好杀菌消毒，但是我们过量的摄入肯定是不行，尤其长时间在户外，应该做好防晒。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了。大家因为现在都是坐着的姿势啊，相对来说办公室这种坐立姿势的人比较多。
3: 对，
2: 颈椎腰椎实质上是一个固定的姿势，这种状态下呢，有颈椎和腰椎的这种肌肉劳损钙化，那么我们又贪凉，可能一直在吹空调风。
1: 嗯，
2: 那么一个姿势一个部位长久的在吹这个凉风，其实是对于这个椎间隙的肌肉都是一个不好的，都会发现之后很疼，甚至突然间吹的就僵的动不了了啊，所以这个颈椎病也是一大类。再有我想想，可能就是这个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情绪上的影响了。大家会很容易烦躁啊。
1: 对，
2: 如果是清爽的，像现在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录播间里头我们感觉就很舒适嘛，温度舒适，心情也很平和。但是很炎热不通风，屋子啊闷得很闷热，像我今天上午在门诊啊，就是5个小时的门诊，看着呢我们小小的诊室没有窗户，然后病人涌进来比较多，就不透气，然后心情会马上烦躁焦急，表现出来是这种烦躁感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属于一个精神情绪性的中暑反应。
1: 嗯，
2: 大家也应该把这个也可以想一想啊，当你自己情绪控制的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这个屋子内或者是我工作的现在环境内温度太高了，已经引起了我这个身体上的不适，情绪上的表达也不舒适了。
1: 嗯，
2: 我想大概就是这几类。
1: 嗯，是的，刚才呢郑医生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哈，我们刚才提到的高温天气注意预防以下8种疾病，防中暑、防心梗、防中风、防结石、防肠胃病、防颈椎病、防皮肤病，还有就是防我们的情绪烦躁哈，大家要引起注意。
3: 是的。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8种疾病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展开，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中暑，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常备一些药物哈，就是防中暑，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中暑就好像会出现一些比较这个身体出现一些难受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就觉得我们到了一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多喝点水休息休息也许就好。那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暑的这个比如说出现的症状，头晕呀，或者是觉得很疲乏，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恶心的这个症状，怎么样能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热射病来进行一个区分和区别，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呢？
2: 热射病吧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中暑词了哈。在早以前呢大家也不是很关注，是因为以前我们的这种高温持续时间没有那么久，再加上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还算是一个北方比较清凉的城市，我们其实户外就是作业的一些工人，建筑工人也好啊，包括是这个像交警啊，他持续需要在

0: 户外作业的这种，它的时间也是相对短的。热射病是这几年比较集中的呢，就是在南方地区，像前几年四川、重庆，大家还知道去年啊，那成都、重庆的高温都限电哈，就是确实严重的中暑和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就一个头晕、恶心、吐的那种胃肠道反应截然不同。我们首先只要是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他们其实是一大类，可以说他们总的称呼叫中暑。那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一个程度，严重到什么？就是它会危及生命。它危及的呢，就是影响到我们心脏、肾脏这些功能会衰竭，导致最后死亡。那么普通的中暑，我们的理解也都是，至少你得先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没有高温何谈中暑？冬天我们不会有人去谈到有中暑这个事儿哈。那么大家也觉得我有头晕啦、乏力啦、心慌啦、胸闷，或者是哎呀我又恶心吐，一个是回忆回忆你这两天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是不是在闷热的环境中待得过久了，户外长时间的日晒了，然后你又摄的这个摄食的水啊液体了相对少，体液量不足了。那如果说这些都排除，说我们就在家中很清凉的环境中，但我头晕啦、恶心吐了，这个我们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其他我们确实是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是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包括颈椎病等等啊。但是什么情况才就医？我觉得就是家中如果能判断，血压能测一测很好。那我们年轻人呢，自己觉得我正好去旅游了，又比较疲惫，户外的环境是挺闷的，比如去了趟草原，去了趟沙漠，就出了这个症状了，还是属于中暑的反应。常吃我们所说的这种保健类的，也有功效的，治疗功效的藿香正气水啊、史迪丸啊，都是可以有效缓解的。那严重到热射病，其实都可能没等到这个病人反应，他的周边的人肯定会反应了，因为真正到了热射病，一定是意识也不清楚了，血压也不好了，然后到了医院以后，我们检测心脏的功能、肝脏、肾脏的功能都会严重的有损害，尤其尿量特别少，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肾衰竭。所以你发生这个人在一个高温环境下，你都叫他叫不醒，推他推不醒，他都晕倒在地了，那肯定就是他就医的需要了啊。大家第一呢不用太惊慌，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在高温一定会热射病，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一定是很长时间的在一个高温环境下，一般得热射病的还是跟就是高温作业的这种工种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炎热，我肯定要躲避找一个清凉的环境，晒得厉害了我也肯定要躲到一个阴凉，再加上我们北方其实室内这种闷热环境不太存在，通了风以后它还是比较干燥的，然后到了下午四五点以后这个气温还是会明显的减低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城市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惊慌热射病啊。但是如果你的家中啊朋友啊他们就是一个高温作业者，那我们是一个管道维修工啊、抢修工人啊，那他就是要建筑工人啊等等的，那要想到，所以要给他防暑降温，尽可能的呢是当然大家经常尝试说我们多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哈，解解暑，这个是可以的，一定要足够的补充水分。在他工作环境中觉得有头晕其他不适了，体力明显下降了，出汗明显增多，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应该先告知周围的人啊，我不舒服了，要到清凉的环境中啊，咱们来降低这个体温，避免他还在过度的去疲惫的再去体液的丢失，引起其他的器官损害。我觉得这样也就足够保护了啊。
1: 就是尽量避开在那个高温的时段啊。
0: 对，然后长时间
1: 的去工作。对，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防心梗啊，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防心梗、防中风。那么这类的心血管疾病，为什么说夏季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呢？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在清晨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就是出现一些症状或者发作的哈。那为什么会清晨的时候会是一个发作的高峰期呢？那我们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在清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确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发现一睡醒了突然之间，或者是就凌晨时分有发病哈。一个呢是我们在炎热的季节啊，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无论是炎热还是寒冷严寒啊，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啊是有一个影响的。我们的血管呢是会随着周围的环境中的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收缩和舒张的变化啊，其实它反映出来就是我们血压的变化。那我们心脏的心梗的病人、脑血管的病人，都是指的他的血管发生了一些病变。 往往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中风的患者，他都是血管内有急性的血栓堵塞引起的这个

0: 闭塞，那供血中断了，就相应的发生了疾病了。给心脏供血的我们叫冠状动脉，所以也叫冠心病啊。这个血管发生了病变，血栓堵在了冠脉，那会引起下面心脏的血供受影响，心脏血供受影响，心脏跳动就受影响，它会表现出缺血性的疼痛。那么脑血管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是说我们脑血管哪一段区域脑血供中断了，那么它就表现出功能的障碍。比如管理我们语言的中枢，正好这是个管理语言的功能区血栓了，那它是不是说不出话来了？正好管理我们肢体的，所以为什么脑血栓的病人大家看到好多是偏瘫啊，左侧的肢体动不了了，其实是在右边大脑的这个血管血栓堵塞了啊。它是因为是交叉性的中枢，是交叉支配的哈，就支配我们的肢体肌力。所以在炎热也好，严寒也好，都会对血管有一个影响。只有温度适中，影响是最小的。那么超过35度的高温，然后大量的出汗开始，它的血管呢又开始有一些收缩舒张的剧烈变化，这个时候其实血压波动会有变化，尤其是在凌晨，血压可能会由于白天的高热到凌晨，夜间呢温度低了，再到要温度上升的时候，这个温度的变化，老年人往往血管的弹性差了，它的耐受弹性变化就要不好，所以容易这个时候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另外就是这个高热天气啊，比严寒其实可能更容易发作的原因，我们觉得一个是我们进食水都少，热嘛，胃口都不好，然后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就会相对的浓缩，那浓缩血液就粘稠，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啊，所以这也是它容易形成心梗啊、脑梗的一方面原因。这种情况呢，对于我们的老年人，其实就要更早的关注我近期的血压变化怎么样，早晚多测测血压，可以避免说这个血压已经有几天波动的控制不好了，然后我们形成这个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把你的血压控制，相对来说能够预防一些。当有了症状的时候呢，也提早的就医，也能减少我们严重到的这个发病情况吧。
1: 其实说到这个防心梗和防中风啊，更多的是针对一些老年群体的朋友们来说，而且尤其到这个气温突然升高或者气温突然下降的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这些老人啊，有的时候不太这个愿意或者说不太注重这个纳凉，为什么？他们总会觉得如果一个劲儿吹空调的话，会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啊经常吹空调可能会不太舒服，对，所以他不太愿意吹空调，这就会导致会出现一种像闷热啊这种状态的出现。那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防呢？
0: 我们其实我是感觉啊，就是我们家里也有四个老人嘛哈，事实上老年人他一个呢是他的以前的生活习惯对空调的需求是很少的，
1: 对，
0: 加上我们以前这个城市呢夏季的凉爽程度要比现在好得多，30度以上的高温可能持续不了2天就过去了啊，然后夜间都还是比较舒适入睡，但是现在我们整个城市居民人也多，那可能环境也受了一些影响，以后我们现在的高温持续的，现在我自己感觉好像北方南方化了啊，我们整个这个北方的进入这个高温的天气是很突然，一下就从20度可能就拉到30度以上，然后会持续几天。
1: 对，
0: 我看这一两周我们基本都是在33度到35度这种高温。老年人的工作他接受哈，他就算是不吹空调不吹风扇，也要让他勤换衣物啊，就是让这个身体首先是干干爽爽的，
1: 干爽
0: 啊，舒适度他达到了他自己也会满意。然后年年的，甚至有些老人还说，哎呦我就得盖被子，其实他也盖不住，他是心理依赖啊，他的生活习惯就让他觉得我哪儿都不能受风啊，吹空调我这个关节不行，很僵，其实是老化的一种反应，也未必是空调就直接对着这个凉风侵入了关节了。可以说把这个降温的设施啊，我认为啊，就是跟他的那个居住环境稍微有一点点小距离，不用在客厅里给他吹风扇空调，然后他老人呢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其实这个风能够循环进来一点，整体的温度能下降。大家也知道肯定对着吹空调很难受啊，当时是弹凉了，过一会儿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了，所以老年人他也是恐惧的这一点。那么房间小的我们就一定要做好通风，就说如果空调确实不适宜使用，他也不能接受，那我们把这个开窗通风，然后

0: 面洒水啊，就经常可以让它蒸发嘛。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室内的温度下降啊，能够让老人有个在个清凉一点的环境。说如果能跟儿女居住，说他还是觉得不舒服，那我把这个屋子的空调吹凉了，我们把它关起来哈，然后让他再挪移到这个清凉一点的房间。待一待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是要集中对老人更细致的关心哈，也是他说我不要做了，就我们也作为儿女想到，哎呦，我跟他讲了，他不要哈，也没有想着我怎么换一个方式能让他舒服，总而言之是解决他舒服的方式，然后勤冲冲澡啊，降降温呀，那哪怕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外界的一些空调风的这些设备，那我们就勤擦洗身体。让它通过蒸发的方式带走一些汗液啊，也能给它降一点温度，会舒适一些哈。
1: 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方式啊，我们可以间接的就是像防心梗和防中风了。
0: 对。
1: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防心梗和防中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防结石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防结石是因为我们夏季大量的出汗，大家可能补水不是特别的及时，不是特别多，所以会导致的。那我们如何来预防它这个夏天出现这个结石呢？
0: 首先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那咱就没结石，那咱就大量的补充水分可能也够了。如果本身就有肾结石的，那可能你更得大量饮水，还避免你一个久坐啊。其实大家听说过肾结石啊，输尿管结石，它高发的患者呢一般是男性比女性多哈。另外呢就是久坐的人，那我们的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就是坐的时间很久，那就是现在呢不方便我去上厕所，我就尽可能控制控制憋一憋哈，这样血就尿液会形成一个浓缩，才容易产生这些结晶物。所以我们还是推荐的是希望首先我们勤喝水，避免你工作中的这种久坐啊久站呀，就是引起你老是不方便上厕所长期憋尿的这种状态，然后多运动。大家知道得了小的结石呢，其实通过运动是可以排出去的啊，不是非得去做碎石啊或者严重的手术，那就是通过大量的运动，爬楼梯啊、跳绳啊都可以啊，促进它运动起来，小的结晶物呢在形成结石之前，我们就让它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了。要大量喝水。提醒大家，现在很多智能的方式啊，就包括我的同事很多都是，确实忙起来就忘掉喝水了，一天可能也顾不上喝，那么就手机设个提醒啊，三小时、4小时就提醒你，必须得这个时候去补充点水分了啊。然后大家关注好自己的身体，重视你自己的这个职业呀、工作生活习惯的一些高危因素啊，你尽可能我们先减少诱因。在夏天呢，我们减少这个有可能又到来的这种结石的高发，不要去想着大量的饮酒、啤酒，再加上海鲜，不光是结石，其实可能还要痛风发作啊。大家也知道这个，痛风嘛，就是发作起来现在又集中在年轻化了。其实还是我们日常锻炼的不足。从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的所有人的活动量、运动量其实都是在下降的。更多的是坐着或者是固定姿势，一天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固定姿势，没有一个有效的运动，其实对身体一直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所以大量饮水，然后做好充足的运动，勤排尿啊，避免久坐久站啊，我觉得这个什么也是以防为主，大家要把防护做好了，自己的健康意识做好了，还是更能够防护好这个事情。
2: 对，
1: 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特别爱出汗，就是在相同的环境当中，可能我觉得不怎么热，但是他就已经接受不了这个程度了啊，大汗淋漓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预防结石也好，或者是预防其他疾病也好，他用不用补充一些盐分或者是钙呢？
0: 对，你这个问题是挺好哈，因为好多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饮品是叫电解质是吧，在那个新冠以后呢，大家也知道那个高热了出汗，发烧了出汗，大家都知道我要去补那个电解质液了哈，
1: 对，
0: 买的时候也不是喝普通的水了，可以补充，尤其是大量出汗的，因为我们通过体表的出汗，它会带走我们重要的几个离子，钠离子、钙离子、钾离子，这些离子都很重要，尤其是钾离子，它是可以维护我们肌肉还有心脏节律啊，很重要的一个离子。所以尽量在夏天呢，我们就多吃含有这样的蔬菜水果，含钾是很多的。钙质大家知道，牛奶嘛是有钙的，包括晒晒太阳我们也能吸收哈，然后肉质是没问题的。那么钠就是我们的咸盐， 所以我们适当的夏天出汗特别多的朋友们，你可以适当的吃的偏咸一点啊，然后要通过大量再喝水去补充你丢失掉的钾啊钠钙，也能相对好。您说的那个出汗呢，其实很多啊，就每个人。

0: 也不能想的他完全是体质的事，也许他还有一些疾病的状态啊。
1: 嗯，
0: 除了补充以外，也要把他查清楚，可能更好一点，更安全啊。
2: 嗯，
1: 刚才您说到这个结石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心梗中风，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是不是老年人偏多哈、啊？但是这个结石呢，现在确实像您说的，也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哈、啊，包括一些夏季容易痛风。那结石呢，在夏季，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发病的一个高发。我之前的这个跟家人呢，就是去到了在清晨的时候去到急诊，因为这个结石，结果到了急诊以后就不疼了，然后就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呢在那儿就是跳绳，大量的喝水。其实想要预防的话，还是像郑主任说的哈、啊，一定要这个喝水，还有就是避免久坐啊，这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或者胃肠感冒等等。而且夏天呢，很多的一些食物呢，由于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呢很容易发生一些变质，或者呢夏天我们贪凉啊，所以吃的一些食物都会对胃造成一定的刺激。那么现在呢有一个词叫做什么旅行者腹泻哈、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容易有这个腹泻的情况呢？郑主任，
0: 如果说非常纯科学的解释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们接诊是在急诊科，最近的那个这一周的工作中，其实我们就接了好几个是旅行团啊、
1: 嗯、
0: 尤其是上周周日我是上了下午5个小时的班，和上一班的衔接一到夜间班的衔接上，我们接了3个大旅行团啊、
1: 嗯，
0: 集体性的腹泻，上吐下泻啊，我就是感受到的。为啥大家说是旅行性的啊？首先，我们不会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去旅行啊，一定是你不熟悉的地方，气候不熟悉，环境不熟悉，然后我们的肠胃呢，从我们比较传统的讲，就是我们水土不服嘛，有点，再加上旅行到了我们这边，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南方人来旅行，他特别贪我们的凉爽感，觉得真好啊，凉凉快快的，然后我们又是肉食为主，带他去的地方就是草原沙漠哈，
2: 嗯，
0: 白天去都是很晒很晒，然后再吃一些手扒肉啊，我们的特色的羊肉哈，草原上的旅行餐呢，可能它煮熟的程度上，加工的程度上，也不如家中做的那么舒适度吧啊，我觉得这个集中就餐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洁净度啊，还有就是煮熟的食物加工的成熟度上都会受影响，加上它旅途中的劳累疲惫，它的抵抗力就下降，它又不适应这个环境，早晚凉，然后白天又非常晒。好多个旅行团的这个驴友们说哈，就是哎呦，我们上了草原，上完草原就去沙漠，晒得要命，然后他要防晒，穿这个防晒衣捂了一身汗，然后结果一会儿呢凉快了，我把这个衣服一脱啊，吹着那个草原的风好凉快啊，其实肚子就难受了哈，一吃完饭，所以其实跟这个他这个换了一个地方的环境明显不适应，再加上他吃了他平时日常并不是很适应的这些食物，他平时可能不会摄食那么多的肉食一下子，而且他熟悉的这个煮熟程度可能和我们旅行餐的这种又不一样，他就往往会出现这种集中性的胃肠道反应。虽然说三个团哈来了有小30到40个病人，就陆陆续续从一下午的时段，但大家整体上啊都还是那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等到就医的时候呢也差不多了啊，只是血象上反映出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反应，同时呢人家旅行团也都给配备的也不错哈，就是想到他们会有这个高发和集体发病，氟派酸呀，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胶囊啊，该给喂的也都喂上了哈，所以我倒感觉是，我们可能也外出也会去外地旅行啊，常备的药可能你就要带点藿香正气胶囊啊，再带一些少量的消炎药，像我们的氟派酸啊、诺氟沙星类的啊，就是你可能常服的胃肠道的一个炎症的抗炎药，一旦有了这个症状，先把止泻止住啊，观察体温，只要是没有发烧引起来的这种急性的又比较严重的反应，一般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我感觉旅行啊也是一场小小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大家很享受旅途的那个旅游的快乐，一定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尤其是旅行团那种，往往他们来就医的也都是老人小孩，就是集中发病的可能会高一点，年轻人相对体力还是比较好啊，抵抗力还是强一些。
2: 其实说到这个肠胃感冒，我们在家中可能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到了夏天经常会把这个水果放在冰箱里面先冰镇一下然后再吃，
1: 对，
2: 比如像冰西瓜呀冰桃子呀，然后拿出来再吃，出来吃之后大家就感觉这个不太舒服了，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夏天我吃完了一个大西瓜吃不了，那么剩下一半我再把它放到冰箱里等第二天再吃，这样也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夏天究竟应该如何在这个

0: 凉爽和这个对自己的身体舒适这样一个取得一个平衡呢？
1: 对呀、就是取得平衡很难啊、到底是贪图口感、一时的清爽舒适啊，就是喝一口冰的一个冰可乐，吃一口冰西瓜，是要这个舒适还是要这个肠胃的舒适哈、那我觉得其实一旦闹了肚子以后，肯定想的是我还是不贪那一口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世上从来也不矛盾，只是说我那时候太热了，特别热嘛，很着急、尤其是年轻人啊，老年人一定是控制得很好，也知道还是他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几十年了他闹过那么多肚子了，他就不会这样吃了。那年轻人还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往往他很贪凉，一进门拉开冰箱就是哪个凉我喝哪个，哎，咚咚咚灌进去几口水，好舒服啊，然后马上打开空调呼呼呼吹凉了，就想要很快速的这个降温，我们肯定是不提倡哈。就是我们其实回了家以后，对年轻的年轻人小朋友来说，他要特别热可以鼓励他，你回去先冲个澡，对吧？咱们稍微其实温度适宜的就温水澡冲下来，他很快就凉爽下来了。这个降温我觉得，我个人都觉得比这个空调啊吃这个凉西瓜是你是全身性的降温哈、然后汗液一排，然后通过我们又清洁了，很舒适的呀，干干爽爽的食物。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你想喝的这个饮品啊，或者西瓜，你不就摆出来，也可以常温下进行一定啊，它常温的、相当于我们消一消这个冷藏感啊。但是不建议大家，而且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我们吃现的水果。我们打算要吃它，提前把它放出来。老年人肯定生活习惯上是觉得我切了半个的，我去丢掉不好的啊。那我们可以当天吃不完的，我们就把它榨好汁儿，是吧？然后冷藏储存，然后早一点把它拿出来，常温化的去使用。或者我们老年人还脾胃弱，但我也挺喜欢喝这个西瓜汁的，其实挺好。除了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喝，大家夏天喝喝这个西瓜汁其实很消暑的。我们可以稍微微波炉里打一打，打温了啊。然后你的胃肠也舒适了，毕竟我们这个传统的，我们这个亚洲，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肠啊，它一直摄食的就是温的、热的食物，那么寒凉呢，就一下子瞬间吃进去，胃黏膜会剧烈的收缩，会绞痛。或者就算是胃不疼了，一会儿可能我们肠道又不吸收了，就开始腹泻拉肚子了啊。然后在夏季呢，一拉肚子了，更不想吃喝了，更容易脱水了，哎，没准还有可能又发烧了。所以我觉得得不偿失啊。这种情况下还是我们先降体表温度，然后胃里面这个也不是那么着急，吃进去好像觉得胃里很凉爽，其实全身也并没有很凉爽啊。喝一些常温的水还是更好一点啊。
2: 还有夏天呢，在家里啊，这个大家的有的时候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就是吃完饭，尤其是一些凉菜或者是一些热菜吧，我们讲着就是放凉了再放冰箱，其实这也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些习惯，是吧？就是如果是剩了饭之后呢，要及时放到冰箱，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放凉了再放冰箱，可能就忘了，尤其是一些这个凉菜或者其他的一些菜，放的时间长了，可能滋生了很多的一些细菌啊、这样的话，夏天也容易有一些胃肠病发生哈。那么刚才呢，这个郑主任您也说到了这个夏季的还有一些皮肤病的发生哈，比如说这个一到夏天，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就特别的怕这个受到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哈，受到这个阳光的照射，怕有一些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一些伤害。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新闻的标题说，什么某女子就是因为防晒过度，最后造成了缺钙等等哈，就是那么其实除了这个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些伤害，那么还有呢，就是夏季我觉得过敏的情况也比较多哈。比如说有些朋友接触了一些蒿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对过敏的一些物质之后呢，这个夏季出现了一些这个皮疹啊、皮炎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进行一个防护，或者是进行做好一些相应的措施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一个是我们特别不希望自己缺钙哈，缺钙呢可以从食物中获取，还有就是我们大自然这个阳光紫外线里面，那么健康的指标来说呢，是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啊，每个人有半小时以上，半小时左右的这个日光照射啊，能够接触到日光晒晒太阳就够了哈。那么这半小时在炎热的夏日，我们肯定希望是在早晨温度还不是升得很高的时候，那你不要那样直晒啊，那你谁也受不了站那半小时哈，大家站军姿站15分钟都受不了哈。那站够 半小时我们就户外走一走，活动活动，所以提倡大家能动起来，这个是个好事，我们第一就不缺钙了。那第二就是做在强的日晒状态下就要做防护了，肯定遮阳帽，一个是我们头部哈，其实很多人是中暑的反应都是头晕，那你戴一个遮阳帽遮阳伞就明显不至于了，尤其老年人啊，外出还是要戴一个遮阳帽，可能男性的老年朋友这个还需求少一点啊，然后男性呢总觉得我们也不是要特别的去美化自己，这个帽子还不需要，女性的呢就是老奶奶戴上一个遮阳帽也挺漂亮的哈，在夏季呢也是一种装饰，而且它能防止这个紫外线一直照射的，也能让她在户外呢多活动一会儿，这个其实是个好处。然后年轻的人现在什么防晒衣啊防晒霜啊都涂的很多啊，包括防晒霜我们其实也是要四小时以上就要再重复再涂擦了，不然它就起不到这个防护效果了。如果只是我们清晨和像落日以后的活动，其实这个防晒就没有那么充足性了啊，除非你是有特殊的皮肤的，我就是过敏我连紫外线都不能照一下啊，那你可以再做防护，普通的人基本都不需要。但是在我建议在这个10点以后的这种太阳，我们北方这个太阳还是照射的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好好的做好防护，尽可能减少户外的这种太阳直晒，而且尤其是长时间的直晒。其他的呢就是尤其小朋友的话，他小朋友贪玩，小朋友的皮肤又比较敏感啊，其实也很容易晒伤，那宝妈们也很着急，哎呦晒得那样红彤彤的，但小孩子吧新陈代谢很快的，其实不用太着急，他晒了以后我们也可以涂擦一些像芦荟类的啊，这种呢是可以给他清凉的保护皮肤的，也能够帮他很快的做一些修复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在晒后，就即便是晒的包括如果是在户外沙漠里啊或者是在海边啊，大家可能不知不觉就已经晒了，还没觉得说，尤其是在海边，觉得阴天可能不晒吧，其实阴天也是有紫外线的哈，所以大家也是应该是，做好自己皮肤的这个照管性哈，你要是不保护它，那它晒伤了就是要好好的去修复它啊，所以尤其小朋友，我也是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做好防晒，如果没有做好，已经观察它皮肤红掉皮，那你就要给它做一些防护涂擦，保护它，让它来进行一个好的皮肤修护。在夏天呢，我还想的这个过敏的事哈，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呀，很多咱们这个季节总是谈号草，一到八月份很快了，可能又要来了这个去年的这个雷暴哮喘哈。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也是我们是其实是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这个伏天一快过了，我们的早晚气温很凉，而且在我们呼市呢这几年呢，它这个下的这个雨暴雨。在暴雨之前气压非常低，空气中悬浮了很多粉尘类的灰尘类的花粉类的，这些物质的浓度就会明显的高，尤其是闷热的这个暴雨前，大家都发现热的都要命啊，一丝丝风都没有，那么这些气压又这么低混悬的这些杂质都可能是一个致敏源，然后随着暴雨降下来，哗哗哗全是雨水降下来，那么雨水裹挟着这些粉尘致敏物质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会发生雷暴哮喘的可能啊，因为在去年我们雷暴哮喘至少当天发作的时候，我们医院是接诊100多将近200号病人啊，就是一个夜间一个是我们医疗资源也是突然之间遇到这个挤兑啊，其实相对来说医疗服务不能够提供得更好嘛，然后大家也会很紧张，所以我倒建议如果身边或者自己就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疾病的，或者你去年就有过这种不舒服，一在下雨的阴雨天就发闷的时候，你会觉得胸憋气短咳嗽明显的，你提早要做一个防护了啊，大家可以家里备一些这种抗脱敏的药，氯雷他定啊孟鲁斯特钠可以备用，就是即便发作的时候可以先吃，如果能做雾化的话家中做一个处理，不行再到医院来啊，或者你就近你可以先来医院去明确啊，减少这个你很恐慌自己也不敢用药，像过敏反应我们常用的也是氯雷他定和这个我们的孟鲁斯特钠，那无论你是皮肤过敏是吃东西的致敏还是我们花粉的致敏或者是呼吸道这个刺激的致敏都可以用氯雷他定啊，相对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同时可以补充维 C 钙剂都是脱敏的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紧张，但是只要发现了还是及时的就医，你发至少诊断的很明确啊，自己也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啊。
2: 对，
0: 其实这个夏天啊，说到皮肤，其实有很多这个虫咬也是很令大家头疼的，比如说在家被蚊子咬，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去草原，比如说被蜱虫啊或者其他一些虫子咬，像皮肤红肿，那这个我们如何来防，如何怎么来处理？

0: 其实是挺多的哈。小朋友可能是最多见，大人嘛，我们知道自己也不会接触这个，少到草丛中，非要接触草丛里的这个虫啊。然后小朋友就是贴防蚊贴，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预防作用，或者提前呢涂擦这个防蚊的那些喷雾。我们看到的周边的小朋友使用的效果也挺好啊，包括我们自己课的同事有一个是对蚊虫严重过敏的，他的蚊子包叮了以后会引起整个一个局部的，叮到腿上就一侧腿都是肿胀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所以大家如果被蚊虫叮咬了以后，从局部的伤口看到它除了红肿以外，甚至肿胀的越来越明显了，这种严重的就肯定要就医啊。那轻度的大家也都知道，涂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能买到的薄荷类的清凉的啊，蚊虫的叮咬的这些药膏擦一擦都可以。一个是防止它痒引起你抠破它，然后我们有了伤口的破损就容易有感染嘛，夏天天气又这么热啊，你的汗液呀包括你周围接触的细菌病毒都会多，它不像冬天你还有衣物遮挡，夏天我们还是裸露的皮肤会多，所以先防，自己的体质自己最了解了，小朋友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容易被叮咬，宝爸宝妈们做好一些防护，给他贴一些防蚊虫贴，喷好喷雾，然后尽量呢给宝宝们，如果是去草原建议还是穿长袖的啊，至少是那个防晒衣啊，长的一个清凉感的裤子啊，然后宽松一点的。然后他在，尤其孩子们，如果是在草丛里玩，就是要注意，因为我自己的宝宝也是在草丛里玩，两个腿钉的那个包是一个落一个，一个落一个哈，就是严重的你会看到它溃烂，其实在结的硬结，一定肯定会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控制力很差，他会不停的挠，
1: 对，
0: 挠破了以后，这个感染就会相对来重啊，所以大家还得注意好。如果发生了这个，那你皮肤涂擦药膏，注意这个局部的清洁，还是要给它清洗啊，然后再涂擦药膏。
1: 对，那郑主任，其实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就医的一个经历哈。那刚才我们介绍到呢，郑主任是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急诊科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其实大家呢，就是对于急诊科，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是没有这个就医的一些，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就医的经历哈。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急诊就诊或者是一些急救的常识，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因为我相信就是不希望大家都用到，但是呢，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是吧？因为往往就是到了比如说我们需要去急诊科的时候，往往大家是比较慌张啊，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就诊方面的一些常识呢？
0: 因为我是从事急诊内科哈，已经从事这个16年了，我看到的急诊病人从轻的到重的都有哈，能够理解就是主持人说的，就是有些可能有一部分就医的就是自己觉得急哈，但是在医生面前呢，其实这个疾病并不是这个急和重的哈，不是我们临床意义上说的真急诊哈，就是他情绪上他的自主需求上是急，所以我觉得在急诊啊这么多年感受到，希望大家呢首先做好自己的一个是不是急诊的这个识别哈，那么你对于如果有急性胸痛了，一定要就诊哈，它的时间说很短，像针扎一样的几秒钟就过去了，但一会儿又痛了，这种反复发作的痛，尤其是跟活动相关，跟情绪相关，我稍微走一走动一动，我现在就痛得不能走不能动了，我要坐下来休息的，这种急性的胸痛是一定要来急诊看一看的啊。那么在除了我们医院以外，其他的医院也都可以，包括现在社区的门诊都可以做心电图，我们首先把这个致命性的胸痛的疾病咱们把它防护好了，这个症状有的人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怕严重的是急性心梗，还有一部分呢叫主动脉夹层，也是个很要命的病啊，再有一部分是肺栓塞的，那这些其实都涉及到是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就需要我们大家真是胸痛了，你自己也不要耽误啊，那怎么办？是不是我就马上自己开着车再来急诊？这个其实是不推荐的啊。当有胸痛了，我们希望呢是平静状态下，你尽量自己休息，身边有救心丸呀、硝酸甘油呀，或者丹参片、丹参滴丸等等哈，你可以含服一些，然后起一个缓解心绞痛的作用。我们全把它当心脏的疾病，我们给它先扩张血管。 缓解，没关系的啊，这个药都能吃，大家也不用紧张它。说我吃了那么多，是不是一会儿就看不出来是不是病了哈？
1: 对对对，
0: 也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哈，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再来帮你判断。但是首先我们先自己身边有药缓解，然后观察，如果这个症状像我说的疼、出大汗、不能动，然后还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都不好，那一定要打120来了啊。就不是说大家贸然的说我要自己开着车，我还要等一个朋友怎么来，千万不能耽误哈。然后要减少自己的活动量，尽可能是平卧休息，然后打120呼救，120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啊。像我们护士的指挥中心的120，它也都是分区域就近派车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从上一个月我们自己急救车调度的这个数据分析来看，我们到达现场最快也有6分钟以内就抵达的啊。平均其实10到20分钟，我们忽视这个路程都是能抵达的。你自己开车，你可以也未必你就20分钟就能抵达一个就医的机构哈。所以希望大家第一先把这个胸痛的，我们也是不停地在强调，因为胸痛是危及生命的哈，就怕是急性心梗。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像我们前面说了一些了，有偏瘫啦，有说话不能啦，然后呢，有我这个，突然间眼歪嘴斜这种像脑中风的症状的啊，也是尽快就医。那这种情况，你肯定自己开车还是不安全。有些人真的来了急诊会跟我们说啊，我刚才就开车开的，我就觉得我这个右手啊，我就有点抓不住方向盘了，
1: 太危险！
0: 我踩这个刹车，我已经不灵敏了啊。
2: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安全的啊。然后他说，我还是坚持了一下，我又来了啊。我说也是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下次千万不可以这样了啊！你发生这个了，你就停在路边哈，你打着120或者是其他人来驾驶啊。一个是你自己的安全，还有就是道路交通上其他人的安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想到有脑血管病的，你也必须得就医。尤其现在呢，对于卒中，就是我们这种脑中风啊，尤其是急性脑梗，它和心梗一样是有溶栓的时间窗的，在发病4到6个小时是它最佳的溶栓时间。那么溶通了，你就这些症状全消失了，是不会有后遗症的啊。所以这个就比以前我们前几年大家小品上的那个偏瘫了以后是吧，瘸着拐着走的，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啊。就是你就医的提前，如果你没有给医生6个小时以内我能见到你，就没这个溶栓的机会了啊。但是大一点的医院呢，现在我们又开展了这个脑卒中急性脑梗的取栓的这些技术啊，但是只限于这种3级甲等医院，像我们医院啊、内蒙医院啊，就是可以开展这种介入技术的啊。所以也要想到家里有老人发生这个了，咱别拖着，别说看看明天好一点不，这种肯定也是可看急诊啊。这讲的是一定是看急诊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也得看急诊了，比如说你突然的吐血了，便血了，黑便尤其是啊，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化道出血，这也必须应该来急诊哈。这其实我们的胸痛、卒中、消化道出血，这就是在我们急诊现在已经叫多中心建设里面3大中心都在急诊的，首先由我们来看，为的是快一点看，快一点解决这个疾病的这种要命的问题。那其次的啊，这样我们有慢性病的，说血压不稳定了，我在家也是凉了，哎呦，几天了我都控制不好，我吃上药也控制不下来，症状不是很难受，就是有点晕、有点疼，又是老年人，但是我就血压控制不下来，那您也看急诊吧，因为其他的科可能现在也一时都要预约挂号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急诊去关注你这个血压的波动这么大，去除外脑血管病更好一点。那血糖特别高了，尤其是糖尿病，它有个最严重的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它的并发症。大部分来的都是急诊，他不会去看内分泌科，他就是，就说现在说到这个事儿了，希望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孩子们少喝含糖的饮料啊。因为太多了，都是更年轻的人得了糖尿病，而且首发症状就是酮症酸中毒。他突然之间会恶心吐，肚子不舒服，出汗很难受，这几天乏力也明显，来了以后一测血糖，我们的血糖是测的都是极高值 high， 然后血酮体也是几个加号的阳性，严重的酸中毒，其实是要命的一个疾病。然后再一问，以前也从来没关注过血糖，你再一问，平时一看啊，就是一个相对体型肥胖一点的，再一问说啊，从来不喝水，就靠喝可乐，其实身边这样挺多的啊，可乐、奶茶、咖啡的啊，真的是不下少数。基本上年轻的朋友 不知道水是什么。
1: 嗯，
0: 从清晨第一杯咖啡看起哈，到晚上的奶茶收尾，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这个也要来看急诊啊。就这种情况下的，那你急性的上吐下泻也是要来急诊的。其他的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像肾结石突然疼的，你的身体无论哪个部位突然发作的疼痛，短期的，那你就是应该是看急诊的，这是适合的哈。但是在急诊呢，我们也还会分一到四级病人，所以往往病人来了又会表现出来的是，哎呦，我是急诊的，其实他前面也都是急诊的，但是接受怎么急诊还有这么多人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呦，真没想到啊，但是我们在急诊还会根据你的情况分一到四级，一级就是极高，就是现在有生命危险的，你来了就休克了，意识不清了，我们一定是一级病人，这是我们优先要看的，去给你稳定生命体征，去解决疾病。那么二级呢，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血压是很高，上家来了测200了高压，低压也120了，但是行动啊什么都还可以啊，那我们认为它是有潜在危险的，我们可能定成二级，肯定是优先看完一级的，看二级也会尽快的给你看。那么三级四级，那像感冒发烧，我发烧三天了，我嗓子疼得不行了，
1: 嗯，
0: 我想主持人们听听也觉得它肯定不是一级和二级的是吧，量量血压什么的，就是体温高一点，那就被我们归为了三级四级病人的，那就在我们的急诊普通的诊室会给你再看。那诊室呢集中的都是这些普通的，只要没有生命危险的，相对还是会有几十个人足迹的在看啊，所以大家要能接受，在急诊科也不是说我一冲进来是急诊，你就一下子第一时间面对一个大夫给你解决了哈。其实我觉得，这样嘛，反向的想一想，哎呦，我虽然挂了个急诊号，他却让我等一等，说明我还不要紧啊。如果没等人说你等，甚至说不用挂号了，你推进来吧，就给你抢救，那这个病肯定要命啊。然后说到急诊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离不开的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学学心肺复苏的知识哈，因为这个事儿呢是等不及来了医院再做了。如果说身边的有人，你的亲戚朋友突然之间在，不论他前面有没有症状，突然之间就倒地意识不清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快速的识别了以后做规范的心肺复苏。现在有很多相应的培训机构，红十字会啊，包括医科类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每年也会通过心肺复苏的宣传周啊，胸痛宣传日啊，大量的在我们的大厅去做一些义诊的宣传啊，去培训，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些知识。应该是就是这个月吧，就是那个去参加印尼羽毛球，我们的这个羽毛球队员哈，这个17岁的小将是叫张宇杰还是啊，他不是就在运动场上突然之间就倒地，那也猝死了吗？所以其实猝死呢不分年龄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他都有可能的，那大家要学会这个知识，第一时间你就能先开展胸外按压给他施救，然后拨打120，不要太慌乱，你就告诉120的调度员你看到了什么事情，你觉得是什么，调度员会根据他的经验去来帮助指导你进行施救啊。其实施救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大家不用 说哎呦他都看不到我，我判断的也不一定正确，那我就按吗，我对不对，因为我们隔着这个这个只是电波去传递这个知识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通过网络上的视频都可以学习到基础的这个知识，先能了解到，有机会接触的练一练学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心肺复苏这个事儿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一项技能，像游泳啊开车一样啊，我觉得呢大家那么推广了，我们就会提高很多院外的这种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所以对于我们急诊人来说，我们最怕的是一个人推进来没有意识没有心跳，这是我们脑海中眼睛里看到的唯一的急诊病人，一定要先救他啊。所以大家就我感觉的，如果你要是从生活上的疾病啊，就医的这个体验来说，我们分分这几类。还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的就医已经越来越智能化了啊，至少我们的医院的信息台和其他医院一样都挺好，我感觉到社区医院因为去体验过两家也非常方便，大家只要知道你的身份证号就足够能完成就医的这个过程了。那如果您带了身份证那更好，因为现在身份证和医保卡也都是通用的了，
2: 对
0: 啊，所以老年人也很方便，说我没找着身份证，你拿了医保卡也很好，都能一直在走医保 在急诊都能享有医保的这个报销的统筹比例啊，什么都比住院可能略低一点，但是整体来说都很方便。我们也都在努力的实施，诊间就付费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你信任的医疗机构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查询你的化验报告呀，预约挂号呀，包括我们医院这个公众号上它也推出了一个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这个 APP 问诊的啊，我们专门有一个 APP 号的，我们自己每个医生都能收到你问诊。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这个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的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锅啊，那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鲜汁，肉质呢绵软，轻轻一抿就化开，那肥瘦相间啊，油润不腻，满口的是草原的鲜香，没有半点的膻味。咬开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的味道，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去遮掩。那开锅啊，先喝清亮的这个羊汤，温暖润胃，而且呢搭配的是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可以说是鲜辣椒汁味道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的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呢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那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非常省心的。店内啊大大小小的蒙古包齐全，而且呢可以结伴来出行，包括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要去土羊城体育场店啊。那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也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 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呢，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啊。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的就是晋三元。时光回溯到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是慧心独具的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呢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这个简称晋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呢，晋三元的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

0: 就这枚玫瑰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和手作匠心，中筋面粉碾出擀出这个松软的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啊，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啊，拌馅儿到烘焙，这个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是最为考验功力的，火候和配比呢，全凭这个传承人的经验去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糊油的这个醇厚和花香的层层交织啊，甜韵悠长而不腻啊。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份能分享的乡愁。穿梭在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瞬间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地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中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哈。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咯。
0: 不吃烧麦啊，不算来过呼和浩特。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源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清朝的晚期哈，它的前身就叫晋三元，后来呢，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当中一张闪亮的名片。它的门店有很多，但是甭管哪家店，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品有聊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源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在国外也开到了门店啊，靠的就是对于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的这个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沙葱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再来上点咱们脱县的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也可以尝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的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当然了，这个无论任何的烧麦，我觉得这个砖茶是一定要去搭配的啊，既解腻又暖胃，这才是打开呼市早餐的一个正确方式了啊。如果你已经垂涎欲滴了啊，那一定要将这个德顺源纳入到你的美食清单。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

0: 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啊。店里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青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哈。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的这个做饭油烟机啊不吸烟太难受了。那么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啊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刚刚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那么它的主打特色餐品呢，像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

0: 免费点歌哈，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在情绪价值越来越被重视的当下，参与一体化正在成为品牌创新突围的一个方向啊。那像我觉得像民谣集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不错。它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呢，本质上对是对当下消费需求的一个精准的捕捉啊，包括我们食客呀，不再愿意为复杂的流程和高昂的这个价格买单，而是更倾向于一个在空间里完成吃饭、喝酒、听歌、社交等等多重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门店啊。所以说呢，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民谣集，分别呢是在这个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都可以去到店感受一番啊。那么如果说你想 get 到更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折扣了。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 胡麻油手工起酥，新。

0: 质线，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即时报。
1: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1度到34度，包头20度到33度，乌海23度到33度，吉宁17度到29度，通辽26度到38度，赤峰23度到35度，东胜18度到28度，临河22度到32度，锡林浩特23度到37度，海拉尔20度到28度，乌兰浩特24度到37度，阿佐旗20度到29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家里炒菜油烟味太大啊，别急，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各位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你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那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继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啊，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啊，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啊，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

0: 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当然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啊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道经典美味呢，就是海胆蒸饺，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啊。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啊，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啊，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呢，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式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啊，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呢，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 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6: 老板，二两烧麦。
5: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说喝的，比如说早餐当中的这一杯纯正的纯牛奶，呼伦贝尔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是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观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还有好油，苍茫摇曳花儿油，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主食啊，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基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米幺酒吧啊。那一踏进这条街呢，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也特意把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呢，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就要溢出来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配上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那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里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是酒水和美食，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你是在古城下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继续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吃冰煮羊火锅的好地方啊，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三家门店分别是中海、金月、绿地啊，四家，还有一家大招店啊。那么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特色，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另外加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倒进锅里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到店品尝感受了。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的天然牧场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啊。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树苗，肉质鲜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平常生活当中想买点小零食小坚果的话，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河北313的板栗，还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零食，无论是走亲访友的这个伴手礼，还是家庭零食的储备，咱们都可以去温丽坊进行选择。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你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

0: 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朋友家人来天数家宴办宴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好，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四重里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

0: 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读一读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克拉克森的农场五》。这本书呢，其实我相信如果你经常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之前为大家推荐过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哈。那如果说有时候大家会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或者说觉得生活好像太平淡了，有一些枯燥哈，突然间就想逃离这一切，或者是想要去乡下种种地种种菜，养养牛，过上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那这本书呢就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绝对是一剂猛药。它不会打破你的田园梦，但是绝对会把你从那个粉红色的幻想的泡泡当中一把拽出来，然后呢在泥土里狠狠的摩擦。那这本书呢，其实在今年的6月份它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也就是克拉克森的农场五。那这本书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本农场生活随笔，它更像是一部让人笑到肚子疼，又会在不经意之间让你眼眶微微发热的一本好书。那如果呢你看过豆瓣上的评分的话呢，你也会发现它的评分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本书呢，当然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我们刚才说到的纪录片，那你就可以来看看这本书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够治愈我们哈。那让我们把时钟回拨到2018年，那一年呢，66岁的本书的主人公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曾经的毒舌车评人杰里米·克拉克森，他放下了话筒，松开了超跑的方向盘，突然间突发奇想说：“哎呀，那我要不然去经营一下农场呢？经营一下这个农场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呢？”一入农门深似海，谁能想到这个满脑子奇思妙想的点子王，竟然在种地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艰难，而且呢，在艰难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呢也被他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而逗笑。如此好笑，真的吗？当然，看看他的评分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哈。如今呢，5年过去了，克拉克森呢带着他的第5本农场日记，就这样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他依然没有学会怎么赚钱，但他却用一种不计代价的莽撞和天真向我们展示了在这个时代一种多么珍贵的乐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翻开这本书《克拉克森的农场五：农夫的狗》，一起走进这个

熬倒霉蛋，走进他的第五年。在第五册的故事当中，克拉克森呢，终于把他的农场里积攒的失败经验转移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那就是开酒吧。是的，你没有听错。在明知在他们当地啊，平均每天有两个酒吧都会倒闭的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呢，这位钱多人胆大的老头儿硬是盘下了一家名为叫农夫的狗的乡村酒吧。他立志要把它打造成完美的英式乡村酒吧。在投入真金白银之前，克拉克森呢非常严谨地进行了商业咨询他给身边开过酒吧的朋友们打了电话，那结果得到的答案呢都是出奇的一致。他说别做啊，千万别做，这个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本也赚不到什么钱，事实上有可能你会亏钱。但大家都知道的克拉克森的风格就是无视你的警告，然后呢再用实际行动证明你说的真的是果然是非常正确的。那他的酒吧呢准备开业的过程啊，简直就是一场非常灾难的事情啊。那先是电力系统的超负荷，燃气呢跟着断了那个厨房呢也彻底停摆。那为了修好电路呢，他需要安装一个三相电力系统，而在当地呢只有一家公司能够装报价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接着呢就是用水出现了问题，他得从城市的主供水管上分出来一条接到酒吧，这意味着要和律师打交道。克拉克森呢在书里抱怨说，哎呀，这些律师的办事速度啊真的是就像把粘稠的糖浆倒过来一样，你瞅，就和糖浆的流速是差不多的。那好不容易呢终于熬到了这个开业了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那为了扶持当地的农业呢，克拉克森呢在酒吧里就定下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浪漫理想，就是要把所有的食材必须是来自本地的。那他也呢要创立出自己的一个这个品牌至于非本土的产品呢他一律不供应。他甚至呢还在天花板上悬了一台复古式的拖拉机，结果被建筑工程师要求必须要加装阻燃的轧钢脱梁，还得刷上阻燃的涂料。那在这样的苛刻的条件的之下啊，他当然是成本就直线飙升了。那克拉克森也承认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商业头脑的人都会立刻的意识到，那一根热狗的价格大概是45英镑，但问题在于我不是有商业头脑的那种人。那听到这里，你很难不被他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样的傻里傻气所逗乐他不是在开酒吧，他是在用自己的钱包为当地的农业唱一首壮美的赞歌。那如果说开酒吧是克拉克森主动给自己挖的坑，那么种地就是他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你可能会想，他都做了五年农民了，总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吧？教训不存在。克拉克森向来是非常乐观的，他已经忘了曾经被羊踢中要害部位有多疼，那转头又买了一些新的品种羊，继续伺候这些新的品种羊，经验有但是不多。他自嘲也说出走半生归来他仍是一个新手。他依然呢会漏掉一些美地种的种子拐弯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岔子，偶尔呢他还会一头撞到门柱上，更绝的是每年都有好几个小时他没有发觉拖拉机的斗料里竟然都已经空了，他还在那儿屁颠屁颠的忙着播种。播种什么？播种空气呀。但是种地不是喜剧，它是残酷的现实。在第五年里呢，克拉克森罕见地流露出了心碎的一面。从十月底开始，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一直下到次年的四月，整个冬天几乎没有霜，夏天也看不见太阳。他的小麦因此感染一种叫做麦角菌的有害真菌。最让他心痛的就是曾经

为农场带来大笔收入的硬质小麦，因为极端天气，这批小麦的品质检测原位达标。克拉克森写道，我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像照顾孩子一样哄着护着我的硬质小麦，最终收获的只是120吨牛饲料。如果通过了检测，他们本可以卖到5.4万英镑，可是现在他们只值2.4万英镑，整整3万英镑啊，就这么没有了。我相信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或许会收起笑容。农业利润本来就薄得像张纸，农民根本承担不起这些额外的成本。克拉克森用他的真金白银的亏损向我们揭示了气候变化对当地所带来的困境。他不仅仅是在写自己的失败，更是在替那些在土地上苦苦挣扎的普通人发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在第三章把衰老写成段子的66岁的老顽童又有怎样的大智慧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克拉克森的农场舞，农夫的狗。不知不觉呢，其实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克拉克森的农场呢，这个系列呢已经陪我们有5到6年了。我们常常忘了，这个满脑子奇思妙想，经常兴奋的像孩子一样的老头，其实他已经是一位生于1960年将近70旬的老人了。那相比前几册呢，第五册当中呢，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克拉克森对衰老的描写。他写道，每天睡醒呢都像开盲盒，你总会发现前一天还好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件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了毛病。看电视呢逐渐的变得吃力你根本看不清，毕竟你想不起来究竟把眼镜放在了哪里。但高兴起来，克拉克森呢还是会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哈。他度假的时候呢心血来潮想要跳水，可就在腾空的一瞬间，一个念头就蹦了出来，等一下，我现在还能做得到吗？于是他把临时优雅的跳水改成了跳进水里，结果就是他像一只拉布拉多一样砸进了水里，整个腹部结结实实的拍在了水面上。他自嘲说，如果你的肚子恰好和他的一样大，那么你感受到的疼痛简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甚至在因为怀�疑心脏病病发而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忘记保持自嘲的幽默。他写道，紧接着我被抬上了救护车，然后我就穿着一件能让所有护士看到屁股的病号服躺进了医院。幸运的是，我这个人的这个表面积很大，可供粘贴心电图极片的皮肤储备量是十分充足的。要是换成其他的人，如果瘦一点的话，我怀疑那个电极片只能粘在牙膛上面了。在纪录片和这本书的第五季的结尾啊，他还向这个所有的朋友们透露了一个自己确诊前列腺癌的消息，幸好发现的早，已经手术切除。他在结尾呢留下了一句看似轻松又沉重的话，他说如果治疗有效，我们第6季再见，如果没有那就不见了，大家保重。一个66岁的英国老人在酒吧、农场和心脏支架之间忙前忙后，把每次失败、每次病痛都写成了段子。它让我们看到，原来在被生活痛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幽默来止痛，然后继续的去快乐，然后继续的去热爱。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喜欢看克拉克森种地呢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评分总是这么高。为什么这本克拉克森的农场舞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呢？或许是因为在这个充满焦虑和算计的时代，克拉克森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情绪价值。我们常常笑克拉克森傻，笑他是个老倒霉蛋儿，但我们内心深处明明都知道，在

这个当今的时代，这种不计后果的莽撞和天真，不过头脑的乐观心态是多么多么的珍贵。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在小心翼翼的生活，我们害怕犯错，害怕亏损，我们害怕别人的眼光，我们害怕衰老和疾病。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呢，都会先算计投入产出比。但是克拉克森不一样，他做事呢从来不会计较代价，他也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出丑，允许自己把生活过成了一场盛大赔钱的喜剧。他让我们看到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就像他在书里说的，一切能做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做。农场不赚钱，但他收获了查理和卡莱布这样的患难与共的朋友。酒吧在流血，但他呢也为当地的农民撑起了一把伞。身体在衰老，但他的灵魂依然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滚烫。在这本书的结尾，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贯穿在整个系列当中的一句话。他说，生活很糟糕，但我喜欢。是的，生活就像是那片微不足道的农场，充满了不期而遇的暴雨、难缠的客户、亏本的买卖和逐渐衰老的身体。但只要你还能够听见谷仓里传来的拖拉机的轰鸣，只要你还能够在跌倒之后拍拍身上的泥土，自嘲地笑出来，你就没有被它打败。如果你最近也会常常觉得生活有些疲惫，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人生的泥沼当中挣扎，那么我建议你去读一读这本书，克拉克森的《农场五：农夫的狗》。他不会教你怎么成功，但他会教你怎么在失败当中笑得更大声。愿我们都能够像克拉克森一样，无论生活扔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能把它变成一个段子，然后继续热爱。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当然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读完了这本书，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读完这本书的朋友都有一些怎样的感受。这位朋友呢给出了五星好评，人老了会变得更加温和吗？克拉克森好像变得温和了一点，虽然依旧毒舌，但让我看到了和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农场，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很喜欢这本书，五星好评。还有这位朋友同样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每一年的夏天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头来陪伴我，今年没有什么奇思妙想的好主意了，自动驾驶的拖拉机目前看起来非常成功，以及非常喜欢在疫后记里的那个阅读的描写，这可不跟种田一样吗？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明年我还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读到它。这位朋友呢给出了四星好评，他说不知不觉我已经追到了第五季，看完了整个系列，正如叶后记里写到的，写到系列五的农场的故事已经成了纪录片的又一注脚，看老头在节目之外毒舌的吐槽，更加猛烈的抨击，和期待下一季和下一本不放弃还折腾的新故事，推荐给大家。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也给出了四星好评，他说一口气看完了老头子的推荐主页，希望老头子能够健健康康继续整活。
同样还有这位朋友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真正的松弛感不是顺风顺水万事如意，而是就算事情翻车一无所获，我们依然热爱生活。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

0: 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4: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5: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5: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5: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5: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5: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0: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1: 对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0: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9: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0: 老婆，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3: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12: 爸爸，爸爸，你小心。
3: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4: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3: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4: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4: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梁实秋为我们带来的《愿你生命从容》。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是这样的踏了出来，人人都循着这条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的把它走完。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一面，也有其光明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既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隐退到自己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

亲近，理性的特征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有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人恐怕也不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够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够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够属于有闲暇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嫣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够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如此用心态地去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些好书好的文字想要推荐给我，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

0: 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好，北京时间的19:01，欢迎各位关注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那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来自艺锦艺术教育的11位明星小学员哈，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将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暑期计划，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更要来展示一下他们在口才班最近的所学所感所悟。那我看到今天我们的11位小嘉宾哈，都是自信满满，所以呢，期待在稍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他们能够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和我们分享出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欣。
0: 嗯，今年几岁了？
1: 今年6岁了。
0: 6岁了哈，哎呦，我们宝贝儿声音非常的洪亮哈，希望后面的小朋友都能够向他学习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现在是上幼儿园还是已经上小学了？
1: 幼儿园放假了。
0: 啊，幼儿园放假了哈。放假放多久了？
1: 刚放。
0: 刚放啊，那这两天在家里都干什么了？都玩什么了？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玩具。
0: 嗯，玩玩具了，那说明你应该有一些玩具对吧？都有什么玩具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飞机
0: 啊，有飞机，有没有
1: 车
0: 啊？
1: 坦克，
0: 坦克，还有呢？
1: 装甲车。
0: 呵，那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坦克。
0: 最喜欢的是坦克呀，呵，小男孩都特别喜欢这个啊，军事类的玩具。那除了玩玩具之外呢？这两天还干了什么呀？
1: 学习。
0: 哎呦，还学习了，是认字吗？还是
1: 写字学英语？
0: 哎呦呵，还写字呢。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现在都认识什么字？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嗯，木。
0: 嗯。
1: 心。
0: 嗯。
1: 李。
0: 哎呦，还有什么？
1: 子。
0: 啊，有自己的这个姓，还有自己的名，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因为放假了，还有一个多月的假期呢，对吧？那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打算干点啥呢？有没有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出去旅行的计划？没有啊。那有没有想去游乐园的这个计划？
1: 没有。
0: 或者是去郊外，哎，去这个小河边，哎，或者去看看草原，这些计划有吗？
1: 没有。
0: 都没有啊。嗯。那你打算干点啥呀？
1: 打算在假期去吉宁找我小姨。
0: 嗯，去吉宁找小姨玩是吧？
1: 嗯。
0: 那小姨会陪你玩什么呢？
1: 会给我从她的单位拿点书。
0: 嗯，然后呢，你会看看书是吧？哎呦。我们宝贝儿看来是希望在这个假期啊，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好了，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两只老鼠吹牛皮。
0: 呵，来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李欣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两只老鼠吹牛皮》，来，有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李欣，请欣赏《两只老鼠吹牛皮》。墙头高，墙头低，墙角有两只老鼠在吹牛皮。鼠老大说：“我是鼠老大，是个大地主，我有领地千万亩。”鼠老二说：“我是鼠老二，是个小王子，我有子民千千万。”鼠老大说：“我在东海，大嘴一张，吞掉两条大恶龙。”鼠老二说：“哼，我在西山，小爪一抬，啪，拍死一只大野猪。”静悄悄，大东边来了一只大花猫，一伸爪子，抓住了鼠老大，扑住了鼠老二，他俩龇牙咧嘴扭身子。啊，怎么了？他们进了猫肚里，你们瞧，他们还怎么吹牛皮？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0: 哦，谢谢李欣为我们带来的两只老鼠吹牛皮哈。那我想问问宝贝儿，你平时在幼儿园里会吹牛皮吗？
1: 不，
0: 不会啊。我们一定会实话实说，对不对？实事求是哈。好了，那作为今天第一个表演的小朋友，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好，也特别的自信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小环节，在所有的小朋友表演结束之后呢，会让他们给自己来打一个分，满分是十分，你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能得几分呢？
1: 十分。
0: 呵，第一个就把满分送给了自己哈。好的，谢谢李欣，那也期待有以后有机会还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刘奕晨。
0: 嗯，刘奕晨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也是六岁了，那我猜你也在上幼儿园对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九月份的时候是上小学了吗？还是继续上幼儿园？就是再过一个月，再开学的时候。
1: 小学。
0: 啊，上小学了。那你知道你要去哪一个小学吗？这宝贝儿还不太知道哈。那我想问一下，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1: 有。
0: 嗯，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李欣。
0: 嗯。
1: 范伯涛。
0: 还有谁呢？
1: 张志博。
0: 还有吗，宝贝儿？
1: 有。
0: 有，还有谁呀？
1: 郭云一。
0: 嗯，那看来你的好朋友还挺多的，是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和这些好朋友们在幼儿园里每天都玩什么呢？
1: 玩玩具。
0: 都会玩玩具。啊，放了学之后你们还会见面吗？
1: 会。
0: 那说明你们家里住的离得也比较近，是吧？
1: 不是。
0: 那他们会去你的家里玩吗？
1: 不会。
0: 也不会啊。那你会在家里玩什么呀？
1: 玩具。
0: 哟，宝贝儿，你来说说吧，你都有什么玩具，给我们来讲一讲。
1: 恐龙。
0: 嗯，我知道小男孩对于恐龙都特别的感兴趣啊。那你都知道有什么恐龙？比如说有霸王龙，对吧？
1: 嗯。
0: 还有呢？
1: 锯齿龙。
0: 锯齿龙，还有呢？
1: 没了。
0: 啊，这个小朋友们其实对于恐龙的热爱啊，我有听过很多小朋友，他们讲过十几种恐龙，还有的小朋友呢会到内蒙古博物院呢，哎，或者自然资源博物馆呢去看一看，其实那里还有很多的恐龙化石，还有恐龙的模型哈。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在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要带你出去玩啊？
1: 昨天妈妈带我去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玩了。
0: 嗯，说说内蒙古博物院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1: 感觉里头的
0: 特别大，是吧？第一个感觉。
1: 嗯
0: 嗯，然后你都看到了什么呢？在里面？
1: 恐龙化石。
0: 哎，还真看到了恐龙化石了哈。有没有买点文创产品呢？
1: 没，就是去那个
0: 台阶上，然后看到了很多卖东西的，对吧？
1: 不是，去那个宇航员那里玩玩那个恐龙世界了，跟小姨一起玩的。
0: 哎呦呵，宝贝们都有个小姨哈，而且跟小姨们的关系都非常的不错哈。好的，那刘奕晨，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米饭复仇记。
0: 哎呦，米饭复仇记，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小嘉宾刘奕晨为我们带来米饭复仇记。
1: 大家好，我叫刘奕晨，请欣赏米饭复仇记。我最讨厌的食物就是米饭，每顿都剩一大碗。糖是甜的，盐是咸的，可大米饭呢？没味儿，没味儿呀！我还吃个大汉堡吧。嗯，真香。爸爸教育我说，你不吃米饭

0: 会营养不良，以后长不高，我一仰头，我才不信呢，看我这强强壮壮的小肩膀多厉害呀。妈妈吓唬我说，你剩下的那些米饭会长成你脸上的那些小麻子。我一撅嘴，哼，我才不信呢，看我这白白嫩嫩的小脸蛋多漂亮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身上痒痒的，就像有小虫子在爬。我开灯一看呀，是一些白花花的小人，有鼻子，有嘴，有胳膊，有腿。领头的小人说，我是米饭将军，你浪费食物，把我们的兄弟扔进垃圾桶，我们是来报仇的，兄弟们商呀，把他抓去见米饭大王，救命呀，救命呀。我大喊一声惊醒，赶紧去照镜子。我再也不浪费食物了，我不想变成大麻子。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刘一晨。那宝贝儿，我想问问你哈，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应该非常不错是吧？哎，因为我觉得能够听得出来哈，他是声情并茂，而且真的是把自己带入到整个的这个表演的角色当中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依依老师给孩子们准备的稿件，非常的棒啊，让孩子们能够迅速的共情。那来吧，依晨，也给自己打个分吧，满分是10分，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呢？
0: 10分，
1: 也是10分啊，看来对自己的表现和之前的这个准备都非常的满意，对吧？好，那谢谢刘依晨，期待有机会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登场的小姑娘哈，和前天不太一样，前天我记得是小女孩特别多，今天呢反而是小男孩特别多哈。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艺兴。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一看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你的幼儿园的班级里面有几位老师啊？
1: 三位。
0: 分别是哪三位老师你记得吗？
1: 尹老师、勇老师、冯老师。
0: 嗯，那我来考考你啊，你觉得哪位老师最温柔？
1: 尹老师。
0: 哪位老师比较严厉？
1: 尹老师。
0: 哎呦，他是既温柔又严厉是吗？你最喜欢哪位老师呢？
1: 尹老师。
0: 呵，这位老师恭喜你哈，这获得了我们小朋友的全情赞美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这两天放假了吗？
1: 放假了。
0: 放假了，那在家里谁做饭呢？这两天
1: 妈妈。
0: 妈妈做饭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呵，小朋友们都喜欢妈妈做的饭啊，这个就叫妈妈的味道。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做什么好吃？给我们来讲一讲。妈妈都会做什么？会不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会做，被我猜对了哈。会不会做大米饭炒鸡蛋？那就蛋炒饭，对吧？会不会煮方便面？
1: 会。
0: 嗯，那妈妈还会做什么呀？宝贝儿想，我净吃了哈，也没问这是哪道菜，对不对？好吧，那我想问一下，这两天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你出去玩啊？
1: 有。
0: 嗯，去哪儿玩了呢？
1: 老牛。
0: 去老牛儿童博物馆是吗？还是老牛湾？就前面就是老牛啊，我们呼市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地方，一个是老牛湾，离咱们霍浩特呢开车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壮美的黄河，还有一个就是老牛儿童博物馆了，是吧？哎，到那儿呢可以去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你去的是哪一个呀？你去看黄河了还是去玩了？
1: 玩。
0: 去玩了哈。那宝贝儿就记住两字，老牛啊，闷儿啊。那张艺兴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老虎学艺。
0: 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大家好，我叫张艺兴，我给大家表演的是老虎学艺。一棵松树高又高，树下花猫把虎叫，先学扑后学跳，穿山跳河学会了。老虎变脸要吃猫，花猫一件事不妙，身子一转上树上，花猫树上摇摇头，眼泪不住往下掉。有心下来再教你，八指盼你再翻越我不出逃。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0: 哎，我们可爱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老虎学艺是吧？哎，老虎的老师是谁呀？老虎的老师是谁呀，宝贝儿？是那只小小的
1: 猫。
0: 对哈，那后来这老虎学成艺之后怎么办了？他想把猫给怎么样？
1: 吃了。
0: 哎，给吃掉了。但是那个猫呢？他一下子跳到哪儿了？
1: 树上。
0: 跳到了树上哈，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一个寓言小故事哈，老虎拜师，对不对？哎呦，后来猫很伤心呐。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呢？我们的宝贝儿表演的非常的好啊，而且也特别的勇敢。来吧，给自己打个分，满分是十分，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呢？
1: 十分。
0: 十分啊。好，非常棒，谢谢我们的张艺兴小朋友，再见了，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小帅哥。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严子彤。
0: 嗯，严子彤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也是六岁了。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没有你的好朋友呀？没有。那你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和你玩的特别开心的那个小朋友。他叫什么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吗？就是只管玩的好，不管对方叫啥是吧？那你喜欢玩什么呢？
1: 滑滑梯。
0: 喜欢滑滑梯，而且我知道幼儿园里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推轮胎，你会不会玩啊？啊，也会玩。喜欢玩推轮胎吗？
1: 喜欢。
0: 也喜欢。这两天放假了吗，宝贝儿？
1: 放了。
0: 在家里都干什么了？给我们讲讲。
1: 玩玩具。
0: 嗯，你说说你都有什么玩具呀？
1: 小汽车。
0: 小汽车。还有呢？
1: 小坦克。
0: 啊，小坦克。还有呢？
1: 小
0: 飞机。
1: 有。
0: 啊，小恐龙。
1: 没有。
0: 小白兔。小狗狗。
1: 有。
0: 有啊。你最喜欢小什么？
1: 小坦克。
0: 最喜欢小坦克哈、啊，小朋友特别的可爱。宝贝儿，来看一下对面的镜头哈、啊，给依依老师着急的。依依老师说：“看我这儿啊，我这才是这个正面的镜头啊。”其实上节目之前都和小朋友们交代了，但是第一次走进到直播间哈、啊，孩子们都会有一点紧张和手足无措。就是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发现，在上节目的时候，孩子们和我聊天聊得特别的少，问什么问题，孩子们感觉哎呦，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但是，一旦下了节目，尤其我送孩子们出直播间啊，出我们电视台的时候，哎呦呵，孩子们那个小嘴儿啊，就跟打开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哈、啊。

0: 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
1: 滥竽充数。
0: 又是一个寓言小故事，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闫梓彤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滥竽充数》。
1: 大家好，我叫闫梓彤，请欣赏《滥竽充数》。

0: 方好奖赏，不会吹一会吹牛，他笑嘻嘻的见大王，大王大王大大王，要论吹鱼我最强，乐队要是加上我，咱齐国声音更强壮，嗯准了。哎呦喂，转眼再看南郭先生，他手抱着鱼，鼓着腮帮，装模作样跟着摇晃，一曲奏完一脑袋汗，滥竽充数还挺像样。齐宣王驾崩，齐闵王即位，闵王喜欢听独奏，请乐师依次演奏，刚刚成为吹鱼郎，才领了一天好奖赏。这闵王实在难伺候，趁没发现走为上。哇，快跑！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呵，我们宝贝儿有点着急呀、啊。哎，但是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能跟着音乐表演这个小节目，非常的好玩。这是发生在东周战国的一个小故事啊。那我们小朋友呢，也把它非常完整的表演出来了。那我想问一下，可爱的严子彤小朋友，你觉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现在心情紧张吗？不紧张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挺好的。来吧，那看着镜头告诉大家，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呢？
0: 十分，
1: 也是十分，送给自己，很棒啊。我们也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宝宝。
0: 你叫宝宝，大名叫什么呀？
1: 陈伯坤。
0: 陈伯坤啊，我记得前两天有个小朋友好像叫汉堡，然后问他大名的时候呢，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大名叫什么哈。陈伯坤，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几岁了？
1: 五岁。
0: 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给我们讲讲。
1: 玩玩具。
0: 宝贝儿，这个除了玩玩具之外还喜欢干什么？
1: 嗯，
0: 喜欢看动画片吗？
1: 嗯。
0: 也喜欢。喜欢骑自行车吗？
1: 不是
0: 啊，还不会呢，是不是啊？那宝贝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骑自行车啊？
1: 六岁。
0: 等六岁的时候，今年才五岁，还得等一年，是吧？
1: 嗯。
0: 你有没有见过别人骑自行车？
1: 嗯，见过。
0: 想学吗？
1: 嗯。
0: 就是现在还太小，还没想着这个事儿呢，是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们都说自己玩玩具哈，你来说说看动画片吧。你都看过什么动画片儿，好不好？
1: 星卡斗士。
0: 嗯，还有呢？
1: 奥特曼。
0: 哎呀，看过奥特曼。你都知道有什么奥特曼呢？
1: 泽卡奥特曼。
0: 嗯，还有呢？
1: 赛罗奥特曼。
0: 赛罗。
1: 迪迦。罗索布鲁。
0: 哎呦呵，这个我没听过啊，第一次听说。还有什么？
1: 地球。
0: 哎呀，还有，再说几个。
1: 嗯。新凯利。
0: 新凯利啊。
1: 莫比乌斯。
0: 哎呦。宝贝儿记得都好清楚，而且这些名字感觉都不太好记的样子哈。我知道还有奥特之父，是不是？
1: 嗯，还知道奥特六擎队队呢。
0: 啊，然后有奥特之母吗？
1: 有。
0: 啊，还有奥特之爷。
1: 啊？
0: 有吗？
1: 之爷是谁呀？
0: 奥特他小姨，奥特他三舅，奥特二大爷，这些有没有啊？
1: 嗯，没有。
0: 啊，这些还没出来呢哈，等过几期就出来了。

0: 个办法，这只母鸡每天都会生个金蛋，或许它的肚子里有很多金子，老爷爷就把那只母鸡给杀了，但是肚子里一点金子都没。糟了糟了，如果那只母鸡还能再生个金蛋，但这下惨了。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哈、啊，这是我们成人经常说的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啊。那这个故事就是把这个鸡杀了之后，它还能下出更多的金蛋了吗？
0: 不能。
1: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0: 最好的方法是
1: 一直养着它，对吧？
0: 嗯，
1: 让它每天下金蛋，对不对？
0: 对。
1: 哎，就像我们学习一样哈、啊，每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学习。哎，不是某一天突然学到凌晨三点，然后接下来就不学了哈。好，宝贝儿，我觉得你特别的沉着冷静啊，而且刚才故事讲的也特别的有寓意。来吧，觉得自己今天表现的怎么样？
0: 行。
1: 行啊，给自己打个分吧，满分是十分。
0: 十分。
1: 也给自己十分。今天我们小朋友都特别的自信啊。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陈伯坤为我们带来的金蛋，再见。
0: 再见。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我们今天相对来讲年龄最小的一个了啊。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范伯涛。
0: 范伯涛是吧？来看一看你们的依依老师哈，今天你几岁了？
1: 五岁半。
0: 明天你几岁啊？
1: 也是五岁半
0: 啊。明天也五岁半啊，挖了个小坑，我们宝贝没跳啊。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自己属什么吗？
1: 属鼠的。
0: 属鼠的哈、啊、哎，小老鼠，这是十二生肖当中的第一个，对不对？那你知道妈妈属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爸爸属什么吗？也不知道，回家可以问问他们好不好，看看和你属的一不一样，行吧？那宝贝儿，你在家里喜欢干什么呀？
1: 玩玩具
0: 啊。你也喜欢玩玩具，说说吧，你都有什么玩具让我们羡慕羡慕？
1: 可多
0: 可多了。说三个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
1: 小汽车。
0: 小汽车。啊，那小男孩都喜欢小汽车，而且特别喜欢那种工程车是吧？什么挖掘机呀、推土机呀、铲车呀、翻斗车呀、吊车呀，那小朋友都可喜欢了哈。第二个玩具是什么？
1: 车子。
0: 啊，自行车是吗？就是那个小小的车，没有脚蹬子那个，对吧？
1: 还有平衡车。
0: 啊，平衡车，对，咱说的就那个哈，太大了还骑不了，只能小朋友骑，对吧？但是那个可需要技术了，必须得骑得又快又稳，对吧？你有没有和小区里其他的小朋友们比过赛？
1: 没有，
0: 那只是你自己骑是吗？那也很厉害了。第三个玩具是什么？
1: 第三个玩具啊。磁力片
0: 啊，还有磁力片，那这就小朋友们都喜欢玩的一个，对吧？我想问一下，平时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到你家去找你玩啊？
1: 没有。
0: 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小朋友家里去玩呢？也没有。看来以后这个可以邀请一下其他的小朋友来家里玩，对吧？如果有小朋友到你家里玩，你会和他玩什么？
1: 不知道啊，
0: 所以这个得尝试一下才知道会玩什么，是不是？好了，那今天范伯涛要为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猜猜我有多爱你。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做好准备了，哈哈，来，接下来。

0: 让我们有请范伯涛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猜猜我有多爱你》。
1: 妈妈，猜猜我有多爱你？我爱你是围巾那么软，我爱你像大海那么高，我爱你像大树那么深，我爱你像桃果那么甜，我爱你很多很多。如果妈妈是天空，我就是白云；如果妈妈是太阳，我就是小影；如果妈妈是森林，我就是小影。妈妈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是我心中永远的最爱。说演完了。
0: 好，谢谢。猜猜我有多爱你是吧？
1: 这个是啥？
0: 哎，宝贝儿，一会儿我给你讲好吧。这宝贝儿现在已经开始好奇我的调音台了哈。我相信他可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来参与到了演出，更是看到了直播间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对吧？来吧，给自己打个分吧，满分是十分，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
1: 十分。
0: 也把十分送给自己啊。好，谢谢可爱自信的范伯涛，再见。
1: 哎呀。

0: 好，接下来继续邀请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七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李新宁，今年我五岁了。
0: 嗯，那你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啊？
1: 中一班。
0: 上中一班呐，还很小的一个小姑娘哈。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虽然很小，但是呢，我觉得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点都不紧张。那我想问一下，可爱的李新宁小朋友，在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武天博和韩正。
0: 嗯，你会和他们俩一块玩啥呀？
1: 玩玩具。
0: 哎，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是你的好朋友，其他的同学不是你的好朋友呢？是因为跟他们两个在一起玩的最多吗？
1: 嗯。
0: 还是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最开心呢？
1: 跟他们玩的最开心。
0: 嗯，这叫意气相投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最近放假了吗？
1: 放了。
0: 爸爸妈妈有没有打算带你出去玩啊？
1: 有。
0: 嗯，准备要去哪里玩呢？
1: 秦皇岛。
0: 哎呦呵，今天中午这个和同事们吃饭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这个地方啊，秦皇岛的阿那亚是最近大家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而小朋友们特别喜欢那里的这个海呀、啊、还有沙滩，对不对？你去过秦皇岛吗？
1: 没。
0: 没去过哈、啊、期待去那玩吗？
1: 期待。
0: 到那儿都能看到什么呀？
1: 海边。
0: 哎，能看到大海是吧？小朋友们都想去大海看一看啊，可以写一首诗，从草原走向大海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个平时在家里你都喜欢干什么呢？
1: 拍啤酒，跳跳绳。
0: 哎呦，喜欢运动的小姑娘哈、啊、拍啤酒能拍多少个？
1: 好几个。
0: 能拍好几个呢。那在家里谁拍的啤酒最多呀？
1: 我。
0: 你拍最多，妈妈能排第几？
1: 第二。
0: 爸爸能排第几？
1: 第三。
0: 哎呦呵。回家看来今天晚上还得再比一下啊，看看最终排名谁排在第一位。那拍皮球，然后还有跳跳绳，对不对？
1: 对。
0: 跳跳绳你能跳几个呢？
1: 81个。
0: 哎呦，能跳这么多啊，9981个哈。那在家里你是跳的最多的了，是不是？
1: 是。
0: 哎，我猜也是啊，这么厉害的小朋友。那今天晚上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哈哈镜。
0: 哈哈镜，来吧。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新宁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有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李新宁，今年我。

0: 5岁了，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哈哈镜，快来照，快来照，一照你就哈哈笑。这么胖，这么瘦，这么高，这么矮，一进里有个滑稽人，跟我一起蹦蹦跳，哈哈哈，哈哈哈。咦，怎么我笑他也笑？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嗯，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笑他也笑，如果你哭呢？
0: 他也哭。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不高兴。
1: 因为他不高兴哈。所以呢，其实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哈，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笑，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李欣宁。那我想问一下，你要给自己刚才的表演打几分？
0: 10分。
1: 哎呦，今天晚上孩子们都把10分满意送给了自己哈。那就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好，接下来晚上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八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丁木染，我今年五岁了。
0: 嗯，丁木染的声音也非常的洪亮哈。那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大一班。
0: 啊，来自大一班啊。小宝贝们说，我们一般都不记得幼儿园，我就知道我是上大一班。幼儿园过得开心吗？每天
1: 开心。
0: 开心呢、啊、每天都干什么很开心呢？
1: 玩玩具
0: 啊。玩玩具。那这两天放假了吗？
1: 没。
0: 还没放假呢？
1: 没有。
0: 哎呦，你是喜欢放假还是喜欢上幼儿园呢？
1: 上幼儿园。
0: 呵，我们小朋友太好了啊，就喜欢上幼儿园。为什么喜欢上幼儿园呢？因为幼儿园里有很多的老师，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很多人陪你一起玩，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这个每天幼儿园放了学之后回到家里，你都会干什么？给我们讲
1: 一讲。
0: 写作业。嗯，还有呢？
1: 玩玩具。
0: 啊，写完作业玩玩具哈。小女孩都有什么玩具？我很好奇啊。
1: 艾莎公主。
0: 嗯，艾莎公主。还有呢？
1: 小玩偶。
0: 那我们知道艾莎公主呢是一个动画片里面的，对吧？
1: 我有艾莎玩具。
0: 嗯，那是什么动画片来着？里面有艾莎公主啊？叫冰雪公主啊，冰雪奇缘，对吧？有艾莎，还有一个叫安娜，对不对？还有一个王子叫什么来着？但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叫雪宝的，对不对？嗯。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丁木染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企鹅上课。
0: 哎呦，企鹅上课，来吧，让我们来看一看小企鹅上课都会引发出哪些笑话呢？来，有请。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木染，下面请欣赏企鹅上课。小企鹅大肚皮，样子长得真有趣，翘的脑袋来上课，其实是个傻东西。老师讲课他不听，吃啥脚就飞出去。一会儿想起小河水，河里有虾又有鱼。一会儿想起小海鸥，害怕做来做游戏。上完课来考试，你说能考啥成绩？考的鸭蛋圆嘴嘴，就像趴着大猪皮。我有点学会了，谢谢大家。
0: 嗯，所以小企鹅上课认真听讲了吗？
1: 没有
0: 认真听讲，所以他考试考什么呀？
1: 铃蛋。
0: 哎，考个大铃蛋啊。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如果讲课的话，你会认真听讲吗？一看就是哈，我们的丁木染小朋友一定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听话的小姑娘哈。那来吧宝贝儿，也来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来打个分好不好？如果满分是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1: 100分。
0: 哎呦呵，宝贝儿说十分已经不够我的优秀了哈，必须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九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侯鹏月。
0: 今年几岁了？
1: 七岁。
0: 七岁了，那你上小学了吗？还没有上小学。什么时候上小学呀？下个月会上小学吗？不知道，爸爸妈妈没告诉你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这两天在家里都干什么了？
1: 玩玩具。
0: 哦，玩玩具。除了玩玩具之外呢？
1: 还去外面玩。
0: 嗯，有没有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1: 有。
0: 哎呦，你都会做什么家务？
1: 扫地、拖地。
0: 扫地拖地。这就了不得了哈，我们的小朋友刚刚六七岁的这个年纪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爸爸妈妈看到你在家里扫完地拖完地，他们会对你说什么呀？
1: 啥也不说。
0: 啥也不说。但是你喜欢做家务吗？
1: 喜欢。
0: 喜欢，因为家里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生存的地方是吧？共同生活的地方，把家里打扫干净我们都开心，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玩完玩具，这个玩具是你自己收，还是会有人帮你收？
1: 自己收。
0: 哎呦，那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小男孩哈，而且呢也特别的喜欢打扫卫生，也非常的爱干净哈。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假期爸爸妈妈有没有说要带你出去玩啊？
1: 有。
0: 啊，要去哪里？往哪里玩呢？
1: 不。
0: 宝贝儿，想想说去哪儿来着？地名有点没记住啊。
1: 动物园。
0: 要去动物园玩是吧？去过动物园吗？
1: 去过。
0: 哎，动物园里都有什么呀？给我们讲讲。
1: 熊猫、骆驼、孔雀、狼。
0: 哎。
1: 老虎。
0: 哦呦。还有呢？
1: 还有。
0: 还有犀牛。
1: 没有。
0: 长颈鹿。哎，长颈鹿有是吧？如果你要说的就是咱们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的话，我是见过长颈鹿的哈。好像还有犀牛是吧？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这个在动物园里，你觉得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1: 熊猫。
0: 哎，为什么喜欢它呢？
1: 因为是中国国宝呗。
0: 哎，因为它是国宝，而且它还憨憨的，很可爱，是吧？
1: 对。
0: 好，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那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1: 东山有只花狐狸。
0: 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你的小节目。做好准备，请开始。
1: 东山有只花狐狸，东山有只花狐狸，装着满肚坏主意。他对狗熊说：“猴子骂你厚脸皮。”他对猴子说：“狗熊骂你嘴啃泥。”狗熊猴子碰一起，日出打到日落西，打到悬崖边，滚到山谷底。狗熊问猴子：“干嘛骂我厚脸皮？”猴子问狗熊：“干嘛骂我嘴啃泥？”谁说的？花狐狸。哎呀呀，狗熊猴子上了当，花狐狸导演了一场戏。我的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0: 狐狸在小朋友们的印象当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存在是吧？
1: 对。
0: 好，那你觉得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给自己打个分吧。
1: 十分。
0: 十分又送给自己了哈。好的，谢谢侯鹏月为我们带来的东山有只花狐狸，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十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哲毅。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周岁
0: 、看来今天我们小朋友都没有上小学的，对吧？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期待上小学吗？
1: 期待。
0: 期待啊，上小学能干啥呀？能学更多的知识，是吧？
1: 嗯。
0: 能认识更多的小朋友。
1: 啊。
0: 还能学更多的好玩的游戏，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看一到了小学课程就特别的丰富啊，咱们说有语文、数学，然后有音乐、有美术、有体育等等等等啊，每一门课都能学到好多。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猪八戒接媳妇。
0: 哎，猪八戒接媳妇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知道猪八戒是谁不？
1: 知道。
0: 他是在哪一部动画片里有他呀？
1: 嗯，
0: 西游记，是不是？
1: 啊。
0: 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
0: 西游记里除了猪八戒还有谁啊？
1: 唐僧。
0: 啊，还有唐僧，还有呢？
1: 嗯。
0: 还有
1: 孙悟空。
0: 啊，还有孙悟空，还有沙和尚，还有白龙马，对不对？
1: 嗯。
0: 啊，还有天上的神仙，地上的妖怪，等等等等啊，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本书。就是我觉得吧，无论是小朋友看还是中年还是老年，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乐趣来哈、啊、这就是这本书能够成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你的猪八戒接媳妇儿，好不好？
1: 嗯，
0: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大家好，我是口才八点的哲毅，今天给大家表演猪八戒接媳妇。猪八戒接媳妇穿了一条牛仔裤，我董腰罗哈肚，皮带甩了穿不住，穿不住走齐兔，摇摇摆摆有风度，发吃饱酒喝足，欢迎八戒演节目，演节目拿不住，八戒要跳霹雳舞，头一摇脚一跺，腰一扭裤子下发无法度，手一举脚一跺，差点露出大屁股，客人们笑弯腰，媳妇儿气得呜呜不，别搭亲好媳妇儿，还有我有罗汉肚，罗汉肚。
0: 嗯，猪八戒要跳霹雳舞是吗？哎呦，那猪八戒还挺厉害的哈。哎，其实我们在有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深度的讨论过猪八戒的这个角色。宝贝儿，你觉得猪八戒厉不厉害呀？厉害，他哪里厉害呢？
1: 他拿的那个杵子
0: 啊，他那个不叫杵子，叫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锻造的这个宝物啊。而且呢，这九齿钉耙呢重5046斤，非常沉的一个宝器。而且猪八戒曾经还是天蓬大元帅啊，掌管着10万天河水兵，哎，说明猪八戒很厉害。那你觉得自己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呢？
1: 好，
0: 很好，给自己打个分吧，满分是10分，
1: 100分。
0: 哎呦，也给自己100分啊！宝贝儿说，我的自信难以用10分来去表达哈、啊。好的，谢谢陈哲毅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有请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来吧，宝贝儿，先来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我叫冯思阳。
0: 嗯，今年几岁了？
1: 七岁啊。
0: 七岁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平时生活当中你的好朋友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呦呵，一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那说说吧，在家里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呢？
1: 玩玩具
0: 啊，也喜欢玩玩具。哎，我发现了，我们节目是这样：当第一个小朋友说他的爱好是什么的时候，后面的小朋友只要能关联上的哈，都会说他喜欢这件事儿。那你都有什么玩具呢？
1: 嗯，坦克
0: 啊，也有坦克呀。看来小朋友们都喜欢自己的坦克哈，有时间你们可以拿出来 PK 一下，好不好？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
0: 也看过。说说吧，《西游记》里人物都有谁？你记住的。
1: 唐僧。
0: 嗯。
1: 沙和尚。
0: 沙和尚，还有呢？
1: 孙悟空。
0: 哎，还有呢？
1: 猪八戒。
0: 还有谁？
1: 白龙马。
0: 白龙马啊，这是取经团队，取经五人组哈。还有谁呢？
1: 妖怪。
0: 啊，还有妖怪，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白骨精，是吧？铁扇公主、金角银角啊、牛魔王、玉面狐狸、太上老君、太白金星等等等等，哎呦，那可以说《西游记》里出现的这个人物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好了，那因为我知道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也是猪八戒接媳妇儿，对不对？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小节目，那你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猪八戒被媳妇穿了一条牛仔裤，黄桶腰，武汉肚，皮抓短了伸不住，穿不住手提裤，摇摇摆摆有风度，饭吃饱酒喝足，欢迎八戒演节目，演节目拿不住，八戒要跳霹雳舞，手一头一扬，脚腰一扭，裤子下滑无法裤，手一举脚一跺，恰巧露出大屁股，客人们笑弯腰，一会儿气得呜呜哭，别担心好媳妇，八戒我有罗汉肚，罗汉肚。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0: 嗯，好，谢谢冯思阳给我们带来的猪八戒接媳妇儿哈。来吧，宝贝儿，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小朋友，也给自己打个分好不好？满分是十分，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我们后面的小朋友都开始用100分来给自己打分了哈，满满的自信。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11位小朋友的确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勇气，因为自信啊，让自己的节目表演得非常的顺利。谢谢冯思阳，再见。

一转眼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呢，我们来自艺锦艺术教育的11位明星口才小学员，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哈。再一次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如鸿毛飘散，有时又如春风扑面，有时又似天仙下凡。当然，这都是金导的话，反正一切变化都在大调的肩膀上、手臂上、脊梁上、腰上、扭动的屁股上和颠起来旋转如陀螺的双脚上。顺子看着大调真的像一座吊塔，把主演硬是一次次送上高处，赢得阵阵叫好后，又再一次送上更加绝妙的境地。用进导的话说，让艺术在无比惊艳与震撼中戛然而止，从而造成余音绕梁三日不去的审美效果。终于大合唱的最后一句“桃花依旧笑春风”也反复到第三次了，合唱演员们把嗓子眼儿已经提到无法再高的高度了，再高就破了，炸了。掌声起来了，像暴动，像暴雨，像炸雷。紧接着雷声变得沉闷了，顺子知道大幕已落下，雷声是隔在幕外了，他们至此才停止了艺术呼吸，停止了运动，所有人都就地趴下或者躺下，等待着演员们谢幕完成后才能起身离开舞台。顺子趴在地上直喘粗气，这3分钟的前后左右奔跑绝不亚于百米赛跑，真正叫累得命如游丝，咽气断肠了。可他内心最强烈的感受仍是四个字，完美无缺，真的是完美无缺。他想他可以给曲团和进导交差了，西京赴京演出团的舞美二组没有给西京人丢脸。前台的谢幕进行了3次，大幕合上又拉开，拉开又合上，掌声与叫好声不断。顺子跟剧团这么多年了，像这样火爆的谢幕场面还是第一次听到。虽然他们趴着无法朝前看，但观众那种依依不舍的热情他能感觉到。瞎瞎戏没演完观众就能走去大半，还别说等演员谢幕了，只有好戏，尤其是特别打动了观众的戏，才可能一谢幕再谢幕的台上台下互动成一片。顺子他们是直到有观众轰上舞台来跟主演合影时才从地上爬起来的，都爬起来了怎么大调还趴着不动？顺子心里咯噔一下，就急忙去摇大调，可大调还是没动。
1: 大调，大调，
0: 大调还是不动，顺子的腿就瘫软了下来，

0: 蹲着三皮他们见大吊不动，也围了过来，摇他喊他。就在顺子觉得大吊可能是死了时，大吊却突然动了一下。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庄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庄台》，欢迎继续收听。

0: 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听到大家那样紧张的呼喊大调，团上好多人都围了过来。可大调就在人围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却自己翻过身来了。看看四周，
2: 没事儿，我好着呢，是睡着了。
1: 大家这才一哄而散。后来顺子就一直在骂大调，
3: 死都不会死的，与其真的要死，为啥不在那天晚上戏推到高潮后死掉，偏要等到第二天才死，你个死大调，真是连死都不会死的人。
1: 大调那天晚上到底是休克还是睡着了，直到好久以后大家还在议论，但他自己明明说是睡着了，并且有那么多人听见，就不能拿累休克的来说事。那天晚上演出成功到那个份上，自是让剧团人狂欢到了半夜。第二天还有一场演出，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戏是口碑活，有开台戏的成功垫底儿，后面的戏咋演咋顺。在演员们卸妆的时候，曲团专门来拍了拍顺子的肩膀，
4: 顺子真是完美无缺呀。
1: 进导过来也是这句话，不过顺子后来发现团里所有人今晚见面都在说这四个字，晚上团里都在喝小酒打牌谝闲传，这是剧团人的习惯，都是夜猫子，演完戏尤其兴奋，何况是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据说好几个专家讲，这台戏是这次调演最棒的戏，就等着拿大奖吧。顺子他们听了也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他们本来也想出去买些鸡爪子花生米什么的回来喝点酒解解乏，可还没等墩子买回来就都躺下了，再也叫不起来了。第二天整个休息，但团上要求都不能出去闲逛，得养精蓄锐搞好最后一场演出。猴子、墩子、三皮和大调他们早上起来一看，团上好多人都溜出去了，有些五点多就跑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去了。这几个人就商量也想出去看看，毕竟都没来过北京，顺子就同意了。看了天安门，大调又想去大石栏给周桂荣和丽丽买点东西，听剧团人说那儿货便宜。猴子嫌大调一个老男人还婆婆妈妈的，就不想陪，要一个人逛。墩子和三皮就陪着大调去了。顺子屁股难受，早早回旅馆躺下了。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墩子给顺子打来电话，说大吊死了，是死在欢乐谷的。原来他们在大石栏逛完后，墩子建议去逛欢乐谷，他也是听剧团上几个年轻人说的，说那儿好玩得很，今天有好多人都去了，大吊就陪着他们去了。在欢乐谷也没玩啥，就转了半天看别人玩，有几个项目墩子倒是想玩，可一问价钱太贵没舍得。然后他们就出来了，可刚出大门不远，大吊突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有些像前两次，可这次再也没叫醒，是永远睡过去了。他们把人还背到附近医院抢救了，可都是白搭，人已躺在太平间了。顺子的头嗡的就炸了，他急忙把事情报告了瞿团长，瞿团急忙带着办公室的人和他一起朝医院赶，赶到医院也就是处理后事了。顺子，要不要通知家里人来呀？顺子跟闻讯赶来的猴子他们商量了半天，觉得老人就不要通知了，据说身体都不好，连村子都出不了，但周桂荣必须通知。

0: 戴丽丽。
1: 你自己看，想戴了就戴上吧。
0: 戴了，路费谁出？到京城可要花大钱的。
1: 这个你甭操心，曲团请你来伺候病人，还能让你和丽丽自己出路费吗？
2: 晚上的戏票早出去了，演出一切照常，还是顺子抬那片大布景，还是顺子打追光，还是顺子他们运动铁架子，可大调那个位置就换了别人。顺子团队所有人心绪都极其不稳定，顺子还不停地给大伙做工作，但做着做着背过人，他的眼泪还是断了线似的朝下淌。周桂荣是在演出结束后被从首都机场直接接到医院太平间门口，顺子安排八个劳力把周桂荣和丽丽看着，然后他才和曲团把真实情况都跟他说了。可八个劳力还没把两个女人摁住，他们就扑跪在太平间门口，忘了这是京城，忘了这还是人间的，呼天抢地起来。大调是在北京八宝山火化的，顺子在收捡大调的骨灰时还不断重复着：
1: 你狗贼，虽然不会死，可死也算死对地方了。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这可是火化大人物的北京八宝山嘞，北京八宝山嘞。
2: 包括回大调老家处理后事，都是顺子、猴子、墩子、三皮他们一起去的，曲团和剧团办公室的人也去了。大调家里的确可怜，两个老人当得知自己的儿子没了，就跟天塌地陷一样，老娘把头直朝墙上撞，老爹就破口大骂起大调来：
3: 狗日的忤逆不孝，走到我们前面了，把我们路断了，把我们桥砍了，损了赵家阴德呀。
2: 这时大家才知道大调叫赵北瓜，他爹给大调起这样一个名字，据说就是因为大调是独子，害怕绳从细处断，名字叫金贵了容易引起鬼神的注意，叫个毫无用处的北瓜，鬼神大概就不要了。可没想到还是让恶鬼半路摘了去，他爹娘就大骂天地鬼神是瞎了狗眼，连臭屎无用的北瓜都要。顺子他们是埋了大调的骨灰，齐刷刷给大调爹娘磕了头，还解下了身上所剩的银子，才离开大调家乡的。顺子他们回来好久了，还都在骂大调，就觉得他不会死，要是死在舞台上那就是因公殉职。顺子打听了团上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老人赡养费和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最少可以赔偿到40多万，即使那天在舞台上没死，到欢乐谷里死了，也比死在欢乐谷大门外强。可他大调偏偏就死在离人家大门口还有十几丈远的地方，跟人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医院最后诊断是缺血性心脏猝死，说明以前那两次症状都不是大调说的睡着了，那就是休克，那是医生说的假性死亡。医生还告诉他们，当发现病人有这种毛病的时候就应该检查，应该卧床休息，病人是给耽误了。顺子每每想到医生这话，心里就特别难过，要说耽误了自己就有责任，竟然已经感到大调身体不妙，就不应该听他的，北京压根儿就不该让他来。可一想到北京这趟活毕竟千载难逢，要是不安排大调来，兴许大调一辈子就来不了北京了。大调毕竟是自己的老弟兄，不安排谁来也得安排他来呀，何况大调家里真的是缺钱，他们都进了京，让大调在家里干等着几天，那可不是大调愿意干的事儿。安排来了也没错，可那天晚上打追光和运铁架子都实在不该用的，那可能就是压垮大调这个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

0: 大调既然来了，那是谁也劝不下的，两件事都是他非干不可的，祸根大概就埋下了。大调死后，剧团人都表现得很好，当晚都捐了钱。顺子知道这些人钱也都不多，工资老发不全，有时为一晚上的几十块钱演出补贴，都想拿刀去放了剧务主任寇铁的黑血。因为寇铁特别严厉，动不动就以演出事故的名义把人一个晚上的演出补助全罚没了。可当大家面对大调这种惨景，尤其是看到大调女儿那副惨相时，还是都哭了。特别是听说两口子挣钱都是为了给女儿整容时，慷慨解囊的人就更多了，连寇铁都拿了200块。顺子知道团里就是死了人，大家凑份子也都是一人100块，还要管一顿饭。进岛甚至拿出了10000元，并且反复跟瞿团讲，大调的死与劳累有关，处理后事的时候不可不考虑这个因素。连演崔护、演桃花的名角不仅都捐了钱，而且还跟到了八宝山给大调深深鞠了一躬。演桃花的还大哭了一场，
1: 大哥一路走好。
0: 大概是因为大调突然死亡，而使他们再没有去争那个排名，也没去争那个奖项，结果反倒是下了主演奖的双黄蛋。总之剧团人对大调的那份感情、那份尊重，还是使顺子他们心里得到了不少安慰。可剧团毕竟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一切就得按公家的规矩办。无论从哪个条款看，大调的死法都不占便宜，要推剧团也是能推卸责任的，毕竟不是死在工作现场。并且团里反复强调，白天必须在宾馆休息，以保障晚上演出。结果身为舞美二组副组长的大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私自带领多名组员出去逛街，并且是从欢乐谷娱乐后当街猝死的，且亡者还有严重的疾患前史。在进京前，用人单位曾强行劝阻过，剧务主任寇铁反复证明，说他当时是坚决反对大调进京的。面对寇铁的质问，连刁顺子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寇铁当时是对他和大调都讲过，真要有病绝对不能去，这是去打仗，不是逛庙会，要真去了发了病，药费得自己支付，死了人单位概不负责，这些的的确确都是狗日寇铁的原话。但这个时候你寇铁硬要把这些原话端出来，就显得不够意思了。顺子本来不想跟他说好话了，一辈子都不想了，可这次还是说了，并且把他叫到没人的地方，求他让他少说几句。
2: 大调家里可怜，能照顾就多照顾一点，人毕竟没了，爹娘有病，还有一个八字娃要看脸嘞。
3: 顺子，你的人违反规定上街胡乱逛，逛死了娱乐至死，还能讹国家的钱啊？天理不容嘛。
0: 这时顺子就没话了，定了一会儿，他到底还是狠狠给了寇铁一嘴吹，这是好多次都想给而没敢给的，但这回他给了，并且给得很重，寇铁当下就被打懵了。
3: 你个哈怂刁顺子，还敢打人呢？
2: 打了，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大哈怂。
0: 看顺子气色不对，加之跟前又没人，寇铁急忙捂着嘴跑了。寇铁端直跑去给瞿团告了状，瞿团把顺子叫去问，顺子却死活没承认。
2: 瞿团，你想想，我顺子是敢打寇主任的人吗？只怕给10个打我也不敢吧，何况我凭啥打人家寇主任吗？人家说的都对着了吗？
0: 这事儿也的确没人相信，顺子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还敢打寇铁，寇铁吃了哑巴亏，还反倒有点怯火起顺子了，怕这家伙背后下黑手抡黑砖，小人尤其爱弄这好事。因此在大调的事情上， 他就没再乱掺和。大调的赔偿金在瞿团的主持下进行了好几轮谈判，团上还请了律师，顺子猴子代表周桂荣参加，并且也请了律师，终于由10万涨到15万，再涨到18万，最终在20万上搞定了。团上的人还捐赠6万多。大调的爹娘对于赔偿数目好像很满意，当拿到钱时拉着瞿团的手是千恩万谢。顺子回来就住院了，这回累得比任何一次都严重，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把那个老病根彻底弯了。一回来就有装台的活，现在轮到猴子领大家去干了。不过猴子一天3-5次的打电话请示个不停，让顺子都有些烦了。顺子住院，猴子安排三皮来伺候，三皮这家伙还是爱跟他说菜素分，顺子心里就老犯嘀咕，这家伙怎么就爱打听素芬的事儿？有一天晚上，三皮又跟他说起蔡素芬，说着说着还眼泪汪汪的，顺子心里就聚起一个大疙瘩，让他滚。这期间顺子还办了一件事，就是他哥刁大军交代的事，他专门让墩子去了一趟镇安县的黑窑沟，把那个叫杨桃花女人的男人接了来，也安排装台的活。猴子嫌这人年龄有点大，顺子就安慰猴子，年龄大也得要，谁让家里有个贪儿子缺钱呢。在大调满百天忌日后，周桂荣又来了，并且是领着丽丽一起来的。周桂荣让顺子把他收下，说自己能装台，什么苦都能吃，主要是想留在西京给丽丽看脸。顺子不好推脱，就答应了。周桂荣还住在他家，没有走的意思了。顺子想提醒，又怕周桂荣说自己是在撵人家，可孤儿寡母长期住在这儿，又难免别人说闲话，他就有意旁敲侧击了几次，但周桂荣好像没听懂，还是那样住着，并且特别关心他，每次装台来去还偏要早早跳上3轮车。顺子哥，把我捎上，这句话说的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顺子觉得这回事儿是非有个了断了，他跟周桂荣正式谈了一次，谈得很严肃。
2: 我知道这样叫你们搬出去不够意思，可你们长期住在这里对你们的确不好，我们毕竟都是孤男寡女的，将来吐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了。
1: 谁按说让他说去，这地方是大调叫来住的，你给大调说去。
0: 周桂荣一搬出大调来就哭，一哭顺子这事儿就说不成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闲话真的来了，说顺子霸占了一个寡妇，那人还是过去他装台的手下，装台的时候累死了。于是顺子就又跟周桂荣谈了一次，这次话比较硬，说必须搬走了。周桂荣还是哭，哭说西京城他已是走投无路的人了，只有去找大调算了。话说到这份上，顺子还能咋样，就把这事搁下了。后来连墩子都开起了他的玩笑，哥，我看你就把大调哥的摊子一回接管算了，嫂子也不容易，你也算学雷锋嘛。
2: 去你娘个蛋的！
0: 顺子一脚把墩子踢了个狗啃屎。后来三皮也说，蔡素芬既然彻底不回来了，让顺子把周桂荣娶了算了。顺子故意问了起来，
2: 那要是蔡素芬回来了呢？
1: 回来了，回来了，我给咱帮忙照看上。
2: 放你娘的狗屁！
0: 这回就连猴子说话也不阴不阳的。
1: 哥，我看可以，既然都到这份上了，你跟周嫂子就顺水推舟算了。
0: 顺子就只能跟周桂荣摊牌了，他让周桂荣必须一周内搬出去，并且连房子都帮找好了。没想到周桂荣把牌摊得更彻底。
1: 顺子哥，我已经失去了大调， 再不能失去你了。你是个好人，又一个人过，我周桂荣就是当牛做马也愿意一辈子跟着你。我想大调那样想方设法的要住到你家，也是一种托付，是天意。
0: 这回任顺子怎么说，周桂荣就是不走，并且还叫来丽丽跪在顺子面前，让顺子帮帮他们，别把他们赶出门外。顺子的心就软得下不了驱赶的手了。再后来菊花就回来了，菊花一回来这事儿不了结都不行了。菊花是深秋的一个下午回来的，回来时哭得脸上化妆的油彩一道一道的。他告诉顺子谭道贵出事了，制假酒贩假酒被判了10年，而且他的前老婆也是送他进监狱的黑手之一。顺子看见菊花美过容的脸，鼻梁有些歪斜，脸颊也有些塌陷，现在这模样既不像赫本也不像菊花，如果不说他是菊花，大概谁也认不出他是谁。
2: 咋回事呢？
1: 美容针跟不上了，那针一个月得几千块的。
0: 顺子啥也没说，就帮着菊花收拾好了房子，菊花就奉还朝了。菊花一还朝，过去那音乐又响了起来，声音一样，节奏一样，叫声一样，是那种永不安生的怪叫声，就是不像唱，只那样一直没头没尾的反复着。好在顺子已经习惯了，什么他也改变不了，但他认毛。他突然想起人面桃花里的几句戏，虽然意思他没搞明白，但那个无常有常啥的，这时让他特别想哼哼。那戏是这样的：花树枯荣鬼难挡，命运好赖天才良，直到人世太吊诡，说无常时偏有常。顺子正哼哼着，周桂荣突然回来了。丽丽已经在做第4次手术了，周桂荣回来给丽丽做饭。当周桂荣踏进家门后，菊花就十分警觉起来。
1: 谁？他是谁？
0: 顺子没说话。
1: 你是不是又找女人了？
0: 顺子点了点头，那是一种很肯定的点头，肯定的没有留出丝毫商量的缝隙。菊花气得扬起手，就把一个花盆掀翻在地。这天晚上，一对蚂蚁搬家又从顺子家里经过，他们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反正队伍很庞大，进行得很有秩序感。天好像要下雨了，闷热得十分难耐，但蚂蚁们没有慌乱，没有不安，没有躁动，只有沙沙沙的行进声。顺子是听到动静才爬起来的，他给他们的队伍旁边放了水，听说蚂蚁不耐渴，缺水时间一长就会死。他还给他们撒了芝麻米粒，因为有些蚂蚁的前螯还空着，还四处寻找着，没有什么东西可托举。顺子就坐起来，一边听鸣虫叫，一边看蚂蚁忙活。蚂蚁们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紊地行进的。顺子突然觉得，他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要是近岛看见了，说不定还会让顺子给他们打追光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是内外齐美联苏乡西安屯村高翠红。
0: 高女士是吧？
1: 啊。
0: 好，您请讲。
1: 我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是那个，我是再婚，婚后吧，和我老公两个女儿，我一个儿子，婚后没有再生育子女。60周岁可不可以领取这个独生子女奖励辅助啊？
0: 您这完全不是独生子女啊。
1: 哦。
0: 独生子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男方和女方，两个人加在一块儿，自始至终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对吧？您生育过，然后您爱人也生育过。这两个人虽然是再婚组成的家庭，但是您家里现在三个孩子呀。所以这个完全不符合独生子女啊。咱们说呢，独生子女的认定是非常严格的，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再婚还是头婚，就两个人一共生育的孩子，这孩子甚至还包括就是出生了但是夭折没有长大，这也算，知道吧？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夭折没有长大又生了老二，那现存的孩子肯定只有一个呀，像这种情况都不能认定为独生子女。所以您家这情况现在啊，三个孩子呢，您这肯定不是独生子女。
1: 我是理气计算的，我以为是单算的。
0: 可不是，可不是啊。
1: 好，谢谢您主播。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哎，你好。
0: 是赵先生是吗？
1: 哎，是。
0: 好，赵先生您好。
1: 我是托克托县五十家镇关地阳村的村民。
0: 您继续说啊。
1: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村这个温暖工程的保温到现在都没给贴。
0: 托县五十家是个镇是吧？
1: 对，五十家是镇。
0: 你们是什么村？
1: 我是哈特杜号新镇村。
0: 哎呀，你得慢点说，你得慢点，我得记一下你说这个地名。
1: 五十家镇，哈特杜号，哈达杜号。
0: 哈达杜。豪村
1: 行政村。
0: 对，具体然后哪个自然村？
1: 关地营自然村。
0: 关地营自然村。赵先生，你们去年也做了这个就是节能改造煤改电了吗？
1: 做了。
0: 也是去年做的？
1: 前年就做了。
0: 前年做的这个工程，是村里边都没

0: 做这个外墙保温，还是做了一部分？
1: 都没有做。
0: 前年做的。
1: 我们一个行政层都没有做。
0: 那你们和这个施工方有没有联系过？
1: 没有啊。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要做外墙保温的呢？
1: 他统一都做了，我们刚才的周边的行政层都做了。
0: 就咱们这个村没做。
1: 哎。
0: 那村干部有没有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反映过啊？
1: 哎呀，不，我问过几回，他也说不清楚。
0: 啊，村干部也不清楚这个事儿。
1: 嗯。
0: 你们村现在做的这个煤改电的有多少户，知道吗？
1: 哎呀，总共300多户。
0: 300多户。这个事情啊，得和脱县的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联系一下。
1: 是吧？我们要跟人家联系，联系不上。
0: 没有电话是吗？
1: 没有，我只有村支书的电话。
0: 之前咱们关注过脱县，脱克脱县，就是这个煤改电的一个配套工程，就是外墙保温。这个是2024年工，叫做农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它是一个配套工程，就是给大家呢做完了这个煤改电以后，然后呢做一个外墙保温。之所以这个工程比较慢，一个呢就是中标晚，再有进场晚，再加上之间呢这个周转的资金也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有些地方啊就没做下去。我看看，我找一下这个电话啊。

0: 喂，您好，张部长您好。
1: 啊，你好。
0: 张部长您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主持人方华。
1: 哎，您好。
0: 张部长您好，我们现在正在面向全区直播，在这个过程中啊，接到了一位朋友，仍然是反映这个脱线的这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工程，他们村里边的这个外墙保温也是没做。所以呢，
1: 是在哪个镇呢？
0: 是小，所以想想你们这儿再反映一下啊。
1: 哎，
0: 那就麻烦您记一下，它是在咱们托克托县50家镇。
1: 五十家镇。
0: 哈达兔豪村。
1: 50家镇，哈达兔豪村。
0: 关地营自然村。
1: 兔豪村，关地营村。
0: 对，关地营自然村，他们是前年做的煤改电。
1: 对对对，
0: 村里边都没做这个外墙保温，但是他们看着邻村人家都做了，所以也是看看是不是有相应的政策，他们村能不能享受上。
1: 行行行，好的，我那个啥，我挂断电话以后，我就跟那个五十家镇的那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领导们取得一下联系，我先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和这个咱们的村民再取得联系。那个方便告知这个村民是姓什么吗？
0: 赵先生。
2: 对，
0: 赵先生，你要给我留一个电话啊。
2: 13918。4817。6719。
0: 好，这就是赵先生您本人的电话是吧？
2: 对对，我本人电话。
0: 好的，13848176719，这是反映问题的赵先生啊。
1: 嗯，好的好的，方华老师。
0: 哎，好的，
1: 听清楚了啊。
0: 对，好的，那就麻烦张部长先调查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和镇里边和咱们住建局也反映一下，看看今年有没有相应的项目改造，然后呢，看看这个村能不能享受上。
1: 好好，下来以后我立刻联系。
0: 好，
1: 嗯，
0: 好的，
1: 好，
0: 之后的话呢，如果有什么进展，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个反馈，好吧？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那好，
1: 谢
0: 谢
1: 方华老师。
0: 好的，谢谢张部长。好，再见。嗯，再见。赵先生。赵先生，刚才咱们联系的是托克托县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先和当地的这个新闻宣传部门先沟通一下，因为上一次大家都知道，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了咱们另外一个村，可能你也看到视频了是吧，同样的情况反映到住建局了。哎，反映到住建局呢，现在应该是已经进场施工了，当时承诺的是9月份就要完工的。那么咱们需要调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村到底什么情况，是否符合改造的条件，看一看如果符合条件资金配套。

0: 号也到位，看能不能把它列进去。然后之后呢，您保证您的手机畅通，如果有你们镇上或者住建局的同志和你联系，你就客观的真实的你就反映问题就行，好吧？好的，
1: 好的，
0: 好的，那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好的，
0: 好好，感谢你参与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啊，你好，你好，方华。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还是上次说那个跑我网约车，然后因为三月份急切事件未上账留下去啊。
0: 对，之后橄榄绿平台和您联系过吗？
1: 没有。
0: 嗯，这个平台啊，我们从网络上查到的信息是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您说这个情况。
1: 啊，
0: 嗯，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新的这个电话可以提供吗？
1: 对，他是有这个咱们这个交通局这个执法六大队这个电话，我说是。
0: 上次咱们打了执法六大队电话没人接。
1: 你今天打，那就我就打通这个电话了。
0: 行，您给我电话，嗯。
1: 他的电话是04713683056。
0: 3683056。
1: 对。
0: 对，我再跟您核对一下事实啊，您是在今年的2月份跑的网约车，当时注册的平台是橄榄绿，现在还差您3500提现不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已经提现了，但是没上账。对。
0: 提现
1: 上账、
0: 啊、
1: 对。
0: 提现申请已受理。
1: 对，他的确提现了，但是他就是没给你上齐，就是，没给找上齐。
0: 稍等啊，我是稍等，我们再联系一下。3683。
2: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您是咱们这儿的网约车执法六大队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
2: 你好。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向您这儿反映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有司机师傅。
2: 315现场直播这个现场访问电话，你接一下。现在的现场访问315。我不清楚，现在正人家主持人正在说呢。但是我这个没法。
3: 哎，你好。
0: 喂，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关于啊网约车司机师傅平台提现这个钱却迟迟无法到账的事儿，想向您这儿反映一下。
3: 哎呀，这个采访我们是就是这个得有这个有领导的，
0: 其实啊，
3: 不能随意的。
0: 这个其实啊，现在也不是在采访。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电话打过去向您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按照工作流程，您这儿能做一个记录，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接下来向有关部门。
3: 您给我留个方式，我一会儿回给你。我给您领导请示完，最后咱们再一说。你看这种行不？我稍后给您答复。
0: 好，那我给你留一个我节目记者的电话吧。
3: 你等一下，我加一下。
0: 您稍等啊。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橄榄绿平台。这个您肯定熟悉，司机2月份跑的费用3500，提现了已经提交好久了，但是钱就是不到账。
3: 这个事我了解，但是说采访必须的就是有这个批示啥的，不能随随便便的啥。我把您的方式记上，我到时候反馈给领导，到时候我们统一回给，肯定给您回电话。
0: 是，主要是给群众一个答复，因为现在司机师傅也挺着急的。
3: 行。
0: 因为司机师傅也向你们这儿多次反映过，可能你们也帮着催过。但是直到现在这钱还是提现上不了账。我们其实也从网上查了查，好多个地方啊，这个平台都出问题。橄榄绿这边这个提现啊，确实它迟迟无法到账。所以也是希望咱们网约车这边看能不能从维护司机师傅合法权益的角度，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其实就这一个目的啊。
3: 行，
0: 好好，
3: 您说一下您的方式。
0: 对，我现在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我请我的热线编辑和您联系啊，我现在就给您留电话，您别挂。热线编辑接一下4号线。这是网约车执法六大队啊，王先生。
1: 你好。
0: 先生，这边呢，看来按照他们的宣传纪律，没有办法在直播节目中接受咱们的访问，那就只能是我们把电话留给对方，他那边呢应该会给我们一个反馈的，我们等一等。
1: 好的。
0: 您那个手机尾号还是6687是吧？
1: 对。
0: 哎，好的，您保证手机畅通，我们这边有进展，记者和您联系啊。
1: 好的。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好，再见。再见。好，大家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这里是 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啊，反映问题呢一定要快速准确，给我们电话，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啊，现场把电话打过去，帮助大家协调处理。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是段女士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是2015年至2021年就在一家企业上班，就没给我交过社保。最后我就是去找他们说是交一下这个社保。他们说是那个以前不是他们从2015年到2019年，他们是以那个个人的名义发的那个工资，我打出来是个人名义财务发的，去社保局，社保局说这个不能，就要他们的那个公司那个发工资那个台账了，他们这块就是说那个台账找不到，最后我就没法交这个社保嘛。
0: 那有没有走这个劳动关系认定的这样一个仲裁的申请？
1: 我那天去了，去了那个，他们说是，我说我这个咋弄？他们说去那个。先去那个监察嘛，我去了监察，监察说你去仲裁吧。我去仲裁一望，他们说是你这个过了时效了。最后我这会儿就有点盲目的，没地方找，不知道咋能把这个社保补一下。
0: 你稍等啊，我跟我的导播老师沟通了一下啊，我跟导播老师沟通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这个监察这边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现在你实际上需要面临一个什么，就是要认定一下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呢，
1: 对对，
0: 得走劳动争议仲裁。这个仲裁的程序走过没有？
1: 我去了仲裁，仲裁说你这个仲裁是2年吧，我就是从2021年他们那不是就他们承包的那个业务，就是跟蒙牛承包那个业务已经就是合同终止了嘛，终止了我们最后就都不干的了。今年他们又承包那个蒙牛的企业了，我就过去找他们说，我说补一下社保。最后一开始吧，他就给我开了一个那个证明，就是证明我2015年到2021年直接在他们那个单位上过班。最后我拿这个去了社保局，社保局说这个不行，得要那个凭证了。我就又去找他们，我说给我找一下咱们那个发工资那个台账嘛，说是社保局要台账，没有台账就交不了。最后他们说是那个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找不到了，所以这会儿就是没法交。
0: 不是，你还是那就是没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吧？
1: 去了仲裁，仲裁说2年的有效，就是今年已经离职5年了，意思说是这个不能仲裁。
0: 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是1年，不是2年。
1: 就那个监察是2年吧？
0: 监察也没有2年一说，就是咱们劳动者追讨社保是没有时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用人单位没有给你交，你只要证据齐全，你都可以去反映。所以您实际上劳动监察这边的2年也好，或者说劳动争议仲裁那边你了解的2年也好，其实这个时间节点都不对。您这个事情啊，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补交不进去，主要是你现在呢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表。
1: 对对。
0: 所以你没有办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我们跟大家说呢，
1: 对对对，
0: 可以直接到社保中心去投诉的，就是劳动合同和工资表都是非常齐全的，然后呢再把这些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打印作为配套，这就是一个特别齐全的证据。去了社保服务中心直接就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社保服务中心就会督促单位交。但是您现在呢合同是没签过是吗？
1: 合同以前也签过，签过是没给我嘛，都是
0: 就是你手上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哎，手上没有。然后呢银行流水呢又无法证明给你发工资的是一个用人单位，因为上面写的是个人，再加上呢
1: 对对对
0: 又没有单位的这个工资表，所以你三个证据都不齐全，就没有办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
1: 对对对，
0: 社保中心这边 就没办法直接让用人单位给你补缴，那你就要翻回头来走另外一个程序，就是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仲裁申请。仲裁的请求不是补交社保，仲裁的请求是认定劳动关系，拿上这个认定劳动关系的裁决书以后，再回到社保中心去要求补交社保。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就是手上的证据从三个方面来讲都不完备，都缺失。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补交起来难度就很大。你看咱们在节目当中这段时间帮助大家联系的几个事儿啊，要么就是人民法院打了官司了，法院那边判决书认定了劳动关系了，要不然呢就是单位这边呢工资单啊银行流水都齐全，直接拿到社保局就核定出来咱们该交多少钱了，核定单也打出来了，对吧？像这些就比较好，但是您现在就没有办法给你核定出来到底应该补交多少，因为补交社保啊它需要算出来当时咱的工资每年挣多少，这是你个人的缴费基数。那用人单位该交的那一部分是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全单位的这个人均工资，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工资表就没办法给你算出来你的缴费基数，也就不知道到底该按多少标准给咱们补交。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几个现实问题你需要自己去解决。你可以就是到这个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先提一下仲裁，看看你现在手上有的证据能不能仲裁这边立个案。如果能立案，看看仲裁这边能不能根据你现有的材料来确认一下劳动关系，拿上这个才开始下一步补缴呢。不然你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办法直接补缴。
1: 啊，我那天也是，我那天先去的社保局，去社保局，他们说你去监察吧，我去了监察，监察说，你去仲裁去吧，我去了仲裁，仲裁说你这个过了，已经过了时效了，我只能给你出个就是，那个说是
0: 不予受理的通知书。
1: 对对对，只能出这个不予受理了。
0: 不予受理的话，那就等于是你劳动关系就无法认定了。你认定不了劳动关系，那你就没办法补缴。
1: 对对对，我最后就我说问一下，我这个事儿是
0: 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只有一年啊，所以这个的话，社保局那边啊，不是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说的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事情啊，我给您的建议就是，现在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认定劳动关系，那确实无法补缴，你只能是回到就是社保服务中心还有劳动监察这边，看看他们能不能给用人单位这边打打电话，施加压力，让单位配合拿出当年的工资表。如果说用人单位确实真的也拿不出来了，那你这个算不出来该补缴多少啊，所以您这个事情难就是难在这儿了。
1: 对，我那天说了，他们说是

0: 啊，你拿这个还不行，说是你自己再回去找去吧。我又去单位找了一下，他们说，啊，这么多年了也找不到，推脱的反正是
1: 对，
0: 没有。
1: 对，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时间呢，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您这样吧，等到下一次温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你把这个情况如果还没有什么进展，你和温律师再说一说。因为温律师呢，在劳动社会保障，包括呢就是补缴社保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把你这个现实情况和温律师再说说，看看温律师能不能呢从现实角度再帮你出出主意。
0: 哎，好的。
1: 嗯，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咱们就先说别的。等到您听到温律师的声音上线，那您再跟我们连麦，好吧？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着有关于呢内蒙古自治区伊东集团孙家豪煤矿一位工作了很多年的劳动者，他的社会保险被欠缴的情况。当时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试图连线咱们孙家豪煤矿的吴矿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们说明了采访来由之后，电话呢被压掉了。现在呢，吴矿长正在线。吴矿长针对这个事情呢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稍后呢我们来听听吴矿长的说明。我们来有请吴矿长。吴矿长您好。
1: 你好方老师。
0: 您好吴矿长。我们是在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想请吴矿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张永清张先生反映的这个社保欠缴八年的情况，您那边了解的情况是怎样？
1: 好的，首先对那天就是7月15号，不是您刚才说那个压掉电话那个事儿，我给您解释一下。当时我在路上呢，信号不好，但是我后期给你反打过去以后，您这个电话是通着，但是没人接。就是我当天下午还过两天，我连续打了几次，都是没打通。到时候我刚才跟那个导播沟通了一下，他说是你们下午这个就不在这个办公室了，这是这个电话这个事儿。另外关于张永清的事情，我给您解释一下，他是2011年到2013年在那个伊东孙家豪煤矿上班，2013年以后他就不在这个煤矿上班了。他当时是因为啥呢？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当时他的儿子也在矿上，因为工伤休息了，当时需要一个护工，那个我们从那个计划是从医院雇一个护工，最后那个他说他去干这个工作了，就煤矿上已经离职了，然后是我们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雇的护工，他然后去那阵给干，给帮助护理他儿子了，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从2013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那个他和那个孙家豪煤矿他是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的。
0: 2013年到2018年，他在劳务派遣公司工作，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个工作岗位是在咱们孙家豪煤矿吗？
1: 不在煤矿，他是在家护理他儿子呢。
0: 在家护理自己家的亲戚，也能按劳务派遣走吗？
1: 可以啊，对的。
0: 吴矿长，信号不太好。吴矿长，电话信号不好。
1: 您讲，我能听着。
0: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它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劳务派遣公司和依法成立的实际的用工单位，才形成一个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您说这个实际的用工单位是他的家人，这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这是一份劳务派遣协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劳务派遣协议，那他的用工单位是谁呢？
1: 用工单位原则上是他儿子。
0: 那他儿子是个自然人，不能够成为一个用工单位啊。
1: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他儿子当时需要有人护理，我们出这份护理费用是从就是从2013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我们这个护理费用出了，但是不是煤矿直接出的，是通过第三方出的，他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费用是这个费用，这个护理费用是您们煤矿支付给第三方是吗？
1: 对，第三方。
0: 然后第三方再把这个钱给张先生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您们还是属于支付费用的一个部门吧？这个实际的用工单位，这个实际的用工单位就不是他儿子了。您们实际上和劳务派遣公司仍然和张先生是一个三方的协议，你们是属于实际的出资方，劳务派遣企业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1: 对对，
0: 只不过呢，这个费用是用来就是在家里看护自己的儿子，所以您们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出资方，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用工企业呀。
1: 对对，
0: 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劳务派遣合同当时是怎么约定的？2013年到2018年，他的社保应该是由谁交呢？
1: 他那个没有这个工资的情况下，社保上是交不进去工社保的。这个我们就是后期我们和那个社保局也对接这个事儿的，没有，就是说伊东也好或者孙家豪也好，他如果不是直接发生那个工资劳动关系的话，没有办法补交那个社保。 就是说交不进去这个社保去。
0: 但是您说你们又有三方协议，那三方协议当中
1: 没有三方协议，我们是直接给第三方，第三方给他的，不是我们三一起签的协议，相当于是我把这个钱给某一个人，然后某一个人再雇的他这种。
0: 你现在给的不是某一个人呀，你给的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呀。如果当时你是给了李四，让李四转交给张三，那可能不是个劳务派遣关系。
1: 他那个不是那
0: 个是一
1: 个
0: 劳务派遣公司啊。
1: 不是，方老师，您听错了，他是给我们是给自然人的。
0: 您刚才说啊，2013年
1: 对，我
0: 觉得他在劳务派遣企业工作。
1: 不是劳务派遣企业，是我通过三方，就是说他一直在这护理他的儿子。
0: 这个三方一般情况下在类似劳动案件当中，我们都把它理解为第三方公司，而不会把它理解为是个自然人。
1: 相当于是我雇了张三，张三又用他了。
0: 那张三有资质吗？
1: 护工嘛，
0: 有没有呀？张三有没有资质？
1: 没有，我是雇的护工，不是那个，就是说那个资质这个事儿。
0: 但是您现在能不能拿得出来，当时和张三签订的这个中介也好，或者是三方也好的合同？
1: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我这手里头真还没有。
0: 因为现在您既然主张您是把钱给了一个自然人，而不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那您就要举证证明这个事实啊。否则的话呢，那您刚才实际上刚电话进来的时候提到的是劳务派遣，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认定为初步分析认定为你实际上是劳务派遣呢、啊。再有还有一点，就是我是想问一下，张先生后来针对工伤是跟公司打过官司是吧？
1: 是。
0: 工伤的那个法院的判决书，法院的判决的赔偿的那个上面提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一句是吗？
1: 是。
0: 是的，认定了2011年到2018年的劳动关系是吗？
1: 是。
0: 对，那法院的判决它是严肃的，也是不可去怀疑的，所以针对这个法院的判决书，既然都已经认定了2011到2018年的劳动关系，那现在您又说您把钱中间给过第三方，那你们之间的这个约定，你们这个约定肯定不能大于法院的判决呀。
1: 对，这个我就要给您解释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针对这个我们也联系社保局了，现在也没有好的办法那个直接解决他这个事儿，因为没有那个工资，也就是说直接补交的话很困难的。最后我上次打电话和他沟通过，我说这么个，按照这个计算下来以后，我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你按照灵活就业把这个钱交进去就行了，咱们把这个妥善解决了就行了。
0: 但是按照灵活就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60岁如期退休了呀。
1: 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直接找社保，社保也很困难，我们也和社保对接了。
0: 对，那社保那边有没有给他核定出来，就是2011到2018一共欠缴多少钱？
1: 因为没有工资无法核实嘛，无法直接核对，只能通过就是还有个办法，就是按照那社平工资的60%核对，那个钱数更少了。
0: 对，那你们呢是愿意按照职工本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去核算吗？
1: 不，我是按照给他就是劳务当时给他实施基金，那我们当时给他了给多少钱，就是给了第三方。

0: 五千左右，16%嘛。
1: 用人单位应该按照16%，对吧？
0: 对
1: 对，但是
0: 这么算下来，
1: 但是这个五千左右，用人单位应该补缴的那一部分是咱们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这个才是咱们用人单位补缴的。
0: 他那个我忘社保了，社保是按照如果没有真正实际发工资的话，是按照地区那个工资标准的，就是社平工资的60%计算。
1: 60%是最低档。
0: 社平工资的60%，这是他一个法定依据呢。那么这算下来，他大致是就是当年是6500左右，就是大于数字6500左右的话，那么算下来4000多，连这个高都没有。我说那就按照他的实发的这个实际这个数字，大致5000块钱这么算。
1: 嗯，5000多块钱的话，2011到2018的费用，能一次性支付吗？
0: 可以啊，
1: 可以一次性支付。
0: 对，
1: 然后他自己按照灵活就业补缴，这是您现在的思路是吧？
0: 对，这么就能解决了。他所说的，其他现在就实现不了，社保上很难实现。
1: 嗯，但是实际上，张先生在上周五的时候也跟我们连了麦。张先生说您找过他想协商。
0: 对，我给他说过，我们也、
1: 对，
0: 当时我们和社保上也对接过。
1: 您说当时呢？您说当时是说要给他5-6万块钱，让他按灵活就业自己交。
0: 大致我们
1: 算了一下。对，但是
0: 算的话没有5-6万高，但是我说我给你多给你点，就把这个事儿过去就算了。
1: 对，但是张先生告诉我们，之所以咱们孙家豪煤矿这边要这样处理，是因为担心社保局那边呢产生滞纳金或者其他的应缴未缴的罚款。
0: 啊，你现在交就是说应缴他缴不进去，就是说你没有工资的话缴不进去，您可以通过那个就是咱们正常渠道也可以了解。我们是当时我针对这种很多的没有工资的这种情况如何去解决，就是欠社保这部分，我们现在欠社保这部分只要能补交的，我们再按有序的渐进补交。
1: 对，在渐进式的有序补交是吧？
0: 对
1: 对对，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有说两句和本案这个相关的话。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播出孙家豪煤矿欠缴社保这个事儿之后，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下方的评论区可是非常的热闹，好多曾经在伊东集团也好，孙家豪煤矿工作过的一些工友，大家陆陆续续的都反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也说确实补缴了，有的说还没解决。所以
0: 就像那个张永清的事儿，实际上我们就去年那个案件结束以后，我们一直在给他补缴的社保，已经补缴了1年了。他不知道他自己知道吧？我上次还给他说了，我说你就能给你补缴，一直在补缴着这个事儿呢。
1: 嗯，你稍等，咱们节目可以三方通话。张先生，张先生，您在线是吧？
2: 对
1: 对，刚才吴矿长说去年打完官司之后一直给您补缴呢，你去查过没有？
2: 查过补缴的了，
1: 补缴到，
2: 补缴到今年的5月份。
1: 哦，是的，好，接下来咱们既然可以三方通话，咱们看看现场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啊。张先生，刚才吴矿长也说了，有这样一个思路，就是一次性给你费用，让你按灵活就业自己交。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就是2013年到2018年跟你之间呢没有劳动关系的合同，没有工资流水、工资表。所以没有办法计算出你实际应该补缴的金额。针对这个方案，你目前是否同意呢？
2: 不同意。现在是这么个，他那个判决书上，他吴矿长他判决书上，站着一审、二审，判决书上都有他的。他问我说是他给我富裕公司里面富裕给我发的工资了，富裕给我发了这几年的工资40多万，他因为上诉。他把我会转交这个费了，他是我儿子在他们一块碰了以后，现在证人证据都有，他们麦克上派我去给儿子护理，我儿子右腿截肢了，护理他给我发的这个护理费，他连工资都就说是他给我发工资，他护理费去今天处理我儿子没给我补过1块钱。
1: 张先生，这个事情你没说清啊，因为刚才吴矿长说的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儿子发生工伤之后派你去护理，然后呢通过一个第三方的自然人把你应该每月产生的这个护理费给你了，这个是否属实？
2: 没有第三方。
1: 那是谁给你每个月的这个护理的费用？
2: 他们矿上现在判决书上都有。
1: 不，你就说这些年谁给你这个钱？
2: 他们矿上。
1: 煤矿上是怎么给你嘛？就是说，是一个人每个月把现金给你，还是从银行打过来？
2: 单位和银行打过来的。
1: 那打过来的

0: 这个打款方是谁？你去银行打流水，每月给你按时支付这个护理费的这个部门是哪个单位？
1: 不是，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看。
0: 你去打过这个流水没有？付款方是谁？
1: 现在看个中央银行，他们现在就是说出来就是不给打。
0: 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打过这个流水没有？
1: 打过。
0: 打过流水，付款方是谁？
1: 付款方就是不写的，不给我。
0: 也就是付款方是个自然人。总得有一个张三李四或者某公司吧。
2: 他是个自然人打的，不是单位打的。
0: 所以张先生，你如实的告诉我情况，而不是说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你如果去银行打过流水，流水上显示给你每月支付护理费的是一个自然人，你就明确的告诉我，好吧？是一个自然人吗？
1: 没有打出来。
0: 你没有去打过流水是吧？
1: 啊，去打来了，不给我，没有这个打不出来。
0: 你去打过，但是银行流水没有打出来是吧？
1: 对对对，说我把卡丢了，不是卡就不给我去打。
0: 那你去补一张卡，你去打一下流水，看一看这些年的护理费付款方到底是个公司还是个自然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将直接能够决定到底是三方劳务派遣，还是说是呢，就是用人单位出于种种这个道义上的考虑给我们一些护理的费用，这个将直接决定你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还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要去打这个流水啊，这是我给你今天的第一个建议。接下来我还是回到本案，吴矿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您现在是否同意？
1: 这种不同意。
0: 不同意是吧？那您的诉求是？您的诉求是？
1: 他给我补交社保。
0: 补交社保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些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也没有银行，也没有用人单位的工资表，就是没有办法确认出来到底给你补缴的基数是多少。
1: 基数去了社保了，社保就是在账上，他就拿补缴上去，按最低基数给我补缴。
0: 就是你去社保那边到了核定那一步了，是可以核定的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对，
0: 接下来翻回头来我再问问吴矿长。吴矿长，因为上一次啊，在周五的时候张先生也是说了他去社保马上就要签字核定了，但是呢最后呢没有做这个签字，所以从社保局那边其实是能核定的出来他的这个补缴的基数，包括到底补缴多少的。那吴矿长，你了解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2: 他那个补缴的就是社保那边只能按照当年的社平工资的60%给核定，但是那么就核定出来是基数更低。我是考虑出来，既然这么咱们就费用给你高一点给你。
0: 嗯，但是如果能缴进去的话，他60岁就能退休了呀。
2: 现在他从这个就因为啥社保那边也不愿意给这种，就因为他们存在一个风险是，当时确实没有这个工资流水。
0: 嗯，这个风险不风险社保局他应该认定，对吧？但是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讲，如果确实能打得出核定单，能够明确的算得出来单位补缴多少，个人补缴多少，那还是优先考虑补缴的。除非说是确实补缴不了，那我们说按照灵活就业您一次性给钱。但是如果现在社保局那边但凡能打出核定单，能依法补缴，优先补缴，因为只有优先补缴进去才能保证劳动者按时的退休。因为他今年已经58了，假如说这几年补缴进去，他就能交够最低年限，60岁就能按时的领养老金了。
2: 可以。
0: 好，那您吴矿长是同意咱们按照社保局的核定单给他补缴2011到2018的社保的是吗？
2: 可以。
0: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吴矿长。我们也替张先生在直播的节目中啊，感谢吴矿长这么坦诚地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同时其实更希望就是今天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谈妥之后，接下来咱们补缴的进度能够快一些，再快一些。因为那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我们当然希望企业能够在健康持续稳定的环境中去好好的发展。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伊东集团也好，孙家好煤矿也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社会声誉是很好，产品效益也是不错的，所以还是希望咱们共同努力，在企业壮大的同时更要考虑每一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就这样，我们也非常感谢吴矿长今天连线为我们说清情况。那下一步我们就让张先生去打核定单，到单位咱们呢就依法依规按时足额的为他补缴，您看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的，谢谢吴矿长，再次感谢您。那我们今天就先通话到这里，谢谢您，再见。好，再见。嗯，张先生。
1: 哎，
0: 张先生，你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去那个这些年给你发那个护理费的那个银行去把那个单子打出来，仔细的再看一下，如果上面写的是用人单位也好，劳务派遣公司也好，那是能够证明2013年到2018年你们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更加有效更加保险了。
1: 谢。
0: 但是如果说确实打出来之后对方就是个自然人，比如说张三李四的名字，那就没有办法直接认定，那这个时候你到社保局还是再去打那个核定单子去，把核定单子都打出来之后送交单位，然后呢吴矿长刚才也说了，只要能打出核定单按时的给你补缴，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连麦就先进行到这里，你抓紧时间赶紧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思路去做，第一先去银行打那个流水，第二去社保局打核定单，跟社保局明确说我们和
1: 社保局我已经把字结了，那么多核定呀。
0: 对，那你得跟上跟进他，让他把那个核定单也好，
1: 啊、
0: 你送也好，还是社保局送也好，及时的送到单位去。核定出来多少钱呢？
1: 没核定出来，我给把字结了。
0: 对，那你现在就是礼拜一了，你去再问，你就说核定出来多少钱。
1: 对对对。
0: 你就知道，就是用人单位该补缴多少了，因为这个补缴啊，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因为社会保险、养老保险这一块本来就是单位交大头，咱们也要交一部分的啊。你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咱们就一步一步的继续向前推进这个事情啊。好
1: 的，
0: 好，
1: 谢谢。
0: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连麦。好，再见。嗯，再见。朋友们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方华。刚才呢我们三方通话连线连麦了伊东集团孙家豪煤矿的吴德科矿长，同时呢也在线联系了反映问题的张永清先生，借这个机会也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本案。7月14号的时候，张先生打电话反映自己呢在伊东集团孙家豪煤矿工作多年，2011到2018年的社保没有给交，2025年的时候和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之前受了工伤和单位呢打官司，法院的判决书也确认了这些年的劳动关系，想让单位给补缴，但是呢单位把工伤处理完了之后，社保一直就没有给补缴。当时呢我们是在7月15号的节目里试图连线咱们孙家豪煤矿的吴矿长，但是大家也还记得当时这个电话接通方华说明来意之后，电话呢被压掉了。之后呢我们也尝试着和孙家豪煤矿再次联系，但是一直都没有进展。我们帮助张先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到了准格尔旗的社保中心，社保中心这边呢也在积极跟进，那么也是呢把相关的材料递交到了单位。7月22号的时候，社保中心呢和张先生联系，提醒他呢东西已经递交到了单位，让他去签字看看能不能核定一下。我们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再次连线了张先生，张先生告诉我们说呢吴矿长这边希望能够协商解决，一次性给他费用，让他按照灵活就业人员从现在开始往后交。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从现在开始往后交，他是不能一次性补交的，他只能逐年交，他势必呢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张先生退休的时间要延迟，60岁退不了，还要继续交。但是按照张先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的情况，他还是非常希望60岁能够按时退休的。于是呢我们也和张先生说，是不是能够请社保中心准确地打出核定单，看一看距离用人单位协商的这个方案的金额相差是否太远。那么如果说差的不远，我倒觉得啊可以考虑一次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相差太远，我们当然尊重吴先生自己张先生自己的这个意愿，那咱们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接到了咱们孙家豪煤矿吴矿长打来的电话，吴矿长呢希望向媒体呢全面的解释说明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吴矿长呢

对于张先生在煤矿工作期间的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个说明。他说呢，2011到2013年确实在煤矿工作，但是2013年他的儿子发生工伤，他回去护理，相应的护理费用他们通过第三方打给了张先生。那么他们对于2013年到2018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呀，包括呢就是没有工资流水，没有工资表，就觉得没有办法去核定这个具体的补缴的金额。刚才吴矿长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考虑啊，但是实际上经常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所谓的劳务派遣，它必须要是有资质的劳务派遣公司和有资质的实际的劳用工单位还有劳动者三方签订的。那如果你是把钱给了一个个人，那你实际上这个费用到底是个什么费用呢？是否能够证明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一点确实目前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法院关于工伤的判决书提到了2011到2018张先生和孙家豪煤矿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那么任何一个说法说明事实都无法大过法院的判决。所以人民法院的判决它是一个生效判决，它是严肃准确的，基于此认定劳动关系应该为张先生补缴。刚才呢咱们再次连线张先生，张先生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不接受按灵活就业往后交的这个思路，还是希望用人单位能够依法依规的足额补缴。吴矿长在直播的节目中明确表达了可以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的补缴。那好，接下来张先生要做的一些事情，刚才我们也和张先生说明了，去银行打打流水，再到社保中心这边呢签字确认一下咱们这个核定单，核定出来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核定出来之后接下来送交单位，依法走程序，依法依规的为张先生补缴。本案实际上经过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到如今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向前推进了。那么最终张先生这8年的社保是否能够补缴成功，我们和大家共同期待也共同关注。而要想有一个圆满的结果，离不开几方当事人和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我们也是真诚的希望伊东集团孙家豪煤矿、准格尔旗社保服务中心还有张先生本人，我们都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努力的推进。在协商处理的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一些观点和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明确的，我们就是为这些工作了一辈子的劳动者补缴养老保险，依法依规的让他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我们和大家共同期待着那一天。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山。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